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拍摄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你好孙主任。
5: 哎，
4: 孙主任您知道啊，最近这几天咱们不是讲这个消可利新型控糖吗？好多糖尿病患者都急得不行了。举个例子啊，有一位餐前餐后血糖波动都很大的一位大姨，4-5年了血糖都没调得很理想。从听到咱们讲这个控糖前移这个理念之后啊，他就开始打电话问，急得晚上睡觉睡不好，就早早的就调好这个收音机就等着。这样的听众不少啊，特别多。
5: 因为前几天呢没有确定的消息，不敢呢让大家报名，等待遥遥无期，到时候没法给大家交代。
4: 你是为大家伙着想啊。
5: 对，但是今天呢我可以让大家报名了。
4: 哦，这么快。
5: 因为昨天晚上香港大药房的负责人呢已经和美国那边确认了消息，最近1周之内消可利能供应一批。
4: 哎呦太好了，
5: 到时候香港大药房和咱们港药直通车呢都能拿到。但是有一点要跟大家说清楚，这批货也量特别少，供应机会预计也就是1-2天。
4: 哎呦太少了，
5: 所以说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别错过了。
4: 这绝对是最近这几天糖尿病患者听到的最振奋人心的消息啊。不过呢就1-2天的供药机会，这确实挺遗憾。那大家最近就一定要盯住咱节目吧，不然可能说一个遗漏就和最新的控糖产品擦肩而过了。毕竟咱说啊，消可利益糖剂这是目前医学上新型，也是目前控糖药物当中最适合咱们东方人饮食结构的控糖产品，而且对并发症的康复有不可估量的一个意义。
5: 目前香港啊对消可利的期望值很大。因为香港的东西方交流特别多，一些先进方法引进的也方便。这次消可利研究成功，香港方面是想全面普及的。所以说一直在积极交涉。
4: 但咱说这个科研受限的情况之下想普及

0: 太难了，能先让一小部分人健康起来都已经是很难得了。
1: 其实这跟他的出身有关系。他是美国和斯里兰卡科研合作搞出来的产品，斯里兰卡负责提供药材，但是斯里兰卡呢，为了保护自己的资源，对这个药材出口啊有严格的限制，仅限科研合作开发生产。小可丽里边呢，大部分都是斯里兰卡的别的药材，所以说这个药材出口想开放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啊是限量生产。
0: 斯里兰卡的国宝级药材啊，人家要保护资源限制出口也能理解啊。
1: 对，而且不光是资源保护，还有个关键原因，斯里兰卡对这些药材用药标准特别严，生长周期也必须达到一定年限。有的药材甚至到十年才能入药。
0: 哇，这周期够长的。
1: 这个时候药性啊才能达标。斯里兰卡每个公民刻在骨子里的就是保护这些植物药材，连他们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禁止用农药。
0: 这是他们延续了千百年的用药习惯和生活方式啊，也为我们现代人保留了这个原始的药材药性，很珍贵。
1: 另一方面呢，药材入药部位啊长期生长，物理特性呢也会随着年限变得更好，更符合用药标准。要是年限不够，结构不稳定，活性存不住，药效也会大打折扣。
0: 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到十年左右的时候，不管是药物活性积累还是结构稳定都达到好的标准，这品质就是做到极致了。
1: 还有一点，斯里兰卡国内对这些药材的需求量也很大，他们得优先呢保证自己国内的需求，能提供给美国的原料啊就特别少了。原料少，成品产量肯定得上不去。
0: 一定的，国内要先用，留给其他原料就没多少了，就难怪这药产量这么少，想买到确实是非常不容易啊。
1: 哎，我们都知道物以稀为贵，小可丽现在就是这种状态。小可丽的药物作用目前没有控糖药物啊可以替代，所以说现在医学界称它为呀长寿型降糖产品，全球都是独一份的，特别难得。
0: 所以咱糖友们要是想用上这么好的控糖产品，一定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错过这次下次咱就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啊。想报名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小可丽异糖剂它是一个完全新型的产品，它和糖尿病患者吃的传统药物相比会有明显的一个区别。你会发现呢，传统药物有个特点，杨迪你在生活中啊也能观察到，所有的降糖药医生都会反复叮嘱患者要严格控制饮食，尤其是主食，特别要注意量的摄入。
0: 您这么一说还真是啊，我身边有一些老年人糖尿病，有的吃降糖药，有的打胰岛素，其实他们最大的困扰就是吃饭吃东西太不自由了啊，影响到生活质量了。
1: 这就是传统降糖药的核心问题，食物依赖性大。
0: 食物依赖性这个词儿大家听着还挺陌生的，孙主任您给大家伙讲一讲。
1: 食物依赖性就是你在吃降糖药的时候，你对其他食物必须严格控制来达到辅助药物降糖的作用。举个例子，北方人喜欢吃啊馒头包子，
0: 面食。
1: 对，但医生在开降糖药的时候就会告诉我，每顿饭包子只能吃两个，馒头最多吃一个，
0: 要限制啊。
1: 对，如果要是稍微多吃一口，你就发血糖马上就上去了。
0: 那这么看来，用传统降糖药的朋友在饮食上真得是时刻绷紧弦儿，你稍微不注意可能就出问题了。
1: 这就是传统药物的问题所在，而且长期也这样严格控制饮食，对身体的损伤啊也是很大的。之前我遇到一个患者一直在吃二甲双胍，每天都严格的按照要求控制饮食，血糖倒是控制住了，眼睛却出现问题了。来医院检查后发现是糖尿病引发的并发症。之前咱们也聊过糖尿病并发症的问题，一方面是血糖控制不住，另一方面是身体缺乏营养，

0: 你看看啊，这个糖尿病患者本身他为了控制血糖严格的限制饮食，结果发现血糖是不高了，营养跟不上，引发并发症了。
1: 没错，这就是传统药物的一个弊端。
0: 对，
1: 对食物依赖性太大，长期控制饮食反倒会导致身体缺乏营养，并发症增多。
0: 嗯，
1: 哎，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0: 没错，
1: 后续也还能引发肾病、神经病变等更多并发症。
0: 还真是这样啊，糖尿病患者只要你没有一款好的控糖产品，吃与不吃都是错啊。吃了血糖高，吸收也不好，那不吃啊，身体又缺乏。所以好的控糖产品不仅要控糖好，还要能解决糖尿病人核心营养的问题，否则延缓并发症那就是一纸空文了。
1: 杨迪，你说的特别对，营养不良是五脏六腑的事，是从头到脚的事。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五脏六腑吃不饱它肯定会生病。
0: 是的，
1: 所以消渴利它的出现就是平衡这个问题。如果说现在你吃的是降糖药，辅助控制饮食，进入恶性循环，那消渴利属于一种良性循环。
0: 嗯，
1: 因为它是目前降糖药中对食物依赖最小的控糖产品。
0: 是的，
1: 相反它不主张你节食，还鼓励你要多元化的去吃。
0: 是这样的，就什么样的控糖产品咱说能有这样的底气呀，就是消渴利了，
1: 因为它有这个本事。杨迪，你别忘了消渴利控糖是专门呢从肠道入手。
0: 是的，
1: 它的核心就是解决食物糖原的问题，它的作用机制是你从吃第一口食物吃进去到最后一口食物结束，
0: 嗯，
1: 全程都会抑制肠道中的胰糖酶，
0: 嗯，
1: 避免食物当中的双糖分解为可吸收的单糖。
0: 没错，
1: 因为有这个控制食物糖原的特点，所以说你在香港大方买消渴利益糖地的时候，售货员就会告诉你，
0: 嗯，
1: 吃它可以保持多元化饮食，
0: 哦，
1: 粗粮细粮蔬菜肉都要吃，
0: 要平衡。它是敢让你多元化的饮食的啊，是因为消渴利有这个底气。而实现多元化饮食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那就是实实在在的强身，避免并发症的。
1: 所以这次消渴利报名，如果真的特别幸运能得到他的糖尿病患者，回去以后一样啊是多元化的饮食，
0: 嗯，
1: 谷物、蔬菜、肉、鸡蛋、干果都可以适度的吃一点。
0: 对，
1: 像米饭每天可以吃半碗，既能解馋也能满足心理需求。
0: 嗯嗯，
1: 而且米饭本身也是重要的营养来源，只要有消渴利就不怕血糖控制不住。
0: 没错，
1: 米饭吃进后会在肠道内被调节，不会第一时间分解出葡萄糖，所以不用担心吃的血糖升高。
0: 那目前来说，在全球的糖尿病产品当中啊，消渴利是一个通过抑制胰糖酶控制饮食糖分的产品了。
1: 所以我说消渴利是为了对食物依赖性特别小，还鼓励你多元化吃的控糖，它是有道理的。
0: 是的，
1: 肠道层面来解决糖分的问题，当它在肠道发挥作用时，一方面呢能封住食物中糖分的吸收通道，避免过多糖分进入血液，另一方面呢又能保证食物中的其他营养正常被身体摄取。
0: 嗯，
1: 所以说它的食物依赖性才会这么小。
0: 没错，听您这么一说啊，消渴利真是帮老年糖友解决了一个大难题，既能稳住血糖，又能放心吃饭补营养。只有这样了，才能让大家在控糖的同时啊，身体是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好的。
1: 其实控糖药的国际标准就是这样，真正好的控糖药不仅呢要能很好的稳定血糖，
0: 嗯，
1: 还得能避免出现糖尿病相关并发症，甚至有助于延缓已经出现的并发症。而消渴利抑制糖就完全符合这个国际标准，
0: 嗯，
1: 是很适合老年糖友的选择。
0: 没错，孙主任您说这个胰糖酶对血糖这么关键啊，为什么降糖药发展这么多年就没有这种控制胰糖酶的产品呢？咱说如果要早一点出现，那我们中国人糖尿病的这个健康水平肯定会上一个大台阶啊。
1: 第一个，胰糖酶在肠道作用并不好抑制，
0: 很难啊。
1: 第二个，老外研究降糖药啊，人家也不需要研究胰糖酶啊。
0: 嗯，
1: 因为他们的饮食结构来讲，他们食物进入肠道先要把蛋白质啊变成氨基酸进入肝脏，
0: 嗯，

0: 肝脏才能把氨基酸再转化成糖。中国人呢、吃淀粉类食物，第一口就被胰糖酶分解成葡萄糖。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反复说东方人要吃适合东方人的控糖产品，第一时间控糖。
1: 对，这个抑制胰糖酶的特性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不可替代的。
0: 这胰糖酶就像小厂里专门拆糖的小工人。咱们吃的饭里有双糖，它的活儿就是把双糖拆成单糖。而且这个小工人还特别多，咱们肠道开头那段到中间一大段到处都是胰糖酶等着呢，
1: 等着干活呢。
0: 哎，他们分解速度非常快。
1: 听明白了，胰糖酶是专门拆解双糖的小工人，在小肠里到处都是。这难怪啊，咱食物一口吃下去血糖就容易往上走。原来他们在快速的忙活，在干活。
0: 没错哈，这一口饭呢刚咽下去，这些小工人呢立马就开工。瞬间的功夫啊就把双糖拆成单糖了。这些单糖一出来，小肠就直接吸收到身体中。血糖就会跟着层层往上涨。这是为什么好多老年朋友吃了粥、玉米、面条这些主食立马血糖就高了。因为这些食物里的双糖多，胰糖酶分解的快。
1: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这个消可力胰糖剂是怎么让他们不干活的呢？
0: 它一进到身体里面呢，马上就能抑制胰糖酶的活性。这些小工人呢没有办法再拆双糖，胰糖酶不干活了。双糖拆不成单糖了，你一餐当中啊大量的进食也不会造成血糖的高峰。血糖突然升高的情况自然就没有了。
1: 这个效果非常直接啊。
0: 之前呢还专门做过临床实验，结果特别直观。人吃了消可力才一分钟，胰糖酶的活性啊就降到正常人的30%。我举个例子，要是本来呀10个胰糖酶在那忙活着分解糖，吃消可力之后一下子就有7个停止工作了。
1: 一分钟就有这么明显的效果，太惊人了啊。
0: 等过了10分钟效果就更明显了。有90%的胰糖酶都不干活了。这时候咱吃进去的饭不管是粥还是面条，里边的双糖都没办法快速分解成单糖。小肠吸收糖的速度也变得特别慢。血糖也就平稳了。
1: 所以说啊，咱们人必须得用消可力胰糖剂，因为咱的饮食结构啊离不开米饭啊、馒头，包括像面条这些主食。那这些食物里双糖含量高，需要控制的就是胰糖酶。可是现在用的几乎所有的控糖产品啊，没有一个是能控制胰糖酶的，只有消可力能做到，正好贴合咱们的需求。有需要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另一方面来说呀，哪怕不是为了降糖，哪怕你只是为了呀你并发症，消可力你都不应该错过。
1: 是，
0: 因为目前控糖产品中，它是算对控制并发症做出杰出贡献的。从根本上逆转了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的时间和发生的速度。
1: 孙主任，这个我是有所了解的哈。咱每天都在聊消可力，它是真正的能恢复糖尿病人的正常转化营养的能力，甚至是让糖尿病人肠转化能力比得病之前更强更好。
0: 因为你吃进去的所有食物，它在肠道能转化成多少营养都靠啊肠道的菌群来决定的。而没有分解的双糖可以是肠道有益菌最喜欢的食物。不用消可力不用多，一年的时间它就可以把整个小肠的菌群逆转过来。
1: 那孙主任，我想问一句，这种逆转糖尿病人肠菌群的特性，它和大家伙平常用的传统益生菌的概念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0: 这个你问的非常好哈。也问出了很多糖尿病人的心声。消可力控糖，它是把多余的糖转化为益生菌的食饵。这是针对糖尿病人的一种调理方式。如果你给糖尿病人吃普通的益生菌，那你吃10年也改变不了。
1: 那这是为

0: 是也是针对普通人的肠道菌，而糖尿病人消可利这种双糖变石耳的方式是好的。
1: 所以说针对不同的疾病基础，咱一定要选择不同的方案，否则是吃不出效果的。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充分说明啊，消可利益糖剂它特殊的控糖恢复转化作用对所有糖尿病患者来说是不可替代的。
0: 我们说什么叫营养转化，核心就在于啊菌和食物之间的发酵关系。
1: 嗯，
0: 平时的一些食物吃进肚子里，咱们身体里直接吸收不了多少，但要是这些食物能跟肠道里的益生菌遇上，结合到一起，益生菌会吃这些食物，然后通过发酵呢，把它转化成别的东西。这个转化非常重要。
1: 是的，
0: 益生菌呢，能把食物里那些咱们直接用不上的成分，变成能被身体轻松吸收的好东西。
1: 嗯，
0: 比如保护肠道脂肪酸或者是一些维生素。所以说益生菌和食物发酵能产生什么，就直接决定了咱们身体里最终能吸收的是什么。就是食物有没有白吃，既能喂饱肠道的好菌，好菌又把食物加工成啊咱们能用的营养，一点不浪费，
1: 对，
0: 还帮着肠道啊更健康。肠道环境好了，营养上去了，糖尿病人很多并发症就可以避免了。
1: 没错，其实咱说再可怕的并发症啊，只要我们找到了根本原因，并且咱说有能力把这个原因解决掉的时候，疾病就没那么可怕了。
0: 没错，举个例子哈，杨迪你知道吗？
1: 嗯，
0: 东方的糖尿病人他有一个症状啊跟西方的人相差是很大的。
1: 哦，哪一个？
0: 你比如说二甲双胍，这是我们每个人呢都吃的降糖药。
1: 对。
0: 而在西方人用二甲双胍的时候，他们就认为啊这是糖尿病的药。
1: 嗯。
0: 但是东方人使用二甲双胍之后，两年之内基本上所有的糖病人都会出现了末梢神经营养的问题。
1: 哦。
0: 100%就会出现了。皮肤、四肢、内脏出现神经功能紊乱，感觉异常，痛觉异常，严重的时候啊，肠道的蠕动、排尿、排便都会出现神经功能失调。
1: 这几乎就是人人都会得了，就只不过是轻重程度不同而已啊。
0: 实际上为什么会这样啊？就是因为啊，二甲双胍是影响了呀淀粉类食物的吸收、转化。而我们东方人的 B 族维生素都是来自于大米、白面。东方人呢，吃二甲双胍，两年内都会出现 B 族维生素缺乏。
1: 嗯嗯。
0: 我之前遇到过一个患者，他是典型的 B 族维生素缺乏。
1: 嗯。
0: 最开始只是偶尔夜间双脚发麻，对温度感知也变得迟钝，洗脚的时候都感觉不到明显热度。
1: 哦。
0: 之前呢，还因为水温太高烫伤了脚，自己都没察觉，偶尔还会出现脚趾刺痛的情况。
1: 哇，这太危险了啊，脚烫伤都没感觉，如果没及时发现非常容易感染啊，本身老年人皮肤这个恢复就很慢。
0: 后来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双脚麻木感呢从脚趾头慢慢延伸到脚踝，甚至上升到小腿，刺痛感也变得越来越频繁，有时候半夜能痛醒，连睡觉都睡不好，走路也没力气，生活质量受到很大影响，吃完饭肚子就胀恶心，有时候还吐，还以为是得了胃病。
1: 这个确实很容易被认为是胃病或者是骨病的情况啊。
0: 其实啊，糖尿病的患者就要了解这些东西，这是典型的呀末梢神经病变。
1: 哦，
0: 因为控制胃肠的这个叫植物神经，也叫自主神经，它也属于末梢神经。当它出问题的时候，肠道的蠕动甚至排便排尿又都会受到影响。
1: 哦哦，大部分人面临的都是这个情况和结果啊，大家也是觉得无药可换，甚至有的时候选择就任其发展了。
0: 那是以前，现在就可以换成消可利益糖剂。
1: 哎，有办法了。
0: 对，如果怕出现神经病变，可以用已经出现就更需要用。
1: 嗯，
0: 因为它是目前唯一一个能对并发症有作用的控糖药物。这位患者呀，我呀推荐他服用消可利益糖剂。
1: 嗯，
0: 因为消可利不仅呢很好的控制了血糖高峰，避免了血糖升高，

0: 神经的刺激。更重要的是，服用巧克力一个月，血中维生素的水平就恢复到了正常。
1: 哦，
0: 肠道就已经开始对维生素进行了一个正常的吸收。
1: 嗯，小肠的转化吸收能力不行，补了也是白补。但大家服用巧克力不一样，它是从控糖到 B 族吸收是全面恢复的。
0: 这个患者在服用巧克力的期间，一周时间先是夜间麻木情况减少了。
1: 嗯，
0: 三个月的时候对温度的感知也恢复了。
1: 嗯，很好。
0: 洗脚的时候能清楚感觉到水温。
1: 烫不烫脚知道了啊。
0: 后来脚趾的刺痛的频率也越来越低，小腿麻木感也减轻了。
1: 嗯，
0: 到现在晚上也能睡得安稳，走路也比以前有力气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了不少。
1: 巧克力益糖剂啊，它不是说只解决一个问题，而是从控血糖、养肠道、补营养这几个方面啊一起发力，并且呢特别适合咱们东方人，贴合咱们饮食结构和身体状况，这是能真正的帮助到老年糖友的。
0: 没错，咱们糖友控糖啊最愁的是什么，就是怕找不到啊适合自己的药。
1: 嗯，
0: 传统药啊要么效果不明显，要么吃着还担心有副作用。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巧克力益糖剂真的是人人都要用，是真真正正的适合咱们吃的控糖药。
1: 是的，
0: 最开始美国呀都不想要巧克力益糖剂流入中国市场。
1: 嗯，
0: 好不容易同意了，但现在也仅对香港开放。
1: 所以现在大家哈、把这个购买的渠道都锁定在港药直通车了，因为这是咱们能对接香港地区药品的窗口。孙主任也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啊，这次一定会给大家带来的。
0: 香港啊，它的嗅觉一直属于尖端的。
1: 嗯，
0: 就是哪里有什么好东西啊，他们最先知道。
1: 是的，
0: 尤其是健康方面东西，他更要第一时间获取。而巧克力香港为什么这么关注啊？
1: 嗯，
0: 哎，全世界只有他把这个合同签下来了，就是因为啊，他发现巧克力才是针对这些啊从小就吃大米白面的东方人控糖，巧克力啊控糖前移。控糖前移它只针对吃大米白面的人，吃米饭吃五谷杂粮的人，它有控糖前移的作用。如果你是西方人，你吃的是牛排，这个反倒它的控糖前移是没这个作用的。
1: 哦，
0: 这等于专门给东方人做的一个降糖药。
1: 嗯嗯，
0: 哎，因为糖尿病人我们都知道，这是嘴吃进去的病。
1: 对，
0: 你嘴吃的什么东西，那你控糖的方法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它只针对啊你的主食是糖类的人，而我们吃的不管是五谷杂粮，不管是大米白面，还是荞麦，还是玉米，它的成分都是淀粉，都属于多糖。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血糖升高的快？因为我们吃的直接是糖，糖吸收的快的原因就是我们肠道内呀有专门分解糖的胰糖酶。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这个才是关键。从胰糖酶这里，这是我们跟西方人大的区别。我们从这里啊就开始抑制住胰糖酶，让吃饭之后第一口饭，我们的血糖不要迅速上升。
1: 对，让它平稳。
0: 那同时呢，肠道初段的胰糖酶控制住了。血糖就没有那么快的吸收，肠道内呢就会剩下更多的糖，这些糖呢又在肠道内磨解，慢慢的被吸收。
1: 嗯，
0: 防止啊一顿饭头半个小时血糖是高的，
1: 嗯，
0: 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之后就又饿了，
1: 低血糖了，
0: 血糖又降下去了。
1: 嗯，
0: 保证我们餐后不光是半个小时血糖不高，让你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一直到下顿饭，你的血糖一直处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
1: 是的，
0: 不高也不低。
1: 嗯，
0: 而同时呢，这些呀、留在肠道内的多糖双糖又给我们肠道的菌群提供食饵，可以让我们肠道菌群从致炎菌群变成控糖菌群。
1: 嗯，明白。
0: 哎，原先是损伤你肠黏膜的细菌，现在转化成什么呢？能吃糖的细菌了。
1: 嗯嗯，
0: 损伤肠黏膜的细菌会引起腹泻、营养不良各种炎症，而吃糖的细菌可以帮我们进一步稳定我们的血糖。这就是东方人吃五谷杂粮的人吃巧克力之后，我们肠道内能发生的变化。
1: 嗯，
0: 香港在去年呢， 也是好多部门的去交涉才沟通下来呀、销售权。
1: 嗯，
0: 但有了规定，这个药啊不能外流，而且这个销售价格也仅限于香港地区，别的地方啊根本拿不到这个价格。
1: 那孙主任，我真心的想帮大家问一句啊，贵吗？
0: 不贵。
1: 嗯，
0: 香港地区有规定，对于这种啊刚需药品的价格和它的进货价差距是非常小的。
1: 嗯，
0: 因为香港很反对垄断，即便是目前国产的抗病变药，全世界香港售价都是低的。所以说同样的道理，消格力在香港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利润。
1: 嗯，
0: 利润打下来之后，消格力的价格呀不是太便宜，但也不算贵。
1: 嗯，
0: 肯定是普通家庭啊能承受得了的。
1: 这就等于是把只有香港能享受到的价格一并提供给大家了啊。这种好机会可遇不可求，有糖尿病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报名，不然咱说等错过了，你再想找这种真正针对东方人饮食结构的控糖药物那就太难了。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5: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5: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4: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5: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氨基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4: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
7: 哎，孙主任你好。
6: 哎，是我啊。
7: 哎，那个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6: 嗯，
7: 我那个是辽宁省沈阳市的。
6: 嗯，
7: 今年已经70岁了。
6: 嗯，
7: 因为我吧就是患病多年，而且呢还是一体多病三高，糖尿病有二十多年了。
6: 嗯，
7: 反正一直在用降糖啊、降脂啊、降压这些药。
6: 嗯，
7: 但是呢最近能有半年多了吧，我这个血糖就是始终那个空腹血糖降不下去，也用胰岛素也用降糖药，完了嗯，就是一直困扰我。然后我一想，因为我听你这个讲座吧已经能有一年多了。
6: 嗯，
7: 我觉得挺就是我很信任你，而且也确实挺崇拜的。我一想就希望你根据我的这个实际情况然后给我调一调。
6: 你现在降糖药在用什么药啊？
7: 我现在降糖药吧就是用的是葛花籽。
6: 嗯，
7: 二甲双胍嘛，完了还有拜糖平。
6: 嗯，
7: 然后你还用的达格列净。
6: 嗯，
7: 而且呢我就是因为空腹血糖高嘛，就是去医院检查嘛，那医生推荐我用那个甘井胰岛素。
6: 嗯，
7: 就是每天睡前打。
6: 嗯，
7: 但是我现在就是从刚开始他建议我用药用胰岛素吧，就是用8个、10个、12个。
6: 嗯，
7: 就是2个2个这么加，现在我都已经加到18了。
6: 嗯，
7: 但是还是效果不好。
6: 空腹血糖现在是多少啊？
7: 空腹血糖嘛，这不我刚那个前年做的检查嘛。
6: 嗯，
7: 这报告拿回来了，我做了一个3个月的那个糖化。
6: 嗯，
7: 完了又做了一个，就是前年去查的时候又做了一个那个空腹。
6: 嗯，
7: 那个糖化呢这3个月吧它现在是平均值是8.9。
6: 嗯，
7: 空腹是葡萄糖吗？对不？9.93。
6: 你自己在家平时测空腹血糖是多少？
7: 我平时在家测也是8-9个。
6: 餐后血糖是多少？
7: 餐后就是我最后一次测是12个，但是以前测吧基本都在10以下。
6: 你平时一天吃几顿饭？
7: 哎呀，我平时基本上就吃2顿饭吧，也吃不下去呀、啊、所以我一般吃饭吃的晚，上午吃完了晚上再吃一顿。
6: 嗯，
7: 但是平时我也吃点小零食啥的。
6: 你拜糖平一天吃几次？
7: 拜糖平我现在就是原则就是只要我吃饭就随餐就嚼服一片。
6: 嗯，
7: 隔花籽
6: 呢？
7: 隔花籽就是饭后，只要吃饭饭后我就吃一片。
6: 这是乱吃。
7: 反正就是随饭呗、我就随餐嘛。
6: 达克烈净怎么吃的？
7: 达克烈净每天早晨就是空腹吃一片。
6: 打个烈净吃一片，
7: 嗯
6: 啊，胰岛素晚上打18个单位。
7: 对，晚上胰岛素打干净。
6: 你呀、啊，这乱用药啊、
7: 嗯！这药用的不对，是不？
6: 对呀、啊，你这纯乱用药。
7: 但是我也是问医生了。
6: 嗯。
7: 完了那个。
6: 一个，我告诉你，一天不能吃2顿饭呢、啊。我在节目中这件事情我都说过多少次了，你也没听进去呀、啊。
7: 我听了，但是我吧就是哎吃不下去，早上尤其早上就不爱吃饭。
6: 嗯，
7: 就饭跟他放着我都不想吃。
6: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7: 我身高是1.66米。
6: 嗯，
7: 体重现在是130不到吧，反正没超过130。
6: 怕冷吗？
7: 不怕冷啊。
6: 不怕冷。心率慢不慢？
7: 心率慢。心率也就是60不到。
6: 你现在在吃什么降压药？
7: 降压药我吃的是代文。
6: 代文啊，就吃这一个药、
7: 嗯。啊，就吃这一个。
6: 我跟你说三件事儿必须得做啊。第一个，
7: 你说
6: 啊，把拜糖平啊给换成另外一个药叫消渴利。你这是拜糖平引起的菌群失调，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个也很重要。
7: 啊，
6: 你要去做一个甲状腺功能检查。
7: 哎呀，这个我还没跟您汇报呢。我有甲减，我都吃药都吃了，甲减也能有将近20年了吧。
6: 你刚才说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甲减的症状啊，右脚垫用的量不够。
7: 都是甲减的症状啊。
6: 对呀。
7: 啊。
6: 第三个要吃3顿饭。
7: 右脚垫我现在每天就是说用。去年吧，就是那个我找，就是我也复查完了，我就找那个就是糖尿病那个就是那个内分泌的医生，完他给我调到1片半，完了那个后期呢又去做检查，完他又告我就是吃1片，这次我检查也做甲减了，所以我甲减那个我给你念一念呢。
6: 我不看化验单，甲减我从来不看化验单，我只看你的体重、食欲和你的血糖。你
7: 现在
6: 甲减量不够，你还会吃回1片半吧？
7: 吃1片半哈。
6: 对
7: 啊，那就是
6: 吃1片半之后，你会反映出来血压会稍微升高一点，不用担心，
7: 啊、
6: 一段时间自己就降下去了。
7: 那我现在血压140-150不算高吗？
6: 算高啊，但是你只要是把右脚垫吃上去，它血压还会更高的。但是这个没什么大问题，过一段时间适应自己会好的。或者是你打个烈净加一片、也可以防止的血压升高。啊，
7: 打个烈净可以吃2片呢？
6: 可以，打个烈净你说明书都不看吗？吃药？
7: 我就是听医嘱啊，我也那个没看。
6: 那我这不告诉你，打个烈净加一片，早
7: 上一起吃。啊，打个烈净加
6: 一定一天要吃3顿饭啊。
7: 3顿饭。
6: 对，没事儿，你把右脚垫加半片，你就知道饿了。
7: 啊，我说我就是不想吃饭呢，就一点食欲都没有。
6: 啊、对呀。甲状腺功能不要化验单啊，看体重看食欲，吃不下去饭还这么胖，这不是甲减吗？你甲减的血糖你怎么控制啊？
7: 那我现在体重超重了吗？
6: 超了，你所有的病的根儿是甲状腺功能异常啊，你就一个病
7: 啊。那就是注重甲状腺功能呗。
6: 以体重为标准，如果体重增加了你就加右脚垫，如果体重减少了你就减右脚垫。
7: 啊。
6: 就这么判断啊
7: 啊啊！那我现在体重130，
6: 你现在体重130属于正常范围之内，但你食欲没有啊？
7: 食欲没有。
6: 你心率慢呢？这不都代表你甲状腺功能是低的吗？
7: 啊，我心率才60多，都不到70。
6: 对呀、
7: 啊。嗯，心率低。
6: 嗯。怕冷、没食欲、心率低、体重往上涨，这都是甲减的症状。血糖也控制不住 啊，血脂也是跟着高。
7: 啊，血脂，我现在血脂应该吃啥药呢？血脂也高。
6: 加半片优甲乐。
7: 啊，血脂就用优甲乐就可以啊。
6: 对。
7: 但是我最近有一个，就是这能有10天了吧？就是有一个以前没有，等我做那个住院的时候检查那肌电图还是什么玩意儿，他们给我确诊就是我周围，就是那个周围神经病变。完了，然后
6: 我让你换小可丽，加优甲乐的目的是帮你控制血糖，帮你稳定肠道菌群。
7: 啊、
6: 你那不糖尿病并发症吗、
7: 啊？
6: 你并发症你不控制血糖，你谈什么治并发症？
7: 啊、对对对，
6: 还是我刚才都跟你说完了怎么治啊？
7: 啊，行行。那好了，那谢谢你啊。
6: 不客气啊，好，再见。
7: 啊，孙子，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都说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一款好的控糖产品才是说截断并发症有力的武器。消可利益糖剂与所有已知的降糖药物不同，它是真正的从小肠的终端来控糖。抑制糖分解吸收的同时，更好地利用多余糖分成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从而呢提升肠机能，恢复肠道对各类营养的转化，有效避免比如糖尿病消瘦、糖尿病眼病、糖尿病骨病、糖尿病心血管病的发生率，是一种新型的药物思路。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8: 哎，孙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8: 孙老师，这电话可要打通了，朝外工作员的电话一直打不进去，心里着急，急得直冒火呀，心里想好几天消可力呀了，别的地方还买不着。麻烦你给我报上名呗。
0: 我们港药直通车对接90%的产品呢、啊，都是、啊、平时碰不到的，基本都是香港大房的一些前沿药、惠民药、特色药。
8: 嗯，
0: 别着急，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
8: 那先谢谢主任了啊！
0: 啊，不客气。
8: 就是在这几天呢、啊，我天天盯着节目，就等着报名
0: 啊，
8: 盼着赶紧续上啊。家里就剩最后一瓶了，怕断了药啊。
0: 你用着呢？什么情况啊？用这个小可力？
8: 我今年65了。
0: 嗯，
8: 55那年确诊糖尿病，到现在这不10年了吗？这控制饮食也控制10年了，参加血糖啊，经常在8-9左右吧，餐后血糖经常有时候超过14，快达到15了。吃那叫瑞格乐泰呀，我就发现吃完这个药有时候迷糊、头晕，吃完饭还感觉恶心，想吐吧还吐不出来，主要是身上没劲儿、乏力呀。你说我这个1.75米的个。瘦成110斤了，一点抵抗力还没有，一有点伤风感冒就摊上，现在胳膊腿都可细了。以前我下楼运动跑步啥的，有时候上那个公园跟他们打打乒乓球啥的，现在一点能耐也没有了，没有这体力，想去去不了，就在跟女儿转转就不错了。这个糖尿病头几年还行，这2年呢瘦得更厉害了，动不动就四肢无力啊，浑身乏累。这孩子同学在香港医院上班，带过几次这个控糖的，别的没太大感觉，就这个消可力啊，我吃了2盒了，就这个感觉还有效。餐后这血糖是11了，吃完饭哎不胀肚了，也不觉得恶心、反酸啥的了，挺好。
0: 这个服用消可力之后啊，我们控糖前移，针对第一口食物就开始啊起作用，抑制肠道胰糖酶。避免呢双糖分解吸收，这种作用啊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口饭结束。瑞格列奈啊是刺激胰岛素分泌的，餐后控糖，它的效果呀肯定没有啊提前抑制胰糖酶，对我们东方人更直接。而且消可力啊是把没有被分解的糖变成小肠益生菌的食饵，增加肠道益生菌菌群的数量，将肠道的致病菌群转化成控糖菌群，对糖尿病消瘦啊。营养补充非常有帮助的，好的控糖产品让血糖平稳，让并发症不发生，有助于并发症恢复， 这一点消克力是能够做到的。
8: 这不用的挺好。

0: 嘛，所以我现在就打算长期吃这个消渴力，明显就是不光对血糖好，并发症也有好处啊。这些年换了多少种药了，我就感觉就这个样见效了。
1: 因为这个控糖理念呢，适合我们东方人的饮食结构，它会啊最限度的控糖，也能大程度的避免并发症。东方人呢，日常饮食中的淀粉类、米面类主食占比更高，而这类食物的糖分吸收速度非常快，第一口饭进入肠道前十厘米的时候，糖分已经开始被吸收了。因此东方人控糖啊必须要前移，而西方人常用的降糖药，它的作用啊普遍在肠道后中段更强，与东方人饮食啊并不是贴合的。所以你会发现，即便是有些控糖产品还行，但并发症一个都不少，主要还是针对东方人的贴合度没那么高。
0: 是啊，这不听说可以报名了吗？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我想多存点儿，就是怕买不着啊。现在我感觉呀，吃它这个心安，起码是吃它不影响肠道吸收啥的，体质上不就会更好吗？
1: 消渴力益肠剂好的服用方式是长期吃，但因为它生产跟不上，所以说一般呢保障吃一年的时间呢，在石耳的作用下，肠道致病菌群消失，控糖的优势菌群增多，即便是短时间不吃，也不会改变这种啊健康的小肠环境，这对糖尿病来说大大延缓了并发症了。目前消渴力益肠剂都是斯里兰卡级的药材，为了保护这些药材限制出口，美国呀都以科研的方式来获取到了原料，现在呀只有香港能够销售，最近能向香港提供一批到香港大房，我让工作人员先给你登记上，把名报上。
0: 哎呀，说实在买一次确实不容易，也非常感谢主任给我们带来这个便利的条件。这主任报名已经给我登记上了是不是？
1: 已经登记上了，放心啊。
0: 好好好，谢谢主任了，有啥事到时候打电话再麻烦你啊。
1: 啊，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消渴力益肠剂，斯里兰卡与美国科研合作的新型控糖产品，它突破了传统的促进胰岛素分泌、抑制肝糖原等各类控糖药物特点，改用以小肠为主的控糖法，抑制所有入口的糖类分解为单糖，再也无惧餐后血糖升高。这是不可多得的新型控糖方案，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喂，你好。
5: 你好，陈主任。
4: 哎，是我啊。
5: 谢谢主任给我看病。
4: 啊，不客气，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我基础病和糖尿病。啊，63岁的时候查出的糖尿病，今年已经24年了。产前呢是空腹7到8。产后呢是9-10-11。我没打胰岛素，我就一直吃的降糖药。吃的是安格列净和拜糖酯。今天想老师叫主任给我看什么呢？我这个右腿啊右脚。这小腿特别凉。左脚呢不明显，这右脚特别凉。这个脚底下就像踩到冰上似的。完了，严重的时候好像就冻到一起似的，我特别的难紧难受。完了呢，脚踝骨那个周围那个一按一个坑，走起来也是也肿，白天也不下去。
4: 你能走路吗？
5: 可以，能走路。
4: 能走多远？
5: 走路不影响，能走，因为我有水管狭窄，完了走路腰也疼，走个。不占地没问题。
4: 那个下肢血管查过吗？动脉静脉？
5: 做过那个肌电有法是吗呀？
4: 不是肌电有法，下肢血管彩超。
5: 彩超做了。
4: 彩超血管有问题吗？下肢？
5: 像是肌电静脉扩张。
4: 你这不静脉血栓吗？这是静脉血栓，静脉的事儿，高龄人很常见的。
5: 他静脉曲张扩张了，就静脉扩张6.7 mm。
4: 对。 血回不去、啊，这静脉扩张引起的。
5: 静脉扩张完了，还有就是说，小腿和那个踝关节呢，皮下水肿。
4: 嗯，血压什么的正常吗？
5: 我血压偏低。
4: 嗯，身高体重是多少啊？
5: 1米6，120斤。
4: 肺有没有问题啊？
5: 塌了没有问题，就塌了。
4: 静脉里发现血栓了吗？除了扩张以外，有查到什么原因引起的扩张吗？
5: 啊、
4: 是瓣膜的问题还是血栓的问题？
5: 没说，
4: 都没说。
5: 大夫看了这个结果，他啥也没说，他们还说正常，说你这么大岁数了。
4: 对，就我就说了，岁数大了，静脉曲张只要没血栓，不用特殊吃药。记住这个，少坐着别站着，站着就会加重，坐时间长了也会加重。坐着的时候把腿垫高，尽量不要站着，明白吧？不需要加其他药，因为你没血栓，不需要加其他药。这就是老年人的血管弹性下降造成的回心不好造成的。但是你那个血糖啊，要适当控制一下。你这个年龄啊，我算了一下，你现在都已经有八九十了。你63岁得糖尿病，现在20多年了，你八九十了吗？这个年龄啊，你那个空腹血糖8已经达标了，可以了，啊，但是餐后血糖啊，适当的降一降，不建议你控制饮食，吃可以放开了，啊，因为老年人呢，糖尿病更常见的是营养不良，所以说控制饮食太严格了反倒不好，但是你又吃太多好东西，怕餐后血糖太高怎么办？再加一个药。消可力，你把消可力加上，专降你餐后血糖的，而且消可力还可以恢复你肠道菌群环境，帮助你维生素吸收，啊，你把这个药加上就可以了，特别适合咱老年人，营养不良、糖尿病，但是我还需要增加营养，怎么办？吃饭的时候吃一点它，餐后血糖就不会高。
5: 哎，那个我的指导老师是钱老师，他的服务态度挺好的。
4: 啊。这我
5: 完了，那个我有什么不明白问他，他就有问题了。我有些药吧，他都把功能主治啊，注意事项怎么服用方法都告诉我。像这主任推荐的药呢，我服用更安心更放心，效果也更好。谢谢谢老师。
4: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有什么问题啊，我刚才的意见我也会告诉他的，怎么来调药他会告诉你啊。
5: 好，
4: 哎，
5: 你刚告诉我的药，你告诉老师吧，告诉我一声。
4: 行，好的啊，行，哎，
5: 好，
4: 哎，好，再见。
5: 对对，谢谢老师。
4: 啊，不客气，好，再见啊。
5: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有了消可力益糖剂，其实是告别了过去啊，改变了咱糖尿病人过去为了增加身体糖代谢，每天啊走万步，走坏了关节，但却没有平稳血糖的这样一个窘境。更是改变了咱糖尿病人过去怕升糖而极度控制饮食的情况。有了消可力，适量的恢复饮食也不会造成波动。这就是一款新型控糖的思路。如果大家想第一时间用新型的控糖产品，可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6: 孙主任。你好。
7: 哎，你好，
6: 孙主任呐，赶紧给我报上名吧，我今天吧都打了10遍电话，这电话一直怎么打不进来呢？
7: 实在抱歉，正赶上今天报名人太多了，但是别着急，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我们后台都有记录，工作人员一会儿会一个个回拨回去的，哎，你就等着就行。
6: 我这现在可等不了，我太需要咱们这个消可力益糖剂了。
7: 你先别着急，你说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6: 我这糖尿病啊，都12年了，原来吃药，现在打胰岛素。医生说我啥？他说吧，你要这个血糖总这样的忽高忽低的，引起什么心脑血管问题，必须重视起来。哎，我一看这有点害怕了，赶上脑梗和心梗咋办呢？就开始就是换那个降糖药，二甲酸瓜呀、达格利定啊、格里美妙，反正啊就是陆陆续都吃过，也不行。打胰岛素吧，一开始吧控制的标准，从上个礼拜血糖啊16-17，不知道咋用好了，你说咋整，老师？
7: 血糖啊，三天三后不能打，对心脑血管。

0: 一定的损伤啊，确实是非常大的，控制不住就得打胰岛素。但是我们知道胰岛素啊，它有两大副作用，一个是会引起肥胖，这个好说点，另外一个你一定要重视，尤其是我们东方人，就是它会引起低血糖，这个危险性更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呀，打上之后也不是一劳永逸了，要不断的调量啊，要根据自己的血糖、饭量、饮食习惯、吃的东西，
1: 对，
0: 要随时的做调整。
1: 嗯，这去年开始吧，这胸口就疼了，一天呢我可疼两三回，觉得闷，就觉得喘一口大气儿才好受点，嗓子眼吧就发紧。老伴说你赶紧做检查吧，再说我这心脏上有几个血管不太通畅。
0: 嗯，
1: 包括我那个左前降脂狭窄有60%了，回旋什么40%，右边那个冠状动脉近段吧也30%，就是糖尿引起的心脑血管并发症，好像是糖尿病吧，个个都这样。
0: 好的控糖药不仅可以平稳血糖，还能缓解甚至有助于并发症的康复。
1: 嗯，
0: 目前对我们东方人来说能做这一点的还真只有巧克力。哎，你看欧美人吃西方的降糖药，你之前吃过达格利定，它是啊可以很好的预防心脏的并发症的，因为本身它是根据西方人的饮食结构特点制定的，东方人吃的不行，每个人的并发症啊都是层出不穷，所以说在用药的时候一定要配合巧克力来弥补这一弊端。
1: 我吧一直也在听你的节目，说咱们这个巧克力可以稳定血糖，我一看这个挺好，对营养吸收也挺好，我现在就是想换一下子，不然呢、啊、光控糖你说并发症该来还得来。
0: 巧克力就是把控糖前移了，它是通过抑制胰糖酶来控制糖的转化的，而我们东方人的食物来源主要呢就是淀粉，也就是米面，米面的结构就是糖，所以说正对巧克力它的作用方式，避免呢血糖的波动对身体造成的损伤。同时多余的糖也被利用起来转化成啊肠道益生菌的食饵，这个特点太难得了，它是目前呢就这一份恢复小肠的转化功能，让全身呢不缺优质营养，这对糖尿病人和控糖的重要性是一样的。糖尿病的并发症基本上都是因为营养不良来的。
1: 啥时候能吃上？我挺着急。
0: 工作人员呢现在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名算报上了、这个药很稀缺，美国开始都不想啊让这个产品外流，而香港作为啊全球知名的新的医疗地区，早就盯上了这款降糖产品了，在很长时间的交涉下才允许香港销售，最近呢向香港要提供一批，你这两天呢要关注好节目。
1: 行，那我就天天关注节目，那麻烦你了，谢谢你老师啊。
0: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1: 再见主任，再见。
2: 嗯，好的，目前新型科研控糖产品巧克力，真正控糖的新思路，也就是控制小肠糖分解，还能将多余的糖分变成益生菌食饵，恢复糖尿病人肠转化能力，是不可错过的长寿型控糖产品。如果您也是糖尿病患者，巧克力是控糖的选择，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守护视力刻不容缓。长期看手机、熬夜用眼、强光久视，极易造成眼疲劳、干涩、酸胀，损伤视力健康。日常坚持科学用眼，用眼劳逸结合，每隔1小时远眺放松，常做眼部放松动作。无论学习工作，都要爱惜双眼，守护一生明亮好视力。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6: 肥胖症患者每天总热量不宜少于1200千卡，应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按照肥胖的营养配餐计算每日总热量，蛋白质、脂肪、糖类、矿物质、维生素的摄取量，应该广泛摄取各种

0: 食物，变化越多越好，养成不偏食的习惯，尽量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因为里面富含纤维素，既可增加饱腹感，又可以防止便秘。饮食一定要清淡，一定要注意了，在饮食过程当中不要喝果汁或者吃一些过咸的食物，比如咸菜、泡菜等等，还要严格限制糖果、酒类、饮料、甜品、罐头等等的零食。
1: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那么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没关系，还可以通过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链接啊，在链接下留言，把您想了解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呢也会尽量的在节目当中抽出时间来为您做出解答。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啊，糖尿病之所以可怕，就是因为它各种各样的并发症。那么咱们如何尽量的避免糖尿病的并发症给我们健康带来的危害呢？关于这个话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了咱们信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孙守平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孙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呢，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糖尿病并发症的相关话题。那么糖尿病并发症啊，在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或者说最容易被忽视的是哪一类，它的早期信号有哪些？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先请孙主任和我们的朋友们咱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好的。很高兴能有机会啊来到这里呢，和大家在一起聊聊糖尿病这个问题。关于糖尿病最常见的且容易被忽视的是哪一类疾病呢？就是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因为它是糖尿病神经病变中发病率最高的这个类型，也是我们特别容易啊忽略的这一方面。那它早期的信号呢，就是我们会感觉到这个手脚的麻木疼痛，然后觉得给烧灼感，跟蚂蚁爬了一样的叫疑心感。尤其是夜间睡觉的时候，或者说是冬天气节那个变冷的时候，或者夏天在空调间的时候，很多患者呢对于这个温度觉、疼痛觉感觉呢比较迟钝。所以说有的时候冬天很多老年人他在用这个热水宝的时候啊，他会出现烫伤。有的时候被割伤啊，在树林子里啊，或者说是被小刀割伤了，他也没有明显的痛觉，
2: 自己还不知道呢。
3: 对，自己没有感觉。然后有的患者呢，很多患者就会出现了下肢的不适，就是觉得这个腿啊麻木啊发凉，两个腿的小腿的皮肤呢比较干燥，然后这个有的皮肤变色，皮肤脱屑，有的时候是小腿三脏乏力，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就会觉得没劲儿。然后这种神经病变呢，受累呢，就是我们很多患者就是就诊的时候会说，哎呀主任呢、啊、这个我这个腹泻拉肚子啊，或者说是便秘，就是这个或者说是腹泻与便秘交替。还有的患者呢会在清晨起床的时候呢，或者是中午睡觉起床的时候会出现体位性低血压，还有很多患者会出现排汗的异常，多汗啊，或者说是心慌胸闷的这个情况，这就是自主神经病变的一个受累。还有的患者会出现这个排尿困难，也是糖尿病的这个神经性膀胱，也是自主神经病变的这个受损。这个糖尿病神经病变呢，它的发病呢

0: 就是说特别隐匿，
1: 哦。
0: 而且是间歇性发作，所以他常常被认为是很多患者被认为啊，我是这段时间太劳累了，或者我冬天里受凉了，所以说可能跟这些有关系，所以说呢就出现了一些很多患者会出现一些不因为疼觉温觉减退，出现了一些皮肤的呀或者脚的这个微小的这个伤口。很容易被这个忽视，所以从而引起了一些感染呐，或者溃疡的发生。
1: 行，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啊，我相信我们节目的老听众或者我们的老朋友们啊，关于这个糖尿病的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我们之前也有一定的了解。我们知道，像这个常见的啊，大血管的病变呀，微血管的病变呢，但是呢，像这种大血管的病变，可能很多的朋友相对来讲会更重视一些，对
0: 哎，
1: 吧？
0: 对对。
1: 哎，这个心脏啊，这关乎生命，咱可不能忽视。
0: 对，
1: 但是呢，像刚才孙主任所谈到的周围神经病变，由于它的这种发生呢，往往是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啊，很多朋友可能就会忽视掉啊。但是呢，这样的病变对于我们的患者，可以说对于这个生活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糖尿病的神经病变，它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又该如何的进行有效的预防呢？这个孙主任说说您的看法好吗？
0: 好的，糖尿病的这个神经病变呢，确实是发病率不那么典型，但是它对我们平常的生活影响特别大，比如说我们穿鞋，我们觉得不舒服，然后就是觉得没劲儿，行走不稳，尤其是夜晚，夜间睡眠受影响，很多患者都失眠，这个腿就不知道怎么放好，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也限制了我们日常的劳动能力。另外呢，这个糖尿病的自主神经病变会引起心慌啊，包括这个胃肠的不舒服啊，便秘啊，或者腹泻呀，或者腹泻和便秘交替出现。同时，很多患者呢，他也会出现这个，尤其这个体位性低血压。这个体位性低血压如果持续时间长了，它可以诱发我们的大血管病变，就是说脑梗呐、等等这方面的一些心梗呐、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另外，我们还有很多患者会出现这个排尿异常。这个排尿异常，有的是不管是男性哈，男性可能因为前列腺增生的原因，他这个排尿不畅。其实很多患者除了前列腺增生这个原因之外，他其实是神经性膀胱，他排便小便不利。当然，我们也有很多女性患者也出现了排便不利，就是说解不出来小便，这个呢，它就非常影响生活质量。有的时候就说我们可能是需要。给他做一些外科的一些治疗，非常痛苦。另外呢，他这个感觉功能减退，就是我们的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呢，会引起足部的这个损伤，来增加了糖尿病足和感染的风险。那我们平常怎么去预防呢？就是重点了，就是我们要平稳的控糖，要让血糖保持在一个很平稳的状态，避免血糖大幅度的波动，减少高血糖。对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神经的持续的损伤，同时呢，我们每年呢到专业的内分泌科进行糖尿病逐步的检查，还有一些神经病变呐、神经传导收缩的速度的这些专业的筛查。我们平常的生活中呢，我们要注意，就是我们很多农民患者哈，爱这个打赤脚干活，我们一定要穿鞋，不要打赤脚干活。然后同时呢，我们要穿疏松、柔软、合适的。这个鞋袜不要穿这个特别紧的、特别硬的皮鞋哦。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我们要泡脚。泡脚的时候呢，我们要用一个柔软的棉质的毛巾把我们的脚擦干净，要检查一下我们的双脚。白天的这个一天的辛苦工作之后，我们的脚有没有受损伤？这是我们要做的问题。同时呢，我们要戒烟啊，限酒啊，尽量是糖尿病患者不建议喝酒。同时呢，我们也要补充一些，就是说营养神经的药物，像甲钴胺呐，多种维生素 B 呀，包括一些改善这个神经微循环的这些药物，这个我们就要需要去专业的机构听从这个医生的安排。
1: 好。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啊，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我不知道我们朋友们啊，你觉得这个最宝贵的到底是哪里？当然宝贵的有很多啊，但是可能很多朋友会忽略了，就刚才孙主任讲解当中提到的咱们的脚，对吧？有一句话呢，叫做"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那么前一段时间网上还有一句话很流行，说是

0: 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是如果脚出了问题的话，那么咱们真的是寸步难行。那么谈到了这儿啊，在糖尿病的众多并发症当中，糖尿病足我相信呢也是不少朋友听说过也并不陌生的一种疾病。那么糖尿病足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如何早期的来识别它的相关症状呢？关于这个问题啊，稍后我也会请孙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啊，咱们来详细的介绍。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也要提醒大家，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信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孙守平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内分泌科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特别是关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一些相关问题，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呢也没关系，您还可以通过民意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节目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想了解的问题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新鲜的空气，悦耳的鸟鸣，翠绿的。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守护视力刻不容缓。长期看手机、熬夜用眼、强光久视，极易造成眼疲劳、干涩、酸胀，损伤视力健康。日常坚持科学用眼，用眼劳逸结合。每隔一小时远眺放松，常做眼部放松动作，无论学习工作都要爱惜双眼，守护一生明亮好视力。
4: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注意了，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呢？
5: 喂，叔叔啊，你把钱转给我，我帮您补缴养老金。
6: 喂，阿姨啊，这里免费领鸡蛋领大米，只要您来听一堂养生课。
7: 哦，你好，这里是人民法院，您涉嫌违法犯罪。
4: 哎呀，伯伯，您听我说啊，房本放在家根本没用，给我，我们帮您养老。
6: 哎，妈妈，说真的，
4: 这报名以后免费旅游，
8: 你中奖了。
4: 停，这些骗子专挑上年纪的人，坚定正确思想理念，积极学习开拓眼界，远离可疑人员，不参加非法组织活动，不要轻易付钱，去正规的单位和部门办事，不接不熟悉的电话，这样才会让骗子无机可乘。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全社会共同努力。

0: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 喂，您好。
0: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2: 哎，我想咨询一下。
0: 不必等待 D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3: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信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孙守平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依然为您开通。在糖尿病的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当中啊，这个糖尿病足可以说是臭名昭著啊，有名但是不是什么好名声，对吧？哎，那么当然了，以前呢也有一些专家谈到过，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不断的提高，而且大家呢对于这个疾病的认识程度越来越高，相对于过去而言，那么糖尿病足它的发病率是在降低的，对吧？比过去少了。但是啊，不知道您有没有见到过糖尿病足的患者？我见过一次，我真的是觉得心里面特别的震撼，很吓人啊，而且呢病人非常的痛苦啊。那么问题来了啊，这个糖尿病足，很多朋友觉得哎，糖尿病足是不是就是神经病变的一个严重的后果呀？那么咱们怎么去早期识别这相关的症状呢？孙主任，这个分享一下您的经验吧，好不好？
4: 好的。我其实在平时的这个工作之中吧，我给我的糖尿病患者讲的最重要的就是对糖尿病足的宣教。因为我的糖尿病患者他们对大血管病变，比如说脑梗，比如说心梗，特别重视。
3: 对，
4: 他们很少去关注糖尿病足病变，而且不了解这个疾病。
3: 是，
4: 所以我每次对患者讲，我说要保护你的足，就像保护你的心脏一样。然后我们糖尿病足病呢，它不是说简单的一个这个神经病变，它其实是我们的神经病变和血管病变，包括感染，这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一定就是说我们的下肢血管有堵塞了，而且包括周围神经病变同时感染了，有的患者有这个脚气等等，各种共同的作用吧。它是糖尿病最严重、致残率最高的慢性并发症，也是花钱最多的一个疾病，也是我们糖尿病患者截肢的首要原因。其实我在平常的工作中见到最多的就是我们的基层的老百姓，尤其是农民朋友们，这个发生了这个糖尿病足，一来就诊的时候就特别严重，就需要这个多方的治疗，之后效果不好，最终需要截肢。那我们平常怎么注意保护这个糖尿病足病呢？就是预防这个糖尿病足病的发生呢？首先呢，我们这个要识别这个糖尿病足病，比如说当你的脚出现了皮肤的干燥、皴裂、或者说脱皮的时候，包括你的脚部的皮肤变暗、脚发凉，尤其是脚趾头或者说是发生了这个暗紫色的一些皮肤的改变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就诊，我们就要看是否糖尿病足病出现了，
3: 这是该警惕。
4: 对，就要特别警惕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是我们的这个脚就是麻木没有感觉了，比如说你洗脚的时候不知道凉，也不知道冷的时候，不知道热的时候，这是我们要特别重视。就是说得痛觉、温觉感觉减退的时候。另外，如果我们的脚出现了水泡了，出现了这个皮肤的小的伤口的时候，不要自己在家里处理，一定要去专业的内分泌科机构来处理。因为可能你认为的小的这个皮肤病变，它最终可能发生一个大的病变，因为它有可能它已经下肢血管堵塞，已经有多方面的一个病变。
3: 千万别小看这个小问题，
4: 千万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个问题。另外，我们怎么去预防这个糖尿病足病呢？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每天晚上就是要泡脚以后用一个毛巾擦脚，我们要检查自己的脚，要看我们的脚有没有受伤。
3: 是，
4: 第一点。第二呢，我们一定要穿衣裳，我们糖尿病患者一定要穿衣裳合脚的鞋子，就是舒适柔软轻便的，鞋底不要太薄，鞋底要柔软舒适，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第三点就是，当我们发现我们有伤口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就诊，这个早点去专业的医疗机构去就诊。
3: 好的。其实呢，我真的觉得孙主任非常的细心啊！我突然想起什么呢？就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比如有

0: 病啊，它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可不仅仅局限在我们的脚，它是一个全身的影响。那么之前呢，有这个肾病科的专家啊做客节目的时候就提到了，哎，现在这个肾病科接诊的病人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啊。那么糖尿病肾病它有哪些早期的信号，又该如何延缓它的进展呢？孙主任。
1: 我们糖尿病肾病呢，基本上就是说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它是早期的时候基本上没有明显的症状，是非常容易被漏诊的一类疾病。它早期的信号呢，就是说泡沫尿，当然我们很多男性不在意，觉得就是泡沫尿很正常，他不知道是这个肾病的早期的症状，
0: 是
1: 就是已经有微量白蛋白尿了。另外呢，很多患者就是夜里总是这个夜尿增多啊，频繁的起夜，另外呢就是腿有一点浮肿，血压有点升高，啊，当然这个其实对我们内分泌科的大夫来说呢，我们遇见的每一个患者，我们都会建议他啊，就是说，初发性的二型糖尿病，我们会立即给他做糖尿病肾病的筛查。如果是个一型糖尿病呢，我们基本上就是说5年以上的，我们也是一定要给他做这个肾病的筛查。当然，我们一般来说碰到遇见一个新发的糖尿病，我们都会给他做糖尿病肾病的这个筛查。那就是我们平常就是说如果就诊的时候呢，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安排，因为医生可能会给你做一些糖尿病，就是说尿常规还有尿微量白蛋白的这个筛查。这个就是如何去平常我们怎么去注意关注这一方面呢？就是把血糖控制好，把血压控制好啊。对于我们一个糖尿病患者来说，我们要把血压控制到小于130/80。其实在我们中国有很多患者就认为140/150/80-90，他觉得我血压不高啊，所以他们不太重视血压的管理。我们要重视血压、血脂、血糖，这个三高的共管。同时呢，就是说，我们也要饮食上注意，除了糖尿病饮食之外，我们要低盐、优质蛋白饮食，要减少这个动物内脏和高盐的摄入啊。同时呢，就是我们也要尽量的每3-6个月去做尿微量白蛋白和肌酐的这个检查，包括一些肾功能等等一些检查。当然我们不要相信一些偏方啊，因为我们中国也有中医嘛，也有很多就是街上的游医，我们很多患者会去听从这些非专业人士的建议啊，吃一些偏方的中药，这个大家一定要切记，不要盲目的这个信从。
0: 是，哎，其实呢，咱们必须得说啊，咱们不是说中医怎么着，而是说不规范的这种，那这自己可能连执照都没有，对吧？
1: 对。
0: 而且呢，还有一些时候，又有一些这个西药也是一样的，这药可能对于别人很好，但是对咱们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可能就是要慎用或者禁用的，对吧？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一些来路不明的保健品，因为之前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就做活动，就有这个听友就说，是吧？之前遇到过真事儿啊，专家讲到真事儿，就见到这个患者每次来就医的时候，你就成老朋友了嘛。结果在聊天的时候，老太太非常骄傲，说儿子在国外啊，从国外给他寄的这个保健品，这上面全都是英文，一个汉字都没有啊。结果呢，后来医生看了看，说这个药品是有一定的肾毒性的，就糖尿病患者是不能够用的。但是这老太太们自己不知道，是吧？所以呢，一定要提醒大家，我们无论是在使用中药、西药或者是保健品的时候啊，最好能够拿着找到咱们的医生来看一看，是吧？
1: 对，
0: 好，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刚才呢，咱们谈到的是关于这个糖尿病肾病的问题啊，很多的朋友说患上糖尿病之后啊，这个医生还建议啊，咱们这个眼睛也要格外的小心，因为可能会有这个视网膜病变，是吧？那么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是怎么来影响我们的视力的？我们又该如何去保护眼睛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孙主任的建议。
1: 好的。我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病率呢是特别高，它也是我们成年人首位的致亡原因。刚刚我们讲到糖尿病肾病，我们血液透析科的大概有30%-50%是糖尿病肾病引起的。那么对我们的眼科呢，我们眼科的首位的成人致亡的原因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而且还包括白内障，就是我们眼科的手术 当中。

0: 有一大部分白内障啊、视网膜病变呐、眼底出血呀、啊，可以说50%以上都是糖尿病惹的祸。
1: 哦，
0: 啊，所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呢，我们除了关注大血管病变，我们要关注我们的微血管病变，就是眼睛和肾脏。而且眼睛和肾脏呢，基本上呢他们是会同时发生，因为他们都是微血管发生的一个病变。
1: 嗯，
0: 一旦有糖尿病肾病的时候呢，他的眼睛一定会有一定程度的受伤。如果说他的眼睛有病变呢，视网膜病变呢，他的肾脏也会有一定的损伤。所以我们平时呢要注意把血糖长期的控制好。因为这个血糖高血糖它会引起了这个眼底的这个微血管，因为眼底的毛细血管是非常脆弱的，损伤眼底的血管，引发了那眼底的毛细血管的出血渗出，包括引起了眼睛的这个黄斑的水肿，还有视网膜的脱离，最终呢导致失明，而且这种损伤呢都是不可逆的。
1: 是，保护好咱们的眼睛啊，这应该要提醒每一位这个糖尿病患者，这是我们应该努力去做到的。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啊，接下来咱们就要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的心腹大患了啊。我们知道心脏这是我们生命的发动机，但是呢这个糖尿病啊对我们的这个心血管也会有非常大的影响，比如说像这个心血管并发症，比如心梗，是吧？那么它会有什么特点？咱们又该如何预防呢？这个问题稍后我会请孙主任啊和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朋友啊，咱们来详细的介绍。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
3: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4: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3: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5: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3: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4: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3: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4: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3: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6: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7: 一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一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一小时，起身做3分钟开合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2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至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振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0: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信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孙守平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友啊，你有关于内分泌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特别是关于糖尿病的相关问题啊，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咱们刚才谈到了，我们说心腹之患是每一位朋友都必须关注的。咱们的心脏啊，是我们生命的发动机，而糖尿病心血管的并发症它有什么特点？咱们又该如何预防？这个孙主任给大家一些建议吧。
2: 哎，好的。我们糖尿病的这个心血管的并发症，比如说心梗啊，它是和没有糖尿病患者的心梗有一点不一样。
1: 哦，特点不同。
2: 对。因为这个糖尿病患者他这个自主神经病变，他这个神经病变呢，就让就是这个患者这个疼痛的感觉减退，
1: 哦，迟钝了。
2: 所以说很多糖尿病患者呢，他这个发生了心梗呢，他没有疼痛这个症状，
1: 哦，
2: 就是基本上都是无痛性心梗。另外他的胸疼的症状没有，就是说非糖尿病患者典型，
1: 嗯，
2: 他容易被忽视。他可能就会表现一些没劲儿，气胆，乏力，或者胸闷，或者是出汗、恶心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那咋样去预防这个糖尿病这个大血管病变呢？比如说心肌梗塞啊这一类的疾病呢，就是我们要对我们这个代谢性疾病就是进行一个综合的管理，我们严格的控制我们的血糖、血压、血脂、血尿酸等等这些综合的疾病。同时呢，对于肥胖的患者呢，我们还要减重啊，这个呢都是我们这个综合的管理来促进我们这个血管的健康。同时呢，还是刚才讲的，就是要戒烟限酒，每周呢要坚持大于等于150分钟的就是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游泳，还有包括我们的中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啊等等，这些有氧运动都是一个健康的一个运动啊。当然如果说身体比较好，也可以做一些抗阻力运动啊，因为对于中老年人来患者来说呢，他的这个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的流失，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些抗阻运动，就是减脂，就是增肌，就是把人体的脂肪减少一点，把肌肉的这个增加一点，就是来抗衰老，也同时对这个心血管呐、脑血管呐都有好处。同时呢，我们也要定期到这个医院去做一些心脏的检查，比如说心电图啊心脏彩超啊。尤其对一些高危患者，比如说糖尿病合并的高脂血症啊，合并的这高血压啊，合并肥胖的这个患者呀，一定要增加这个筛查的频率，有不适症状立即就医。
1: 好的，其实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不会觉得疼痛是一件好事儿啊。问我们所有朋友说，你觉得疼痛？哎呀，烦死了！要如果感觉不到疼就好了。但事实上啊，通过孙主任刚才的介绍，那么其实啊，疼痛它是我们身体的一种预警机制，是吧？是我们一种保护机制。那么像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正是由于对疼痛的这种感觉啊不那么明显，可能会错失这些。怎么说呢，就是预警的信号，是吧？一旦发生了这个心血管的病变的话，可能就会格外的危险啊，这要给大家来提个醒。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也注意到啊，从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在讲到糖尿病的这些并发症的时候，那么孙主任就多次提到了糖尿病的胃肠功能的紊乱啊。那么糖尿病为什么会导致我们胃肠功能的紊乱啊？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个孙主任说说您的建议啊。
2: 好的。糖尿病的这个胃肠功能紊乱的原因呢，就是糖尿病的这个自主神经病变，就是糖尿病损伤了，就是支配我们这个胃肠的这个神经，从而导致了这个胃肠的蠕动。

0: 的这个功能的紊乱。
1: 哦，
0: 重的比较重的患者会引起这个胃清瘫，
1: 哦，
0: 就是这个胃不能够正常的蠕动，导致这个胃排空延迟。还有的患者呢，会影响到这个肠道的蠕动，就是出现便秘，甚至出现便秘与腹泻交替，甚至腹胀啊等等各种不适。那我们应对的办法呢，就是那如果出现了我们糖尿病胃肠植物性病变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就要少吃多餐，同时呢我们要避免高脂的饮食。如果说是这个腹泻呢，我们就避免吃这个高纤维的食物。如果说是便秘呢，我们就增加高纤维食物。同时呢就是我们要减轻我们胃肠的负担。如果出现腹泻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补充这个水分和电解质，避免出现这个电解质紊乱。如果是便秘的时候呢，增加这个膳食纤维和饮水，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经常这个揉揉肚子啊，或者一些中医的办法，或者说就是中医的这些治疗方式，来促进我们的胃肠蠕动，包括一些不同的锻炼方式。
1: 好，那么说到这儿啊，刚才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我们的微信网友微微啊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他说呢，今年自己43岁啊，是在这个体检当中空腹血糖升高6.4，然后呢，这个医生说呀，可能是一个糖尿病前期的情况，然后这位朋友就非常的紧张，他说什么是糖尿病前期啊？这个是不是自己将来一定会患上糖尿病？另外，他有一个问题啊，说是不是糖尿病患者一定啊会出现严重的并发症？这个孙主任，我相信平时在您的工作当中可能也会经常遇到类似的问题啊，我们给这位微信网友微微一个答复好不好？
0: 好的。糖尿病前期病变呢，就是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我们体检的时候发现，当我们的空腹血糖在5.6和这个7.0之间的时候吧，或者说是我们的餐后血糖，我们有时候测餐后血糖嘛，在这个11.1以内，餐后2小时的血糖，这是我们要考虑到是不是一个糖尿病的前期病变。当然，它也可能是一个糖尿病患者。那怎么办呢？我们要去专业的内分泌科，我们需要去做一个糖耐那个葡萄糖耐量试验，或者馒头餐试验。我们要去了解我们的胰道功能，并且我们要查糖化血红蛋白，我们要排除我们是否有糖尿病，还是一个处在一个糖尿病前期的病变。
1: 对，这要确定一下。
0: 对，要确诊。如果是糖尿病前期病变呢，我们要通过我们的饮食运动，我们现在经常讲逆转，就是糖尿病前期的逆转，包括糖尿病患者的逆转。我们即使是早期的糖尿病患者，我们都可以通过饮食运动啊，包括一些药物的治疗啊，达到这个逆转。所以说你不用特别担心，我们在工作中遇到非常多的这样的患者，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其实我们的糖尿病的发病率现在吧，就是比较高的。你像我们2024年，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疾控中心统计的数据，我们的糖尿病前期病变是达到了32.7%的这个状态吧，左右吧。对，比如说如果说你的这个到了一定年龄，40岁以上，女性更年期的时候，包括腹型肥胖，高血压、高血脂等等，我们都是一个糖尿病这个高危人群，我们就要定期去做糖尿病的这个血糖的这个检测，来做个体检吧。
1: 好，另外刚才我注意到这位朋友可能一出现这个问题，也是像很多朋友一样背上沉重的心理包袱，年龄并不大是吧，刚40出头啊，他问这个一旦是糖尿病的话，这可怎么办，是不是一定会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呢？
0: 大家不用担心。我们糖尿病的3级预防，就是1级预防呢，就是预防，我们经常做科普，包括今天我来到这里做科普，就是说我们进行糖尿病，没有糖尿病的患者我们进行健康科普，就是叫糖尿病的1级预防，就是不得糖尿病。那么糖尿病的2级预防呢，就是已经血糖有点偏高，或者说已经诊断为糖尿病，那么我们给它控制好，往正常的方向去控制，把血糖控制到良好的状态，就是说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这个是就叫糖尿病的2级预防。
1: 是，
0: 即使得了糖尿病，即使有并发症，也不要担心。我们糖尿病的3级预防，在我们中国，我们有中医有西医，我们可以中西医结合，把这个并发症控制在这个位置，不要让并发症发展，这叫糖尿病的3级预防。我觉得现在都是

0: 有很好的办法的。
1: 好的啊，那么很多的朋友可能知道啊，这个糖尿病除了高血糖之外啊，还有一种情况是特别需要我们注意的啊，就是低血糖。那么低血糖它常见的表现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紧急的来做出处理呢？孙主任。
0: 低血糖是我们糖尿病患者在个治疗中最凶险的急性并发症。也是我们遇到每一个患者第一时间都会给他做科普的一个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因为他比较严重的时候，就是严重的低血糖，它是可以出现昏迷，出现脑损伤，甚至死亡。它的典型的表现呢，就是当你出现低血糖呢，可能会出现心慌，手抖，出冷汗，然后有强烈的饥饿感，甚至头晕乏力，眼睛看不清楚，说话不清楚，非常严重的就是意识模糊，甚至四肢抽搐，直到昏迷。那碰到这个低血糖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我们会有一个就是15和15的原则，就是当出现低血糖的时候，如果你可以就近的测血糖的时候就测血糖，如果不方便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首先赶紧随身携带的食物，就是像葡萄糖片啦、糖果啦、果汁啦等等，15克，就是15克的食品。然后我们吃了食物之后呢，我们要搁15分钟之后呢，我们要测血糖，看看血糖是否恢复。如果你身边没有血糖的这个
1: 血糖仪，
0: 血糖仪呢，那我们就看我们是否还有这些症状。如果有这些症状呢，我们还要再次补充这个糖片啦，或者水果糖啊这些食物。如果我们的血糖恢复正常之后呢，我们尽量的及时的正餐，或者吃饭。特别重要的就是，如果说糖尿病患者出现昏迷的时候呢，我们不要给他喂水，不要给他喂饭，这样可以防止呛咳的发生。就是一旦出现意识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立即送医。
1: 好的，其实呢，关于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的相关问题啊，我们今天想和大家聊的还有很多，但是啊，咱们的时间不够了，你说一条一条慢慢和大家聊，可能真的不行。这样啊，我们直接跳到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其实也非常的重要啊，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它到底能不能完全避免？如果有这个希望的话，咱们关键的措施又是什么呢？孙主任。
0: 糖尿病的并发症呢是不可能，你没法100%的完全的避免，但是我们通过长期的科学规范的管理呢，我们是可以显著降低发生率，大幅度延缓进展。所以我们多数的患者是能够拥有接近正常人的寿命和生活质量的。
1: 那怎么做到呢？
0: 那这样怎么样做到哈？就是其实我们身在中国哈，我们有，首先我们有中医的保健，其次我们也有西医的对糖尿病的管理。那怎么样的管理？就是我们有三个原则，就是 ABC 的达标原则。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要达标，要小于7%。当然这个也是根据个体化调整，对于年轻的没有并发症的患者，我们尽量降到6.5以内，甚至6.0以内。当然对于我们的老年有综合症的患者呢，我们得根据他的并发症的情况，可能适当的会高一点，
1: 就是说
0: 适度放宽一点哈。第二个呢，就是血压的管理，我们的血压呢一定要控制在130/80毫米汞柱。第三个就是血脂的管理，我们一定要重视低密度脂蛋白，要把它控制在2.6毫摩尔每升以内。当然如果说是有冠心病啊、脑梗塞啊这些高危患者呀，我们要把它控制在小于1.8毫摩尔每升以内。同时呢，我们也要定期进行筛查，每年呢进行这个糖尿病的眼底病变的筛查，进行肾功能的筛查，神经病变的筛查，以及血脂、肝功啊、心电图的筛查，包括糖尿病足部病变的筛查。同时呢，我们的生活呢一定要注意均衡饮食、规律运动、戒烟限酒。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控制体重，要长期坚持终身管理。
1: 其实啊，光听、光看、光这么一说很简单啊，但是刚才孙主任所讲到的每一条，作为患者或者患者家属啊，在平时生活当中想要真正的全都按照医生的要求做到，这可能需要我们既有恒心，是吧？又要有，对他有一个足够的这个认识了。

0: 有句话啊，叫做健康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是吧？这个医生把方法告诉我们，但是到底能不能做到，就要看每一位朋友，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够按照医嘱去做了啊？这样，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咱们信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孙守平主任，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啊，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们答疑解惑，科普糖尿病并发症的相关知识。非常感谢您，孙主任，辛苦了。
1: 啊，应该的，好，谢谢主持人。
0: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3: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4: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3: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4: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
3: 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河南，美丽中国。
5: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6: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到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8: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们河南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7: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河南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8: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7: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咱河南话说呀，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8: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7: 一听酸枣仁，咱河南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8: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是咱们河南南阳人，地地道道的老乡，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 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7: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咱河南人爱吃面食，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

0: 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高雅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着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地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河南的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河南人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在咱河南也就是一碗胡辣汤的钱，一碗胡辣汤换一宿的安稳觉，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057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10-0578，400710-0578，现在就打，别等了。6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呀、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10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们河南人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河南话讲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10-057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10-0578，400710-057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河南的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 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400-710-0578。
0: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400-710-0578，400-710-0578。
1: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这2个月呀，正好是这个夏天最热的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2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400-710-0578，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400-710-0578。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时光它去不回，回忆辗转来回，痛不过这心扉。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拍摄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你好，孙主任。
5: 哎，
4: 孙主任，您知道啊，最近这几天咱们不是讲这个消可利新型控糖吗？好多糖尿病患者都急得不行了。举个例子啊，有一位餐前餐后血糖波动都很大的一位大姨，4-5年了，血糖都没调得很理想。从听到咱们讲这个控糖前移这个理念之后啊，他就开始打电话问，急得晚上睡觉睡不好，就早早的就调好这个收音机就等着。这样的听众不少啊，特别多。
5: 因为前几天呢没有确定的消息，不敢呢让大家报名，他等待遥遥无期，到时候没法给大家交代。
4: 你是为大家伙着想啊。
5: 对，但是今天呢我可以让大家报名了。
4: 哦，这么快。
5: 因为昨天晚上香港大药房的负责人呢已经和美国那边确认了消息，最近1周之内消可利也能供应一批。
4: 哎呦，太好了，
5: 到时候香港大药房和咱们港药直通车呢都能拿到。
4: 嗯，
5: 但是有一点要跟大家说清楚，这批货量特别少，供应机会预计也就是一两

0: 间。
1: 哎呦，太少了。
0: 所以说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别错过了。
1: 这绝对是最近这几天糖尿病患者听到的最振奋人心的消息啊。不过呢，就一到两天的公药机会，这确实挺遗憾。那大家最近就一定要盯住咱节目吧，不然可能说一个遗漏就和最新的控糖产品擦肩而过了。毕竟咱说啊，硝可力抑糖剂这是目前医学上新型，也是目前控糖药物当中最适合咱们东方人饮食结构的控糖产品，而且对并发症的康复有不可估量的一个意义。
0: 目前香港啊对硝可力的期望值很大。
1: 嗯，
0: 因为香港的东西方交流特别多，一些先进方法引进的也方便。
1: 嗯，
0: 这次硝可力研究成功，香港方面是想全面普及的。
1: 嗯，
0: 所以说一直在积极交涉。
1: 但咱说这个科研受限的情况之下想普及太难了。能先让一小部分人健康起来都已经是很难得了。
0: 其实这跟他的出身有关系。
1: 嗯，
0: 他是美国和斯里兰卡科研合作搞出来产品，斯里兰卡负责提供药材，但是斯里兰卡呢为了保护自己的资源，
1: 嗯，
0: 对这个药材出口啊有严格的限制。
1: 嗯，
0: 仅限科研合作开发生产。硝可力里边呢大部分都是斯里兰卡的别的药材。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药材出口想开放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啊是限量生产。
1: 斯里兰卡的国宝级药材啊，人家要保护资源限制出口也能理解啊。
0: 对，而且不光是资源保护，还有个关键原因，斯里兰卡对这些药材用药标准特别严，生长周期也必须达到一定年限。
1: 嗯，
0: 有的药材甚至到十年才能入药。
1: 哇，这周期够长的。
0: 这个时候药性啊才能达标。
1: 嗯，
0: 斯里兰卡每个公民刻在骨子里的就是保护这些植物药材，连他们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1: 嗯，
0: 禁止用农药。
1: 这是他们延续了千百年的用药习惯和生活方式啊，也为我们现代人保留了这个原始的药材药性，很珍贵。
0: 另一方面呢，药材入药部位啊长期生长，物理特性呢也会随着年限变得更好，
1: 嗯，
0: 更符合用药标准。要是年限不够，结构不稳定，活性存不住，
1: 嗯，
0: 药效也会大打折扣。
1: 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到十年左右的时候，不管是药物活性积累还是结构稳定都达到好的标准，这品质就是做到极致了。
0: 还有一点，斯里兰卡国内对这些药材的需求量也很大。
1: 嗯，
0: 他们得优先呢保证自己国内的需求，能提供给美国的原料啊就特别少了。
1: 嗯，
0: 原料少，成品产量肯定得上不去。
1: 一定的，国内要先用，留给其他原料就没多少了。就难怪这药产量这么少，想买到确实是非常不容易啊。
0: 哎，我们都知道物以稀为贵，硝可力现在就是这种状态。硝可力的药物作用目前没有控糖药物啊可以替代，所以说现在医学界称它为呀长寿型降糖产品。
1: 嗯，
0: 全球都是独一份的，特别难得。
1: 所以咱糖友们要是想用上这么好的控糖产品，一定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错过这次下次咱就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啊。想报名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0: 硝可力抑糖剂它是一个完全新型的产品。
1: 嗯，
0: 它和糖尿病患者吃的传统药物相比会有明显的一个区别。
1: 嗯，
0: 你会发现呢传统药物有个特点，杨迪你在生活中啊也能观察到。
1: 嗯，
0: 所有的降糖药医生都会反复叮嘱患者要严格控制饮食，尤其是主食特别要注意量的摄入。
1: 嗯，您这么一说还真是啊，我身边有一些老年人糖尿病，有的吃降糖药，有的打胰岛素，其实他们最大的困扰就是吃饭吃东西太不自由了啊，影响到生活质量了。
0: 这就是传统降糖药的核心问题，食物依赖性大。
1: 食物依赖性这个词儿大家听着还挺陌生的，孙主任您给大家伙讲一讲。
0: 食物依赖性就是你在吃降糖药的时候，你对其他食物必须严格控制来达到辅助药物降糖的作用。
1: 嗯，
0: 举个例子，北方人喜欢吃啊馒头包子。
1: 嗯，

0: 面食。
1: 对，但医生在开降糖药的时候就会告诉我，每顿饭包子只能吃两个，
0: 嗯，
1: 馒头最多吃一个，
0: 要限制啊。
1: 对，如果要是稍微多吃一口，你的血糖马上就上去了。
0: 嗯，那这么看来，用传统降糖药的朋友在饮食上真得是时刻绷紧弦儿，你稍微不注意可能就出问题了。
1: 这就是传统药物的问题所在，而且长期也这样严格控制饮食，对身体的损伤啊也是很大的。
0: 嗯，
1: 之前我遇到一个患者一直在吃二甲双胍，
0: 嗯，
1: 每天都严格的按照要求控制饮食，血糖倒是控制住了，眼睛却出现问题了。
0: 哦，
1: 来医院检查后发现是糖尿病引发的并发症。
0: 嗯嗯，
1: 之前咱们也聊过糖尿病并发症的问题，一方面是血糖控制不住，另一方面是身体缺乏营养。
0: 你看看啊，这个糖尿病患者本身他为了控制血糖严格的限制饮食，结果发现血糖是不高了，营养跟不上，引发并发症了。
1: 没错，这就是传统药物的一个弊端。
0: 对，
1: 对食物依赖性太大，长期控制饮食反倒会导致身体缺乏营养，并发症增多。
0: 嗯，
1: 哎，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0: 没错，
1: 后续也还能引发肾病、神经病变等更多并发症。
0: 还真是这样啊，糖尿病患者只要你没有一款好的控糖产品，吃与不吃都是错啊。吃了血糖高，吸收也不好，那不吃啊身体又缺乏。所以好的控糖产品不仅要控糖好，还要能解决糖尿病人核心营养的问题，否则延缓并发症那就是一纸空文了。
1: 杨迪，你说的特别对，营养不良是五脏六腑的事，是从头到脚的事、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五脏六腑吃不饱它肯定会生病。
0: 是的，
1: 所以效可利它的出现就是平衡这个问题。如果说现在你吃的是降糖药辅助控制饮食，进入恶性循环，那消可利属于一种良性循环。
0: 嗯，
1: 因为它是目前降糖药中对食物依赖最小的控糖产品。
0: 是的，
1: 相反它不主张你节食，还鼓励你要多元化的去吃。
0: 是这样的，就什么样的控糖产品咱说能有这样的底气呀，就是消可利了，
1: 因为它有这个本事。杨迪，你别忘了消可利控糖是专门呢从肠道入手。
0: 是的，
1: 它的核心就是解决食物糖原的问题，它的作用机制是你从吃第一口食物吃进去到最后一口食物结束，
0: 嗯，
1: 全程都会抑制肠道中的胰糖酶，
0: 嗯，
1: 避免食物当中的双糖分解为可吸收的单糖。
0: 没错，
1: 因为有这个控制食物糖原的特点，所以说你在香港大方买消可利益糖地的时候，售货员就会告诉你，
0: 嗯，
1: 吃它可以保持多元化饮食、
0: 哦、
1: 粗粮细粮蔬菜肉都要吃，
0: 要平衡。它是敢让你多元化的饮食的啊，是因为消可利有这个底气，而实现多元化饮食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那就是实实在在的强身避免并发症的。
1: 所以这次消可利报名，如果真的特别幸运能得到他的糖尿病患者，回去以后一样啊是多元化的饮食，
0: 嗯，
1: 谷物蔬菜肉鸡蛋干果都可以适度的吃一点。
0: 对，
1: 像米饭每天可以吃半碗，既能解馋也能满足心理需求。
0: 嗯嗯，
1: 而且米饭本身也是重要的营养来源，只要有消可利就不怕血糖控制不住。
0: 没错，
1: 米饭吃进后会在肠道内被调节，不会第一时间分解出葡萄糖，所以不用担心吃的血糖升高。
0: 那目前来说在全球的糖尿病产品当中啊，消可利是一个通过抑制胰糖酶控制饮食糖分的产品了。
1: 所以我说消可利是为了对食物依赖性特别小，还鼓励你多元化吃的控糖，它是有道理的。
0: 是的，
1: 肠道层面来解决糖分的问题，当它在肠道发挥作用时，一方面呢能封住食物中糖分的吸收通道，避免过多糖分进入血液，另一方面呢又能保证食物中的其他营养正常被身体摄取。
0: 嗯，
1: 所以说它的食物依赖性才会这么小。
0: 没错，听您这么一说啊，消可利真是帮老年糖友解决了一个大难题，既能稳住血糖又能放心吃饭补营养，只有这样了才能让大家在控糖的同时啊身体是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好的。

0: 其实控糖药的国际标准就是这样，真正好的控糖药不仅呢要能很好的稳定血糖，还得能避免出现糖尿病相关的并发症，甚至有助于延缓已经出现的并发症。而消可力抑制糖就完全符合这个国际标准，是很适合老年糖友的选择。
1: 没错，孙主任您说这个胰糖酶对血糖这么关键啊，为什么降糖药发展这么多年就没有这种控制胰糖酶的产品呢？咱说如果要早一点出现，那我们中国人糖尿病的这个健康水平肯定会上一个大台阶啊。
0: 第一个，胰糖酶在肠道作用并不好抑制，
1: 很难啊。
0: 第二个，老外研究降糖药啊，人家也不需要研究胰糖酶啊。
1: 嗯，
0: 因为他们的饮食结构来讲，他们食物进入肠道先要把蛋白质啊变成氨基酸进入肝脏，肝脏才能把氨基酸再转化成糖。中国人呢、吃淀粉类食物，第一口就被胰糖酶分解成葡萄糖，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反复说东方人要吃适合东方人的控糖产品，第一时间控糖。
1: 对，这个抑制胰糖酶的特性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不可替代的。
0: 这胰糖酶就像小厂里专门拆糖的小工人，咱们吃的饭里有双糖，他的活儿就是把双糖拆成单糖，而且这个小工人还特别多，咱们肠道开头那段到中间一大段到处都是胰糖酶等着呢，
1: 等着干活呢。
0: 哎，他们分解速度非常快。
1: 听明白了，胰糖酶是专门拆解双糖的小工人，在小肠里到处都是，难怪啊，咱食物一口吃下去血糖就容易往上走，原来他们在快速的忙活在干活。
0: 没错哈，这一口饭呢刚咽下去，这些小工人呢立马就开工，瞬间的功夫啊就把双糖拆成单糖了，这些单糖一出来小肠就直接吸收到身体中，血糖就会跟着层层往上涨。这是为什么好多老年朋友吃了粥玉米面条这些主食立马血糖就高了。因为这些食物里的双糖多，胰糖酶分解的快。
1: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这个消可力胰糖剂是怎么让他们不干活的呢？
0: 它一进到身体里面呢，马上就能抑制胰糖酶的活性，这些小工人呢没有办法再拆双糖，胰糖酶不干活了，双糖拆不成单糖了，你一餐当中啊大量的进食也不会造成血糖的高峰，血糖突然升高的情况自然就没有了。
1: 这个效果非常直接啊。
0: 之前呢还专门做过临床实验，结果特别直观。人吃了消可力才一分钟，胰糖酶的活性啊就降到正常人的30%。我举个例子，要是本来呀10个胰糖酶在那儿忙活着分解糖，吃消可力之后一下子就有7个停止工作了。
1: 一分钟就有这么明显的效果，太惊人了啊。
0: 等过了10分钟效果就更明显了。有90%的胰糖酶都不干活了。这时候咱吃进去的饭不管是粥还是面条里边的双糖都没办法快速分解成单糖。小肠吸收糖的速度也变得特别慢，血糖也就平稳了。
1: 所以说啊咱们人必须得用消可力胰糖剂。因为咱的饮食结构啊离不开米饭啊馒头包括像面条这些主食，那这些食物里双糖含量高，需要控制的就是胰糖酶。可是现在用的几乎所有的控糖产品啊没有一个是能控制胰糖酶的，只有消可力能做到，正好贴合咱们的需求。有需要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另一方面来说呀，哪怕不是为了降糖，哪怕你只是为了呀你的并发症，消可力你都不应该错过。
1: 是，
0: 因为目前控糖产品中，它是算对控制并发症做出杰出贡献的。从根本上逆转了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的时间和发生的速度。
1: 孙主任这个我是有所了解的啊。咱每天都在聊消可力，它是真正的能恢复糖尿病人的正常转化营养的能力。

0: 甚至是让糖尿病人肠转化能力比得病之前更强更好。
1: 因为你吃进去的所有食物，它在肠道能转化成多少营养，都靠啊肠道的菌群来决定的。
0: 嗯，
1: 而没有分解的双糖，可以是肠道有益菌最喜欢的食物。
0: 嗯，
1: 不用消可力，不用多，一年的时间，它就可以把整个小肠的菌群逆转过来。
0: 那孙主任，我想问一句，这种逆转糖尿病人肠菌群的特性，它和大家伙平常用的传统益生菌的概念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1: 这个你问的非常好哈，
0: 嗯，
1: 也问出了很多糖尿病人的心声。消可力控糖，它是把多余的糖转化为益生菌的食饵，
0: 嗯，
1: 这是针对糖尿病人的一种调理方式。如果你给糖尿病人吃普通的益生菌，那你吃10年也改变不了。
0: 哦，那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糖尿病人肠道环境已经被高血糖和降糖药破坏了。
0: 嗯。
1: 这时候就算你直接补充益生菌，多余的糖也会把菌群破坏，你补一个死一个是根本补不了的。
0: 哦，
1: 所以糖尿病人逆转肠菌群最好的方法就是双糖。
0: 嗯，
1: 它既是肠道控糖菌最喜欢的食物，也是多余糖最好的利用方式。临床中有一种物质和它类似，
0: 嗯，
1: 叫水苏糖，就是专门呢喂益生菌的，效果很好，但是也是针对普通人的肠道菌。而糖尿病人消可力这种双糖变食饵的方式是好的。
0: 所以说，针对不同的疾病基础，咱一定要选择不同的方案，否则是吃不出效果的。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充分说明啊，消可力益糖剂它特殊的控糖恢复转化作用，对所有糖尿病患者来说是不可替代的。
1: 我们说什么叫营养转化，核心就在于啊，菌和食物之间的发酵关系。
0: 嗯，
1: 平时的一些食物吃进肚子里，咱们身体里直接吸收不了多少，但要是这些食物能跟肠道里的益生菌遇上，结合到一起，益生菌会吃这些食物。
0: 嗯，
1: 然后通过发酵呢，把它转化成别的东西。这个转化非常重要。
0: 是的，
1: 益生菌呢能把食物里那些咱们直接用不上的成分变成能被身体轻松吸收的好东西。
0: 嗯，
1: 比如保护肠道脂肪酸或者是一些维生素。所以说益生菌和食物发酵能产生什么，就直接决定了咱们身体里最终能吸收的是什么。就是啊，食物有没有白吃，既能喂饱肠道的好菌，好菌又把食物加工成啊咱们能用的营养，
0: 嗯，
1: 一点不浪费，
0: 对，
1: 还帮着肠道啊更健康。肠道环境好了，营养上去了，糖尿病人很多并发症就可以避免了。
0: 没错，其实咱说再可怕的并发症啊，只要我们找到了根本原因，并且咱说有能力把这个原因解决掉的时候，疾病就没那么可怕了。
1: 没错，举个例子哈，杨迪你知道吗？
0: 嗯，
1: 东方的糖尿病人他有一个症状啊跟西方的人相差是很大的。
0: 哦，哪一个？
1: 你比如说二甲双胍，这是我们每个人呢都吃的降糖药。
0: 对。
1: 而在西方人用二甲双胍的时候，他们就认为啊这是糖尿病的药。
0: 嗯。
1: 但是东方人使用二甲双胍之后，2年之内基本上所有的糖病人都会出现了末梢神经营养的问题。
0: 哦。
1: 100%就会出现了。皮肤、四肢、内脏出现神经功能紊乱，感觉异常，痛觉异常，严重的时候啊，肠道的蠕动、排尿、排便都会出现神经功能失调。
0: 这几乎就是人人都会得了，就只不过是轻重程度不同而已啊。
1: 实际上为什么会这样啊？就是因为啊，二甲双胍是影响了呀淀粉类食物的吸收、转化。而我们东方人的 B 族维生素都是来自于大米、白面。东方人呢，吃二甲双胍，2年内都会出现 B 族维生素缺乏。
0: 嗯嗯。
1: 我之前遇到过一个患者，他是典型的 B 族维生素缺乏。
0: 嗯。
1: 最开始只是偶尔夜间双脚发麻，对温度感知也变得迟钝，洗脚的时候都感觉不到明显热度。
0: 哦。
1: 之前呢，还因为水温太高，烫伤了脚，自己都没察觉，偶尔还会出现脚趾刺痛的情况。
0: 哇，这太危险。

0: 肚子就胀，恶心，有时候还吐，还以为是得了胃病。
1: 这个确实很容易被认为是胃病或者是骨病的情况啊。
0: 其实啊，糖尿病的患者就要了解这些东西，这是典型的呀，末梢神经病变。
1: 哦，
0: 因为控制胃肠的这个叫植物神经，也叫自主神经，它也属于末梢神经。当它出问题的时候，肠道的蠕动甚至排便排尿又都会受到影响。
1: 哦哦，大部分人面临的都是这个情况和结果啊，大家也是觉得无药可换，甚至有的时候选择就任其发展了。
0: 那是以前，现在就可以换成消渴利益糖剂。
1: 哎，有办法了。
0: 对，如果怕出现神经病变，可以用已经出现就更需要用。
1: 嗯，
0: 因为它是目前唯一一个能对并发症有作用的控糖药物。这位患者呀，我呀推荐他服用消渴利益糖剂。
1: 嗯，
0: 因为消渴利不仅呢很好的控制了血糖高峰，避免了血糖升高对神经的刺激，更重要的是服用消渴利一个月，血中维生素的水平就恢复到了正常。
1: 啊，
0: 肠道就已经开始对维生素进行了一个正常的吸收。
1: 嗯，小肠的转化吸收能力不行，补了也是白补。但大家服用消渴利不一样，它是从控糖到 B 族吸收是全面恢复的。
0: 这个患者在服用消渴利的期间，一周时间先是夜间麻木情况减少，
1: 嗯，
0: 三个月的时候对温度的感知也恢复了。
1: 嗯，很好。
0: 洗脚的时候能清楚感觉到水温，
1: 烫不烫脚知道了啊。
0: 后来脚趾的刺痛的频率也越来越低，小腿麻木感也减轻了。
1: 嗯，
0: 到现在晚上也能睡得安稳，走路也比以前有力气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了不少。
1: 消渴利益糖剂啊，它不是说只解决一个问题，而是从控血糖、养肠道、补营养这几个方面啊一起发力，并且呢特别适合咱们东方人，贴合咱们饮食结构和身体状况，这是能真正的帮助到老年糖友的。
0: 没错，咱们糖友控糖啊最愁的是什么，就是怕找不到啊适合自己的药。
1: 嗯，
0: 说N种药啊，要么效果不明显，要么吃着还担心有副作用。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消渴利益糖剂真的是人人都要用，是真真正正的适合咱们吃的控糖药。
1: 是的，
0: 最开始美国呀都不想要消渴利益糖剂流入中国市场。
1: 嗯，
0: 好不容易同意了，但现在也仅对香港开放。
1: 所以现在大家哈、把这个购买的渠道都锁定在港药直通车了，因为这是咱们能对接香港地区药品的窗口。孙主任也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啊，这次一定会给大家带来的。
0: 香港啊，它的嗅觉一直远属尖端的。
1: 嗯，
0: 就是哪里有什么好东西啊，他们最先知道。
1: 是的，
0: 尤其是健康方面的东西，他更要第一时间获取。而消渴利香港为什么这么关注啊？
1: 嗯，
0: 哎，全世界只有他把这个合同签下来了，就是因为啊，他发现消渴利才是针对这些啊，从小就吃大米白面的东方人控糖，消渴利啊，控糖前移，控糖前移，他只针对吃大米白面的人，吃米饭、吃五谷杂粮的人，
1: 嗯，
0: 他有控糖前移的作用。如果你是西方人，你吃的是牛排。这个反倒它的控糖前移是没这个作用的。
1: 哦，
0: 这等于专门给东方人做的一个降糖药。
1: 嗯嗯，
0: 哎，因为糖尿病人我们都知道这是嘴吃进去的病。
1: 对，
0: 你嘴吃的什么东西，那你控糖的方法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它只针对啊你的主食是糖类的人，而我们吃的不管是五谷杂粮，不管是大米白面还是荞麦还是玉米，它的成分都是淀粉，都属于多糖。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血糖升高的快，因为我们吃的直接是糖，糖吸收的快的原因就是我们肠道内啊有专门分解糖的胰糖酶。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这个才是关键，从胰糖酶这里，这是我们跟西方人大的区别，我们从这里啊就开始抑制住胰糖酶，让吃饭之后第一口饭我们的血糖不要迅速上升，
1: 对，让它平稳。
0: 那同时呢，肠道初段的胰糖酶控制住了，血糖就没有那么快的吸收，肠道内呢就会剩下更多

0: 多的糖，这些糖呢又在肠道内磨解，慢慢的被吸收。
1: 嗯，
0: 防止啊一顿饭头半个小时血糖是高的，
1: 嗯，
0: 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之后就又饿了，
1: 低血糖
0: 了，血糖又降下去了。
1: 嗯，
0: 保证我们餐后不光是半个小时血糖不高，让你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一直到下顿饭，你的血糖一直处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
1: 是的，
0: 不高也不低。
1: 嗯，
0: 而同时呢，这些呀、啊、留在肠道内的多糖双糖又给我们肠道的菌群提供食饵，可以让我们肠道菌群从致炎菌群变成控糖菌群。
1: 嗯，明白。
0: 原先是损伤你肠黏膜的细菌，现在转化成什么呢？能吃糖的细菌了。
1: 嗯嗯，
0: 损伤肠黏膜的细菌会引起腹泻、营养不良各种炎症，而吃糖的细菌可以帮我们进一步稳定我们的血糖。这就是东方人吃五谷杂粮的人吃消渴利之后我们肠道内能发生的变化。
1: 嗯，
0: 香港在去年呢也是好多部门呢去交涉才沟通下来呀销售权。
1: 嗯，
0: 但有了规定，这个药啊不能外流，而且这个销售价格也仅限于香港地区，别的地方啊根本拿不到这个价格。
1: 那孙主任，我真心的想帮大家问一句啊，贵吗？
0: 不贵。
1: 嗯，
0: 香港地区有规定，对于这种啊刚需药品的价格和它的进货价差距是非常小的。
1: 嗯，
0: 因为香港很反对垄断，即便是目前国好的抗病变药，全世界香港售价都是低的。所以说同样的道理，消渴利在香港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利润。
1: 嗯，
0: 利润打下来之后，消渴利的价格呀不是太便宜，但也不算贵。
1: 嗯，
0: 肯定是普通家庭啊能承受得了的。
1: 这就等于是把只有香港能享受到的价格一并提供给大家了啊。这种好机会可遇不可求，有糖尿病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报名，不然咱说等错过了，你再想找这种真正针对东方人饮食结构的控糖药物那就太难了。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4: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3: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4: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氨基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3: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哎，孙主任你好。
5: 哎，是我啊。
6: 哎，那个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5: 嗯，
6: 我那个是辽宁省沈阳市的。
5: 嗯，
6: 今年已经70岁了。
5: 嗯，
6: 因为我吧就是患病多年，而且呢、嗯、还是一体多病三高，糖尿病有二十多年了。
5: 嗯，
6: 反正一直在用降糖啊、降脂啊、降压这些药。
5: 嗯，
6: 但是呢最近能有半年多了吧，我这个血糖就是始终那个空腹血糖降不下去，也用胰岛素也用降糖药，完了嗯，就是一直困扰我。完我一想，因为我听你这个讲座吧已经能有1年多了、
5: 嗯、
6: 我觉得挺就是我很信任你，而且也确实挺崇拜的。我一想就希望你根据我的这个实际情况 然后给我。

0: 我调一调。
1: 你现在降糖药在用什么药啊？
0: 我现在降糖药吧，就是用的是葛花籽，二甲双胍嘛，完了还有拜糖平，然后你还用的达克列净，而且呢，我就是因为空腹血糖高嘛，就是去医院检查嘛，那医生推荐我用那个甘井胰岛素，就是每天睡前打，但是我现在就是从刚开始他建议我用药用胰岛素吧，就是用八个、十个、十二个，就是两个两个这么加，现在我都已经加到十八了，但是还是效果不好。
1: 空腹血糖现在是多少啊？
0: 空腹血糖嘛，这不我刚那个前天做的检查嘛，这报告拿回来了，我做了一个三个月的那个糖化，完了又做了一个，就是前天去查的时候又做了一个那个空腹，那个糖化呢，这三个月吧，它现在是平均值是8.9，空腹是葡萄糖嘛，对不？9.93。
1: 你自己在家平时测空腹血糖是多少？
0: 我平时在家测也是8-9个。
1: 餐后血糖是多少？
0: 餐后。就是我最后一次测是12个，但是以前测吧，基本都在10以下。
1: 你平时一天吃几顿饭？
0: 哎呀，我平时基本上就吃两顿饭吧，也吃不下去呀，所以我一般吃饭吃的晚，上午吃完了，晚上再吃一顿。但是平时我也吃点小零食啥的。
1: 你拜糖平一天吃几次？
0: 拜糖平我现在就是原则就是只要我吃饭就随餐就嚼服一片。
1: 葛花籽呢，
0: 葛花籽就是饭后只要吃饭，饭后我就吃一片。
1: 这是乱吃，
0: 反正就是随饭呗，我就随餐嘛。
1: 达克列净怎么吃的？
0: 达克列净每天早晨就是空腹吃一片。
1: 达克列净吃一片，胰岛素晚上打18个单位。
0: 对，晚上胰岛素打干净。
1: 你呀，这乱用药啊，
0: 这药用的不对是不？
1: 对呀，你这纯乱用药。
0: 但是我也是问医生了。完了那个。
1: 首先第一个，我告诉你，一天不能吃两顿饭呐。我在节目中这件事情我都说过多少次了，你也没听进去呀。
0: 我听了，我听了，但是我吧就是哎吃不下去，早晨尤其早晨就不爱吃饭。就饭跟他放着我都不想吃。
1: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0: 哎，我身高是1.66米。体重现在是130不到吧，反正没超过130。
1: 怕冷吗？
0: 不怕冷啊，
1: 不怕冷。心率慢不慢？
0: 心率慢，心率也就是60不到。
1: 你现在在吃什么降压药？
0: 降压药我吃的是戴文。
1: 戴文啊，就吃这一个药。
0: 就吃这一个。
1: 我跟你说三件事儿必须得做啊。第一个把拜糖平啊给换成另外一个药叫消渴利。你这是拜糖平引起的菌群失调，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个也很重要，你要去做一个甲状腺功能检查。
0: 哎呀，这个我还没跟您汇报呢，我有甲减，我都吃药都吃了。甲减也能有将近20年了吧？
1: 你刚才说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甲减的症状啊，右脚垫用的量不够，
0: 都是甲减的症状啊。
1: 对呀。
0: 啊。
1: 第三个要吃三顿饭。
0: 右脚垫，我现在每天就是说用，去年吧，就是那个我找，就是我也复查完了，我就找那个就是糖尿病那个就是那个内分泌的医生，完他给我调到1.5片。完了那个后期呢又去做检查，完他又告我就是吃一片。这次我检查也做甲减了。所以我甲减那个我给你念一念呢。
1: 我不看化验单，甲减我从来不看化验单。我只看你的体重、食欲和你的血糖。你
0: 现
1: 在甲减量不够，你还会吃回1.5片吧。
0: 吃1.5片哈。
1: 对。
0: 啊，
1: 吃1.5片之后你会反映出来血压会稍微升高一点。不用担心，一段时间自己就降下去了。
0: 那我现在血压140-150不算高吗？
1: 算高啊，但是你只要是把右脚垫吃上去， 他血压还会更高的。但是这个

0: 没什么大问题，过一段时间适应自己会好的，或者是你打个裂镜加一片也可以防止的血压升高。
1: 打个裂镜可以吃两片呢？
0: 可以，打个裂镜你说明书都不看吗？吃药？
1: 我就是听医嘱啊，我也那个没看。
0: 那我这不告诉你，打个裂镜加一片，
1: 打个裂镜加
0: 一定一天就要吃三顿饭啊。
1: 三顿饭？
0: 对，没事儿，你把优雅乐加半片，你就知道饿了。
1: 啊，我说我就是不想吃饭呢，就一点食欲都没有。
0: 对呀，甲状腺功能不要化验单啊，看体重看食欲。吃不下去饭还这么胖，这不是甲减吗？你甲减就是血糖，你怎么控制啊？
1: 那我现在体重超重了吗？
0: 超了，你所有的病的根儿是甲状腺功能异常啊，你就一个病
1: 啊。那就是注重甲状腺功能呗。
0: 以体重为标准，如果体重增加了，你就加优甲乐；如果体重减少了，你就减优甲乐。
1: 啊，
0: 就这么判断啊。
1: 那我现在体重130。
0: 你现在体重130属于正常范围之内，但你食欲没有啊？
1: 食欲没有。
0: 你心率慢呢？这不都代表你甲状腺功能是低的吗？
1: 啊，我心率才60多，都不到70。
0: 对呀、
1: 啊。心率低。
0: 怕冷、没食欲、心率低、体重往上涨，这都是甲减的症状。血糖也控制不住 啊，血脂也会跟着高。
1: 血脂，我现在血脂应该吃啥药呢？血脂也高。
0: 加半片优甲乐。
1: 啊，血脂就用优甲乐就可以啊。
0: 对。
1: 但是我最近有一个，就是这能有能有10天了吧，就是有一个以前没有，等我做那个住院的时候检查那肌电图还是什么玩意儿，他们给我确诊就是我周围就是那个周围神经病变完了。然后
0: 我让你换小可粒加优甲乐的目的是帮你控制血糖，帮你稳定肠道菌群。你那不糖尿病并发症吗？你并发症你不控制血糖，你谈什么治并发症？还是我刚才都跟你说完了怎么治啊？
1: 行，
0: 好嘞，
1: 那好了，那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啊，孙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都说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一款好的控糖产品才是说截断并发症有力的武器。消可粒抑糖剂与所有已知的降糖药物不同，它是真正的从小肠的终端来控糖，抑制糖分解吸收的同时，更好的利用多余糖分成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从而呢提升肠机能，恢复肠道对各类营养的转化，有效避免比如糖尿病消瘦、糖尿病眼病、糖尿病骨病、糖尿病心血管病的发生率，是一种新型的药物思路。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哎，孙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孙老师，这电话可要打通了，朝外工作员的电话一直打不进去，心里着急的，急得直冒火呀。听你讲好几天消可力呀了，别的地方还买不着，麻烦你给我报上名呗。
4: 我们感药直通车对接90%的产品呢，都是平时碰不到的，基本都是香港大房的一些前沿药、惠民药、特色药。别着急，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
3: 那先谢谢主任了啊。
4: 不客气。
3: 就是在这几天呢，我天天盯着节目就等着报名
4: 啊，
3: 盼着赶紧续上啊，家里就剩最后一瓶了，怕断了药啊。
4: 你用着呢，什么情况啊？用这个消可力？
3: 我今年65了，
4: 55
3: 那年确诊糖尿病，到现在这不10年了吗？这控制饮食也控制10年了，餐前血糖啊，经常在8-9左右吧，餐后血糖经常有时候超过14，快达到15了，吃那叫瑞格乐泰呀，我就发现吃完这个药，有时候迷糊、头晕，吃完饭还感觉恶心，想吐吧还吐不出来。主要是身上没劲儿，乏力呀。你说我这个1.75米的个，瘦成110斤了，一点抵抗力还没有，一有点伤风感冒就摊上。现在胳膊腿都可细了。以前我下楼运动、跑步啥的，有时候上那个公园跟他们打打乒乓球啥的，现在一点能耐也没有了，没有这体力，想去去不了，就在跟女儿转转就不错了。这个糖尿病头几年还行，这2年呢瘦得更厉害了。动不动这四肢无力啊，浑身乏累，

0: 孩子同学在香港医院上班，带过几次这个控糖的，别的没太大感觉，就这个消可力啊，我吃了两盒了，就这个感觉还有效。餐后这血糖是11了，吃完饭哎不胀肚了，也不觉得恶心反酸啥的了，挺好。
1: 这个服用消可力之后啊，我们控糖前移，针对低口食物就开始啊起作用，抑制肠道胰糖酶，避免呢双糖分解吸收，这种作用啊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口饭结束。瑞格列奈啊是刺激胰岛素分泌的，餐后控糖，它的效果呀肯定没有啊提前抑制胰糖酶，对我们东方人更直接。而且消可力啊是把没有被分解的糖变成小肠益生菌的食饵，增加肠道益生菌菌群的数量，将肠道的致病菌群转化成控糖菌群，对糖尿病消瘦啊营养补充非常有帮助的。好的控糖产品让血糖平稳，让并发症不发生，有助于并发症恢复，这一点消可力是能够做到的。
0: 这不用的挺好嘛，所以我现在就打算长期吃，吃这个消可力，明显就是不光对血糖好，并发症也有好处啊。这些年换了多少种药了，我就感觉就这个呀见效了。
1: 因为这个控糖理念呢适合我们东方人的饮食结构，它会啊最限度的控糖，也能大程度避免并发症。东方人呢日常饮食中的淀粉类、米面类主食占比更高，而这类食物的糖分吸收速度非常快，低口饭进入肠道前十厘米的时候糖分已经开始被吸收了，因此东方人控糖啊必须要前移。而西方人常用的降糖药，它的作用啊普遍在肠道后中段更强，与东方人饮食啊并不是贴合的。所以你会发现即便是有些控糖产品还行，但并发症一个都不少，主要还是针对东方人的贴合度没那么高。
0: 是啊，这不听说可以报名了吗，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我想多存点儿，就是怕买不着啊。现在我感觉呀吃它这个心安，起码是吃它不影响肠道吸收啥的，体质上不就会更好吗。
1: 消可力益肠剂好的服用方式是长期吃，但因为它生产跟不上，所以说一般呢保障吃一年的时间呢，在食饵的作用下，肠道致病菌群消失，控糖的优势菌群增多，即便是短时间不吃也不会改变这种啊健康的小肠环境，这对糖尿病来说大大延缓了并发症了。目前消可力益糖剂都是斯里兰卡级的药材，为了保护这些药材限制出口，美国呀都以科研的方式来获取到了原料，现在呀只有香港能够销售，最近能向香港提供一批到香港大房，我让工作人员先给你登记上，把名报上。
0: 哎呀，说实在买一次确实不容易，也非常感谢主任给我们带来这个便利的条件。这主任报名已经给我登记上了是不是？
1: 已经登记上了，放心啊。
0: 好好好，谢谢主任了，有啥事到时候打电话再麻烦你啊。
1: 啊，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消可力益糖剂，斯里兰卡与美国科研合作的新型控糖产品，它突破了传统的促进胰岛素分泌、抑制肝糖原等各类控糖药物特点，改用以小肠为主的控糖法，抑制所有入口的糖类分解为单糖，再也无惧餐后血糖升高。这是不可多得的新型控糖方案，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
4: 你好，陈主任。
3: 哎，是我啊。
4: 谢谢主任给我看病。
3: 啊，不客气，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我基础病和糖尿病。
3: 啊，
4: 63岁的时候查出的糖尿病，今年已经24年了。产前呢是空腹7到8，产后呢是9、10、11。我没打胰岛素，我就一直吃的降糖药。吃的是安格列净和拜糖酮。今天想老师叫主任给我看怎么的。我这个右腿啊，右脚。和小腿特别凉。左脚呢不明显。

0: 右脚特别凉，这个脚底下就像踩到冰上似的。
1: 嗯。
0: 完了，严重的时候好像就冻到一起似的，我特别的难紧难受。
1: 嗯。
0: 完了呢，脚踝骨那个周围那个一按一个坑，都是也是也肿、嗯，白天也不下去。
1: 你能走路吗？
0: 可以，能走路。
1: 能走多远？
0: 走路不影响，能走。因为我有水果箱载，反正走路腰也疼，走也走个不占地没问题。
1: 那个下肢血管查过吗？动脉静脉？
0: 做过那个肌电有法是吗呀？
1: 不是肌电有法，下肢血管彩超。
0: 彩超做了。
1: 彩超血管有问题吗？下肢？
0: 像是肌电静脉扩张。
1: 你这不静脉血栓吗？这是静脉血栓，静脉的事儿，高龄人很常见的。
0: 哦，他静脉肌张扩张了，就静脉扩张6.7 mm。
1: 对，血回不去、这静脉扩张引起的。
0: 静脉扩张完了，还有就是说，小腿和那个踝关节呢，皮下水肿。
1: 嗯，血压什么的正常吗？
0: 我血压偏低。
1: 嗯，身高体重是多少啊？
0: 1.62米，120斤。
1: 肺有没有问题啊？
0: 塌了没有问题，就塌了。
1: 静脉里发现血栓了吗？除了扩张以外，有查到什么原因引起的扩张吗？是瓣膜的问题还是血栓的问题？
0: 没说，
1: 都没说。
0: 大夫看，他看了这个结果，他啥也没说，他们还说正常的，说你这么大岁数了。
1: 对，就我就说了，岁数大了，静脉曲张只要没血栓，不用特殊吃药。记住这个，少坐着，别站着，站着就会加重，坐时间长了也会加重。坐着的时候把腿垫高，尽量不要站着，明白吧？不需要加其他药，因为你没血栓，不需要加其他药。这就是老年人的血管弹性下降造成的灰心不好造成的。但是你那个血糖啊，要适当控制一下。你这个年龄啊，我算了一下，你现在都已经有80-90了。你63岁得糖尿病，现在20多年了，你80-90了吗？这个年龄啊，你那个空腹血糖8已经达标了，可以了，但是餐后血糖啊，适当的降一降，不建议你控制饮食，吃可以放开了，因为老年人呢，糖尿病更常见的是营养不良，所以说控制饮食太严格了反倒不好，但是你又吃太多好东西，怕餐后血糖太高怎么办？再加一个药。消可力，你把消可力加上，专降你餐后血糖的，而且消可力还可以恢复你肠道菌群环境，帮助你维生素吸收，你把这个药加上就可以了，特别适合咱老年人，营养不良糖尿病，但是我还需要增加营养，怎么办？吃饭的时候吃一点它，餐后血糖就不会高。
0: 哎，这个我的指导老师钱老师，他的服务态度挺好的。
1: 这我应该
0: 做的。我有什么不明白问他，他就有问题的。我有些药吧，他都把功能主治啊，注意事项怎么服用方法都告诉我。像这，主任推荐的药呢，我服用更安心更放心，效果也更好。谢谢钱老师。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有什么问题啊？我刚才的意见我也会告诉他的，怎么来调药，他会告诉你啊。
0: 好，
1: 哎，
0: 你刚告诉我的药，你告诉老师吧，告诉我一声。
1: 行，好的啊，行，哎，哎，好，再见。
0: 对对，谢谢老师。
1: 不客气，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有了消可力益糖剂，其实是告别了过去啊，改变了咱糖尿病人过去为了增加身体糖代谢，每天啊走万步，走坏了关节，但却没有平稳血糖的这样一个窘境。更是改变了咱糖尿病人过去怕升糖而极度控制饮食的情况。有了消可力，适量的恢复饮食也不会造成波动。这就是一款新型控糖的思路。如果大家想第一时间用新型的控糖产品，可以拨打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4: 哎，你好，
3: 孙主任呐，赶紧给我。

0: 报上名吧，我今天吧都打了10遍电话，这电话一直怎么打不进来呢？
1: 实在抱歉，正赶上今天报名人太多了，但是别着急，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我们后台都有记录，工作人员啊一会儿会一个个回拨回去的，哎，你就等着就行。
0: 我这现在可等不了，我太需要咱们这个消渴地益糖剂了。
1: 你先别着急，你说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0: 我这糖尿病啊都12年了，原来吃药，现在打胰岛素。医生说我啥，他说吧，你要这个血糖总这样的忽高忽低的，引起什么心脑血管问题，必须重视起来。哎，我一看这有点害怕了，产生脑梗和心梗咋办呢？就开始就是换那个降糖药，二甲双胍呀、达格利定啊、格里美尿，反正啊就是陆陆续都吃过，也不行。打胰岛素吧，一开始吧控制的标准，从上个礼拜血糖啊16/17，不知道咋用好了，你说咋整？老师，
1: 血糖啊餐前餐后不能打，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损伤啊确实非常大的，控制不住就得打胰岛素。但是我们知道胰岛素啊它有两大副作用，一个是会引起肥胖，这个好说点，另外一个你一定要重视，尤其是我们东方人，就是它会引起低血糖，这个危险性更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呀，打上之后也不是一劳永逸了，要不断的调量啊、要根据自己的血糖、饭量、饮食习惯、吃的东西，
0: 对，
1: 要随时的做调整。
0: 嗯，这去年开始吧，这胸口就疼了，一天呢我可疼2-3回，觉得闷，就觉得喘一口大气儿才好受点，嗓子眼吧就发紧。老伴儿说你赶紧做检查吧，大夫说我这心脏上有几个血管不太通畅。
1: 嗯，
0: 包括我那个左前降支狭窄有60%了，回旋什么窄了40%，右边那个冠状动脉近段吧也窄了30%。就是糖尿引起的心脑血管并发症，好像是糖尿病吧，个个都这样。
1: 好的控糖药不仅可以平稳血糖，还能缓解甚至有助于并发症的康复。
0: 嗯，
1: 目前对我们东方人来说能做这一点的还真只有消渴利。你看欧美人吃西方的降糖药，你之前吃过达格利定，它是啊可以很好的预防心脏的并发症的，因为本身它是根据西方人的饮食结构特点制定的，东方人吃的不行。每个人的并发症啊都是层出不穷，所以说在用药的时候一定要配合消渴利来弥补这一弊端。
0: 我吧一直也在听你的节目，说咱们这个消渴利可以稳定血糖，我一看这个挺好，对营养吸收也挺好，我现在就是想换一下子，不然呢、光控糖，你说并发症该来还得来。
1: 消渴利就是把控糖前移了，它是通过抑制胰糖酶来控制糖的转化的，而我们东方人的食物来源主要呢就是淀粉，也就是米面，米面的结构就是糖，所以说正对消渴利它的作用方式，避免呢血糖的波动对身体造成的损伤。
0: 对，
1: 同时多余的糖也被利用起来转化成啊肠道益生菌的食饵，这个特点太难得了，它是目前呢就这一份恢复小肠的转化功能，让全身呢不缺优质营养，这对糖尿病人和控糖的重要性是一样的。糖尿病的并发症基本上都是因为营养不良来的。
0: 啥时候能吃上？我挺着急。
1: 工作人员呢现在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名算报上了、这个药很稀缺，美国开始都不想啊让这个产品外流，而香港作为啊全球知名的新的医疗地区，早就盯上了这款降糖产品了，在很长时间的交涉下才允许香港销售，最近呢向香港要提供一批。你这两天呢要关注好节目。
0: 行，那我就天天关注节目。那麻烦你了，谢谢你老师啊。
1: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0: 再见，主任，再见。
2: 嗯，好的。目前新型科研控糖产品消渴利，真正控糖的新思路，也就是控制小肠糖分解，还能将多余的糖分变成益生菌食饵，恢复糖尿病人肠转化能力，是不可错过的长寿型控糖产品。如果您也是糖尿病患者，消渴利是控糖的选择。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膏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行有行规，家有家规，大家发现了没有？有的人，有的行业讲究的那些规矩，咱们普通人理解不了，但是规矩就是规矩，不是给人理解的，它存在就有道理，理不理解都得照做。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比我小一辈，是做装修的，专门做那种仿古建筑的装修，给饭店做个门脸啊，给戏园子、茶楼或者旅游景点做门楼或者搭牌坊。现在他在北京、天津的建筑行里头还挺有名。当初他刚学手艺的时候，是我给他介绍的师傅，因为他这个孩子文化水平不高，小学没毕业就不念了。他的爷爷跟我母亲是本家，他那个时候三十郎当岁，大老远的从江西那边过来到北京投奔我，我不可能不管他。我看他身子骨挺结实，我就问他，我说你对建筑这口有没有兴趣？他说有兴趣，非常有兴趣，一直都想干这行，但是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师傅。我说那行，我帮你引荐引荐。我认识北京古建队的队长，姓王，我给老王的母亲和他媳妇治过病。我们胡家大院以前那个老四合院的正门口有一块影壁，非常精美，这块影壁就是老王特意给我家修的。我给他老母亲治好病以后，他为了表示谢意，特意用上好的材料给我们家修了一座影壁。影壁的砖是用黄河泥烧制的，千年沉淀的老泥，再加上当初那种烧制的工艺，现在早已经失传了。这种泥砖虽然是泥做的，但是精密细度堪比大理石，特别结实。后来北京修立交桥，胡家大院被征收，整个四合院都被拆迁了，而那块影壁被推倒以后直接就压在了路基下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儿。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事既然已经发生了，后悔也没用，还得继续往前走。说的有点远了，我这个亲戚经我介绍跟老王学了三年手艺，后来老王岁数大了教不动了，这孩子就自己出去单干，在王满堂的身上他虽然就学到一点皮毛，但是足够他下半辈子生活了。后来北京相声社招工，招工干什么呢？那门脸啊，那后台都重新装修，他就去了。他负责的是后台的装修。

休，干了几个月，验工都合格，钱也挣到手了。接完这个活，他挺感慨的。有一回我俩见面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大舅，您是不知道啊，他们说相声的那个后台老埋汰了。我问他，我说老埋汰能有多埋汰，我之前去那儿听过相声，环境挺好的，怎么就埋汰了呢？他说那种埋汰表面上您看不出来，表面都是干干净净，但是我们做木匠活的时候，一掀那个台板，底下的大耗子出溜出溜的。他说我最怕耗子了，真没想到木头底下那么多活物，吓得我直哆嗦。您说他们那么有钱，怎么不养几只猫呢？那大耗子把木头都给刻了，那刻的稀碎。我说呀，你这是不懂人家行里的规矩。什么规矩的？不管是唱戏的还是说书的，后台从来不养猫。为啥不养猫呢？因为在曲艺行业来说，耗子就是财神，而猫是耗子的死对头。如果猫来了的话，耗子早吓跑了，对人家来说这是最不吉利的。所以说从古至今，唱戏的和挖煤的都敬老鼠，从来不打耗子，这是财神爷宁愿养着都不得罪。这是几百年来在戏曲行业内部的规矩。我们古人管唱戏的地方叫梨园，听戏的人都说上戏园子去，凡是园子都有耗子，最忌讳的事就是养猫。这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规矩，吃这碗饭就必须遵守。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从古至今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有道理的。就像胡家老糕，胡家老糕也是从清朝传到今天的，很多人没用过老糕都纠结它的疗效，其实疗效是最没必要纠结的。您呐，不妨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思考思考，熬膏方是最费时间的。为啥叫老膏呢？它费时间，文熬、武熬、大火、小火来回周转五次，折腾50天才能出一锅膏。那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嫌自己命长吗？我费时间跟他耗，他这东西要是不好，我没必要把时间搭在这上面。我没事做，看看风景不好吗？浪费时间的事儿，谁能耗得起？我今年已经90岁了，我的时间很宝贵，经不起浪费。所以这个老糕要是不好，我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儿。胡家大院跟糕一块儿传下来的，有400多副药方，有丸药，有散药，有药汤，也有别的膏方。这么多的药，有见效快的，也有效果很猛的。这些药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可以做成成药的。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了，我就只能捡一个，挑一个相对来说功能主治比较万能的。为啥胡家人必须传膏呢？它符合实际，人到晚年哪有就得一样的病呢？都是年纪大了以后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都是人老体衰血管硬。

化了，脏腑的能量供给失调了，所以疾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接二连三，一体多病，一块长到你身上的。要是一个一个去治的话，您放心，没个治好，拆了东墙补西墙，越治越乱套。所以老年人看病一定要自己当成一个综合体去看待，把格局放大，把生命最根本的东西找到。就像前边咱们提到的，戏班子为啥不养猫，您得知道戏曲文化的背景，学戏曲的人为啥都自称梨园呢，您得知道他们的祖师爷是谁。您记住了，所有学唱戏学表演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师爷，叫唐明皇，也叫唐玄宗。梨园是唐玄宗寝宫后面的一个花园，他愿意在里面唱戏，也是他把戏曲推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治病也是如此，把最核心的东西找到，哪块缺失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身体的状态调回来了就好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哦，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那他就早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传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他这是明摆着的事儿。另外，不光是能治病，在心态的调节上，很多人用了以后都说自己的心态变好了，心静了，有的人还说自己胆子大了，以前不敢自己住，用了膏以后自己住没事了。我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以前天津市有一位老太太，就是胆子很小，姓曲，歌曲的曲，曲老妹子胆子小到啥程度，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要把阳台的门窗、厨房的门窗全都关紧，他要是打算出门的话，出去买个菜也要把家里的电闸拉了，把大门反锁。熟悉他的人没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怕什么。有人说他胆小，可能是心脏不好导致的。确实有的人得心脏病害怕声音，怕受惊吓，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像他这么敏感。曲老妹子也有心脏病，几年前就查出来了，心脏早搏。他说他白天还好，一到晚上特别静的时候，他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悬着，在晃，晃得他心之慌，晃得他睡不着觉，一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常年睡不着觉。他的头发全是白的，白的还不太健康。啥叫健康？你像我，我虽然也有白头发，但是我的头发白的发亮，是有光泽的。但是曲老妹子这个白头发白的发黄，一看她那个头发就像营养不良似的，头发丝特细，还焦黄焦黄的。后来他姑娘带着他上北京找我看病，我一看这人这面相，哎呦，我不知道怎么的，我看他我心情都受影响，那真是应了那个词儿，满面愁容，头发焦黄。

脸色也焦黄，一看就是休息不好。他跟我讲，他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肯定做梦，而且肯定会梦到老伴儿。这一宿虽然觉睡不了多长时间，顶多两小时，但是梦可老长了，天天夜里在梦里跟老伴儿过日子，都是过去的事儿。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推碾子、拔麦子、挖深沟、炼钢铁、洗衣服、做饭，都是脏活累活琐碎事儿，没完没了的重复。我问曲老妹子，我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失眠多梦的呢？她说自从6年前老伴去世以后，她就变成了这样，被吓的。为啥说吓的呢？6年前老伴得了绝症，胃里长了东西，没有好地方了，整个胃都坏死了，所以他吃不下饭，一个月就暴瘦了50多斤，瘦到连针头都扎不进去。曲老妹子这个时候肯定上火呀，没黑天没白天的伺候着老伴儿，老伴儿总嚷嚷着肚子疼，曲老妹子就把手搓热了疼他的肚子，好像能消减老伴的痛苦。自打老伴得了这个病，他就变得胆小了，他总担惊受怕的，怕一觉睡醒老伴突然就不在了，怕突然听到老伴半夜叫疼的声音，所以他夜里很少睡觉，睡不着觉，胡思乱想，怕老伴儿哪天吃不下一点东西，又怕他突然间能吃能喝的。听人说那是回光返照，他经常被夜里的风声吓醒了，也经常一个人坐在窗户旁边掉眼泪，一坐就是一天，到现在还是这样。他毛病坐下了，改也改不过来，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两口子在一块生活时间长了，互相都有依赖，这种依赖多数是心理上的依赖。您想啊，就拿他来说，他16岁就嫁过去了，老伴儿大他5岁，从嫁给他开始，他就一直站在老伴儿身后，替一家子人料理这个料理那个。突然有一天，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不在了，主心骨没了，这人的心思就像树叶子脱离了树枝儿，说不上落哪儿去了。大家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人到晚年最离不开的人就是自己的老伴儿。他打呼噜，你嫌弃他，你们俩可以分居，分俩屋睡，但是他必须活着，他死了你肯定难受，他一走你的精气神马上被带走了一半，剩下另一半也就维持着自己活着，但是活得很不踏实。曲老妹子的老伴儿生病去世了，这股难受劲儿缓了6年他都没缓过来，从此以后胆子就特小，对啥事儿都恐慌。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没有药专门治胆小的，但是咱们可以通过从侧面提高病人的心理素质，心态和心情决定人的心理素质。那么心情怎么才能变好呢？中医认为清阳在上，上指的是
胸腔。

阳气往上走，到达胸腔的时候，心和肺这两个脏器很干净，很纯粹，没有浊阴的污染，人的心情就好，很阳光，胆子也大。然后浊阴在下，下指的是腹腔，浊阴就是胃里头、肠子里、膀胱里这些需要消化的东西，一定要往下走，及时的排出去。所以有些人之所以睡不着觉，心情不好，得了很多疑难杂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治呢？就是回归呀，回归到清阳在上，浊阴在下的状态。凡是心情不好的，是因为你的浊阴跑上边来了，清阳掉下边去了。那么咱们通过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回来了，归位了，清阳在上，浊阴在下了，身体的病和心情的病都会得到解决的。屈老妹子她睡不着觉的问题调理的是最快的，用膏两个月不到，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长就达到了6个小时。六个小时。

0: 胃肠之中窜上来的。窜上来一点儿不要紧，通过双手抱膝挤压胸腔这个动作可以把浊气排出去，也是挤三下。第三个动作搓脸，跟正常的搓脸不一样，一定要横着搓，在脸上画太极图。第四个动作搓耳朵，把耳朵搓热了为止，搓的时候别忘了拽着耳垂。第五个动作敲大椎，大椎穴在脖子后边，手握空拳使劲敲，敲到牙齿放松的时候上下直磕，来回换手敲几下，非常舒服。最后就是干梳头，用手指头梳梳头发，按摩一下头皮，能够振奋阳气，恢复人的精气神。这套动作我也教过曲老妹子了，她很受益呀。做这个动作再加上用膏，连用了半年，头发都黑了，头发也有光泽了，不再像半年以前毛毛糙糙的像枯草一样，头发黑然后还发亮，说明人的肾经足，精气神也回来了。心脏早搏用了七八个月的时候已经完全消失了，以前他最严重的时候一分钟早搏五六次，随时做检查，随时都有早搏。曲老妹子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总会出现心脏突然跳一下，然后呼吸紧接着也停顿了一下，但是自从用上膏用到七个月开始，早搏查不出来了，呼吸停止的那种感觉也消失了。现在他停药都已经五六年了，再也没有犯过。最让病人觉得意外的事儿，就是他的胆子变大了，他不胆怯了。以前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心里发毛，但是自从用上，他说他没有这种感觉了，晚上也很少做梦了。虽然他心里还想着丈夫，但是想归想，不像过去那么拧巴了。人呐，如果身体好，他的心情也会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心里很消极，心情不好，您可以试一下膏，会有改善的。最后，关于心态和生活，该怎么平衡？我送大家一副对联吧，这个对联是清朝的李鸿章留下的，写得非常好。上联是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这是多高的境界呀！人呐，经历越多就越返璞归真了。只有健康最重要，心情好最重要，别的都是身外之物。可惜这对联没有横批，我给他加了一个横批，就叫好好活着。这是我的心愿，我希望大家都好好活着。好了，讲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

0: 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你好啊。
2: 你好，欢迎您。
3: 哎，你看我老家呢是东北的，由于这个工作的原因，后来呢来到了这个厦门定居了。
2: 哦，
3: 哎，你看我今年呢都67了。
2: 嗯，
3: 我呢特别的喜欢你的这个节目啊，一直啊想跟你通电话，可是呢总是啊没有这个机会
2: 啊。这不这次机会很好嘛，是吧？
3: 要不是用上胡家老高啊，
2: 啊
3: 我呢哪有今天呢还能跟你打电话。我呢打心眼里啊特别特别的感谢你啊，胡老。
2: 嗯，好的哈。
3: 哎，胡老啊，你看我呢、
2: 啊、
3: 这个人这个眼睛不好。
2: 哦，
3: 早在20年前吧，我这个右眼睛啊就做了这个视网膜脱离的这个手术。
2: 哦，
3: 这刚开始还能模模糊糊的看东西，
2: 啊，
3: 但是呢，没有2年，我这个右眼呢，已经啊一点光感都没有了。
2: 哦，
3: 哎呀，胡老啊，我这个人呐，真是呀太不幸了。
2: 嗯，
3: 这14年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睛啊，就像这个右眼睛似的。出现了这个视网膜脱落了。
2: 哦，
3: 这没办法呢，我呢又在厦门的眼科中心做了一个挺复杂的，叫什么硅油填充光泥术。我还正是这个用硅油这个的啊。当时呢算是住了有半个多月的医院。这出院的时候大夫告诉我，之后啊还得再做个手术
2: 啊。
3: 这然后呢14年末的时候吧，我呢、又去医院了。做了这个硅油取出术。
2: 哦，
3: 哎呀，为了这个保住我这个眼睛啊，我呢又做了这个什么激光治疗。就这么的来来回回的折腾。
2: 哎，
3: 是啊，好在啊还没有这个白折腾。后来呢你看这个好景不长，就是在同一年、我在一次复查当中又查出来我这个左眼睛激发性的这个什么青光眼了。
2: 哦，又出现一个青光眼了啊。
3: 但是呢也不知道是因为做了几场手术的原因还是怎么着、那大夫呢也没有给我治这个青光眼。但是问了他也没有说、说是没啥事儿、给我开了什么这个玻璃酸钠滴眼液。
2: 当时眼压很高吧？
3: 对呀、眼压挺高的，挺憋胀的很啊。
2: 对，
3: 还有那个又开了那个降眼压的那个好几种药，我那也记不住了。
2: 很多、2-3种的啊，一起
3: 对呀、他呢让我回家，再加上当时呢这个视力呢还不行，我呢也就是没有多想，就按照这个大夫说的，坚持用这个滴眼液。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视力 就开始下降了。这去复查好几次，想着这个治疗或者这个控制一下，没想到到了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吧，这个视力啊退化的更明显了。我就要转到这个青光眼科去了。去了好几次，但是呢不但这个视力没有控制住，还是越来越不好了、
2: 越来越厉害了。
3: 哎，这个眼前呢这个雾气啊昭昭的，这 就像有一层白的东西蒙住了似的那种情况了。 大夫说我那是什么视神经萎缩比较严重。

0: 严重，但是呢这个眼压控制的很好，还让我坚持用这个滴眼液继续治疗。这不是这回家以后我就合计着，你看我这个滴眼液呢都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完事呢这个视力呢还呀这么这个下降
1: 啊，
0: 还让我用这个滴眼液治疗。照这样下去我这个眼睛不就是失明了吗？这发
1: 现就是他不是治本呢啊，光是从标上来治疗，临时让你解决这点问题，但是又解决不了，这是非常让
0: 人。是，你说我如果眼睛失明了我该怎么活呀？你说这个眼睛不好我那也出不了门了，
1: 就是
0: 在家里面呢着急上火的，孩子呢为了让我分分心就给我买了一个收音机让我听。
1: 哎，
0: 这胡老啊你看没办法了，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讲座了，刚开始啊我呢就是只是听，听到了有这个眼病的这个患者用这个用的这个型号，于是呢我呢也就动心了，我就觉得呀自己给自己一次机会试一试。
1: 没错，这是难得的机遇啊。
0: 是啊，胡老说实话的，这个膏啊我吃了有20多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到我这个眼前这个雾呀就好像是变薄了。
1: 你看看
0: 以前你看看天就好像是阴天似的，天天就是阴天，
1: 嗯，
0: 雾霾那一种情况。
1: 嗯，
0: 那现在呢就是感觉到这个天晴了似的，
1: 明亮了，
0: 明亮了
1: 是吧？
0: 哎，对对对对，明亮了。
1: 嗯，
0: 当时你看我这个心情啊，挺开朗的，挺激动的。
1: 太好了，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
0: 合计啊，这一回啊，我这个眼睛啊就不会再瞎了。你看我到现在呀，你看形容不出来当时反正那种兴奋的那个劲儿了。
1: 嗯。
0: 哎，就干啥呀？你看，就是乐呵呵的，眼睛那个就是心灵的窗户嘛。就是心灵这个窗户打开了，心情也好了。
1: 就是
0: 你说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进展的这个病情有进步了，因为我心里啊打心眼里挺高兴的呀。
1: 就是我听到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0: 是是是是，胡老呀，你看我呢，原来看东西呀、就能看到这个眼前呢那么一点儿，还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眼角那两边
1: 窄狭窄，
0: 对呀、啊
1: 嗯、
0: 想看旁边呢你就说把这个头啊扭过来，这用了这两三个月以后吧，那我旁边再走一个人呢、或者是过个车啊男女啊能分清了，自行车呀、和电动车呢、也能分清楚了的。
1: 你看多好，这是视力最明显的改变、这是最根本的治疗咱们眼病的一个结果呀，太好了。
0: 是啊，你说这眼前你说看东西变宽了、不像以前似的管状啊，这眼前那个雾呢、也基本上没有了，看东西呢比以前呢可是清晰了不少啊，
1: 多好。
0: 这现在我用这个膏已经快一年的时间了，胡老啊我那真心的呀感谢你，打心眼里高兴。我现在你看敢迈出家门了，不在屋里面憋闷的很了，自己呢走到了、出门呢都不用孩子呀拉着我搀着我，自己呢、可以走了，过个马路
1: 自己能自理了，看东西走路都好了，太好了。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这再也不怕呀绊倒东西了。
1: 就是
0: 呀，以前你看出不了门心里都着急，现在呢心里都不着急了，自己能出个门了，孩子们上班呢他们呢工作呢也安心了呀。
1: 当然是了，您高兴、大家都高兴，主要是您这个病从根本上来解决了，那太好了。
0: 再一个是什么，以前呢你眼睛不行啥活也干不了，这现在呢自己的眼睛可以了，你能帮助老伴呢、折折菜呀、拖拖地呀、抹抹桌啊、现在你看感觉到吧，自己呢成了一个有用的人了，家里的这个气氛呢现在呢也和谐了，也热闹了。
1: 真我也真为您高兴啊， 这么多年得

0: 这个病，最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关键在哪儿呢？就是说他的本源疗法给您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您说对吧？
1: 啊，对对对对。再一个是什么？这个人呢，上岁数了，这个身上的毛病呢也是挺多的。
0: 嗯，
1: 你看我呢，不仅这个眼睛有毛病，挺严重的。这以前年轻的时候，有这个萎缩性的这个胃炎。我呢是怎么发现这个胃呢好了呢？是两个来月的时候吧，我这个眼睛好了不少，心情呢也跟着好了。吃饭的时候吧，哎，也感觉到有这个食欲了。
0: 嗯，
1: 这以前呢，
0: 就是
1: 吃饭的时候，
0: 这就是治疗的结果，
1: 感觉到胃成长的很，不想吃，没有食欲，即便是吃了一点还是不消化，那排便呢也不行啊，排便是一个球一个球的，使大劲呢还排不下来，憋着呀，我这个脑袋瓜子都晕。这现在好了，现在你看排便呢顺畅了。而且呢排便的时候就好像是那种香蕉便似的，颜色呢现在呢比以前那个也好多了呀。
0: 太好了。咱们一般的治病方法，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哎，眼有问题滴点眼药啊，胃肠不好来点个帮助消化的药，那不行，要从本上来解决。所以说本源治疗那是一个治疗方法，大家用了它会获得健康，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1: 哎，我呢再次呀，祝愿胡老呀健康长寿啊。
0: 哎，好，谢谢您啊，咱们都健康长寿，好吧？好，
1: 我相信
0: 到这儿吧，
1: 谢谢
0: 啊。
1: 啊，好的，再见。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胡老你好。
0: 啊，欢迎你啊。
3: 哎呀，这大岁数了，你还为我们的患者你操心费力的，这我谢谢你 啊，谢谢。
0: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是吧？您
3: 是
0: 哪的人呢？
3: 我是青岛的。
0: 哦。
3: 我今年71岁。
0: 哎，
3: 我跟我的情况，我跟你说说啊。
0: 好，您请讲吧。
3: 哎，我也这个14年得的糖尿病。这个高血压呀也有10多年了，高压是178，就是反正天天天的吃一片药着急了，一天吃一片药控制呢，一直到现在控制。就得喝的有一个月了吧，我就把这个降压药物就停了。我这一个月我不吃这个降压药了，血压问我天天量。在134啊，120、134，这不低压80、90这样啊。我这
0: 血压下来了是吧？
3: 再一个，我这是有冠心病，心跳特别快，上午不下午都得跳100多，一到黑夜非得吃盐酸布鲁塞尔那片，非得吃2片那个，控制住跳的很难受，跳100、123下都那一个，真的恨不上得吃2片那药。我从那喝着，我这药我觉我10多天我都跳着岔着了，我都不吃那药了。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3: 再一个我就是有那个三月这做的这风湿骨病。还有我这个右腿啊都有20-30年的关节，膝盖都肿的，到这左边头膝盖都肿，都多出这些年的了。花这想办法也就算病，我说我也不巧再关着就学了，完再没喝着，在他还周中起来了，还治上了，慢慢的
0: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吧？
3: 啊， 稍微差的，但是他不难受了。

0: 喝的老高，
1: 你看看多好，
0: 浑身不难受了，反而怕冷。
1: 啊，您的糖尿病怎么样啊？
0: 血糖是空腹七点就是减量的，刚才量的是在13.3偶量有时，这也不算高，也不算低，我觉得。
1: 对对对对对，啊，明显的见好了，是不是啊？
0: 啊，我觉得我这精有点精神头了，我看马路我这老虎不老。
1: 啊，
0: 我跟你说，
1: 啊，
0: 我这看把我这腰间盘突出的，完了春天那会儿你不讲一段时间讲课。
1: 啊，
0: 完我那会完我这说我这听你讲课，完我说我这不好路，我这可好，拿着手机完我听听，正赶上第一次搞活动，完我就买了第一档那个15盒的那个，完我喝了，喝上有一个礼拜，我那大腿就有劲了，浑身也有劲了，完我这腰不疼，腰间盘突出正犯的功，腰一点不疼，都喝着胡小刚都差多了这腰，嗯，不老。我还跟你说个事儿，我呀，我挣的现在也有30个月呀，我这就现在孩子，咱们农村都带着尿盆，不是孩子的屋尿尿啊，那沉淀物忒多，尿罐子一那尿罐一窄，我叠上血白的多厚，我愁的，我真的我怕，我心说我得尿毒症了，还是肾炎呢？我今儿也不说，我也没老爷子这么记账，我今儿我成愁，我得啥病了？尿罐成浆沉淀物啊！完这个喝的高，喝上，说实话也都半个多月吧，也现在有半个月了，这尿一点点都清亮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啊，现在你尿的罐里都有尿半下，你这一咱们一看到底是清亮的，这个
1: 好极了，我这胃得高兴啊！啊
0: 啊，是我成高兴，我这一尿清了呢，我成高兴，我内心的高兴。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自己高兴，您全家都高兴，是不是啊？啊，
0: 是啊，是啊。
1: 所以我首先我听到您这个用了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大家伙啊，啊，让更多的朋友听到您的反馈以后，感受到用好以后这个本源疗法对慢性疾病啊都有这个好的作用，太好了。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彻底把它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老朋友啊。哎，
0: 吴老，你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1: 哎，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
0: 哎，
1: 好，再见，
0: 谢谢
1: 老朋友。
0: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谢谢谢谢，我是湖北襄阳的听众呀，胡老，我叫杜玉文，
1: 哦，
3: 今年也71岁了，胡老。
1: 哦，好好，欢迎你。
3: 哎，我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谢谢你家的那个高的，我呀 是高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重新来又活得起健康了，胡老。
1: 啊，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你说对吗？
3: 哎，对对对，我嘛说起来，我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坏人呀，还有高血压、怪罪病，已经也10几年了，就是大概呀，在4-5年前吧，有一天中午，那天呀，就我和我老伴两人在家呢，我明明嘞啥也没干，就是突然感觉呀，胸闷。气又短又急，我一看我不行了，也站不住了，又感觉呀，躺在那床上，

0: 还服了那个硝酸钙有3次呀。
1: 啊。
0: 我就坚持了有20分钟左右吧，仍然不能缓解。
1: 啊，很痛苦。
0: 于是嘞，我就赶紧喊老伴儿呀，打120吧，叫救护车吧。
1: 嗯。
0: 然后嘞，就给我送到那个县医院了。
1: 啊。
0: 经过那个救治，我这个症状嘞，有所缓解。
1: 啊。
0: 这才呀，把心放下了，胡老呀。当时不是在那个急诊科做了那个胸部的 CT。检查的结果显示我是肺气肿了。
1: 哦。
0: 当天晚上呀，就给我转到那个呼吸内科了。
1: 啊。
0: 我当时在医院就住了4天，就出院回家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呀、气短的情况变多了呀，就开始没住院的时候吧。平时我就是走路走快了，我气嘞就喘得急，
1: 喘得厉害。
0: 之前，之前嘞也一直没有在意。那你说谁家走快了、跑了，那不大口喘气呀？有的时候不是咳拉几下，咳出那种不是白苔的摘苔，也没感觉有什么病啊。但是后来不行了，查出来有肺气肿了。我就发现嘞，走得不快的时候不是，也喘得特别急了。那个咳痰不是开始多了。全部都是那种，白色的摘苔。咳还咳不出来。又在那摘着呀，堵得难受。到后来不是，我就连弯腰系个鞋带儿，其实穿个衣服都得穿好一会儿了。稍微活动一下吧，或者我就胳膊就动不动的时候，也会出现那气短的情况。哎呀，那胡老跟你说的遭罪呀。反正那时候吧，查出来我肺气肿。那大夫嘞也没跟我说啥，我还以为我这症状呀就是心脏病的原因呢。这后来呀，我又去医院的心内科去检查了。这心内科的大夫嘞给我检查完，说我心脏还算平稳，让我再到那个呼吸内科去看一看。我儿子嘞就带我去呼吸内科，又做了很多的检查呀，说这个是老年性的肺气肿，挺严重的，给我开了排查检，跟那个挨什么锁呀，我当时也记不住了。
1: 这些药都用了是吧？
0: 还有个喷雾剂叫什么？外垂的胡老，我回到家这药呀也用了，但是呢，我自己还有我家人呀都发现食欲越来越不好了。一顿饭呢也就吃上了一两口，所以逐渐的还寡消瘦。这不后来我儿子嘞，那就说这药吃的这不就是个顶药吗？家里人呀、为我发愁的时候，不是胡老，我就听见您的讲座了。对，你真是贵人呀。我就用上了那老膏了。胡老，
1: 你是开始使用了啊？您选择的太好了啊！
0: 真是呀、胡老呀，这个还就真没让我失望。我就吃了20多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咳那个痰不是刺着明显的减少了。吃了那个老膏以后不是胡了
1: 啊，
0: 我就偶尔来开几下，开那白痰嘞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痰少了啊，呼吸通畅了、感觉非常轻松了是吧？
0: 对对对，喘气也不那么费力了。
1: 你看多好。

0: 比以前来顺畅了。原来那药呀，我也不用了，胡老。
1: 啊。
0: 你这个胡，我用到两个月的时候不是？哎呀，胡老呀。
1: 啊。
0: 那一天呢，遭的罪呀，半夜经常憋醒，睡不好觉的。
1: 嗯。
0: 有的时候不是一坐呀，就得坐那半宿。
1: 嗯。
0: 哎，开台嘞还咳不出来。那胡老，你想一想。人要是老了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第二天还病怏怏的那怎么能好呀、
1: 嗯、我理解这种感受我是理解的、
0: 哎、
1: 因为我接触病人太多像您这样情况那是非常痛苦难过的是不是啊、嗯、
0: 是呀是呀胡老呀那可真是折磨死我了、
1: 嗯、
0: 我说现在这回可好了晚上呢能睡着觉了
1: 嗯、
0: 也不憋寐了也不憋醒了
1: 嗯
0: 哎到这第二天早晨起来吧精神头也好了也足了白天的症状呢也好了很多
1: 你看多好嗯
0: 啊也能适当的活动活动了干点啥了
1: 嗯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0: 是是是我现在用了你这个老狗呀已经八个月了
1: 啊
0: 身体现在可好了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嗯、
0: 我能有今天呀、
1: 嗯、
0: 都是你的功劳啊胡芦
1: 好这是您一种幸福、
0: 哎、
1: 感受到这一个很好的结果啊得到这么很好的机遇了啊给您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太好了您坚持用这是您的幸福也是大家的一种依赖吧啊搞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有病咱能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保健的啊
0: 啊
1: 所以咱们您得到今天这个结局太好了老朋友
0: 是是是、啊、你这一说呀那我这这边有老卖病的人呀多了去了那我给他们说说胡老、
1: 嗯、
0: 就叫他们给你打电话让他们吃上用上吧
1: 对
0: 就像你说呢、
1: 哎、
0: 用一个好一个的
1: 啊没错有把握的啊、
0: 哎
1: 所以说您有这种愿望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您不仅选择了好的方法还救了很多的您的一些病友让他们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太好了我希望您做到这儿您就会更加长寿更加健康好吗嗯
0: 谢谢谢谢霍老谢谢您
1: 啊咱就先这样吧好了朋友好
0: 谢谢
1: 祝您健康快乐
0: 谢谢
1: 啊,
0: 啊哎谢谢谢谢
1: 好姐姐好再会、
0: 哎、
1: 老朋友
0: 再见再见胡老、
1: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4: Nope
3: 清淡些吧
4: 嗯，
3: 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6: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7: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8: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7: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6: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9: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0: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0: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3: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4: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5: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
3: 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2: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为回馈广大购彩者，6月15号起，福彩 3D 游戏第2026-156期开始，河南福彩在全省范围内开展2000万元大派奖活动，派奖资金用完为止。派奖期间，针对福彩 3D 组选3、组选6游戏玩法派奖，其中组选3奖金增加134元，单注奖金由346元增加到480元，组选6奖金增加67元，单注奖金由173元增加到240元，派奖奖金2000万元派完为止。福彩 3D 游戏是指以三个号码排列或组合进行投注，投注号码由000到999组成，分别为百位、十位、个位，投注方式分为单选、组选等，其中单选为三个号码以唯一的排列方式投注，组选为三个号码的所有排列方式作为一注进行投注，分为组选3、组选6。惊喜增加，好运到家，河南福彩 3D 游戏2000万元大派奖活动火热来袭，朋友们赶快行动起来参与吧。6月14号，双色球第2026-06期开奖，红球号码为27、32、19、04、30、29，蓝球号码为13。一等奖辽宁一注、四川一注、贵州一注，奖池金额6.58亿元，本期销量4.14亿元，筹集公益金1.49亿元。剩下的美好藏在一次不经意的选择里，掏出2元钱买一张彩票，收获一份期待。这2元钱里还藏着一份善意，它穿过城市街巷，落进千家万户，在炎炎夏日送去清凉。街头一碗浮茶，暖了奔波路人。酷暑笼罩城市，户外工作者依旧奔波在大街小巷。温州瓯海区新桥街道的福彩销售站门前支着一口不锈钢大茶桶，桶里装着满满的凉茶。干完早班的环卫工人端起凉茶一饮而尽，刚送完早餐的外卖员灌满随身水杯继续上路，快递员推门进站，在空调开放区歇脚，笑着展示手机里刚拍的凉茶照片。如今，温州数百座福彩爱心驿站扎根街头，将无数份微小善意汇成的清凉递到每一位户外劳动者手中。2元彩票汇聚的善意，是您给每一位户外劳动者最轻也最实在的敬意。送出一瓶水，清凉一座城，骄阳之下，善意跨越山海，来到新疆塔城额敏县街头的福彩亭，摆起爱心冰柜，满满当当的矿泉水免费自取，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骑手随手拿起一瓶水解渴，不用登记，不用扫码。短短5天，720瓶水，让坚守岗位的人们心头倍感温暖。2元彩票汇聚的善意，化为一座座爱心冰柜，驱散热浪，也让一座城满是温情。一台风扇点亮独居时光，公益不止在烈日下，也在关上门的房间里。

0: 炎炎夏日，广州独居老人杨叔一直盼着一台新风扇，社工入户探访时记下了这个微心愿，很快微心愿项目便为杨叔申请了一台风扇。像杨叔这样通过微心愿项目实现了自己心愿的市民在广州还有很多，喜欢画画的困境儿童有了新画笔，中风的老人有了助行器。2019年，福彩公益金持续支持微心愿项目，帮助困难群众实现获得电饭锅、米油包、棉被等日常生活用品的微心愿。2元彩票汇聚的善意就这样悄悄走进千家万户，为困境人群扶贫生活的难处。一场欢乐陪伴缤纷孩童夏日，这个夏天善意还陪伴着孩子们快乐成长。在贵州省平塘县崖州小学，公益福彩福暖四季福彩公益型活动在这里开展，不仅为孩子们送去了音乐教学课和非遗文化体验，还推动福彩圆梦音乐小站第四站落地该校，送去了钢琴、吉他、手鼓、葫芦丝，以及配备线上老师直播设备、圆梦课堂学生互动直播设备等爱心物资。在深化乡村美育教育、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的同时，用艺术点亮童心，助力孩子们实现音乐梦想。2元彩票汇聚的善意正在用公益的力量为孩子们的世界注入更多色彩。很多人以为做公益是一件很大的事，要捐很多钱，要去很远的地方，要有很隆重的仪式，其实不是。买一张彩票其实就是在做一次公益。以双色球为例，每购买一张2元钱的双色球彩票，就有0.72元注入福彩公益金，用于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等公益事业。这份来自普通人的点滴力量，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融入最鲜活的市井日常。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嗯，
1: 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15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0677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4、19、27、29、30、32，蓝球号码为13。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了3注，单注中奖金额为1000万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89注，单注中奖金额为747481元。中国福利彩票3D 2026-155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409，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470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155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7、10、11、12、17、18、24、27、30、31、32、34、42、49、54、59、64、65、71、72。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155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8、11、13、20、21。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八福彩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2: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

0: 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株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1: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2: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6月11号上午9点刚刚过，重庆大渡口的彩民刘先生便携带家人来到重庆福彩中心兑奖大厅，顺利兑取了刮刮乐喜相逢30元面值大奖100万元。刘先生透露，因为顺路，自己经常在单位附近的彩票店买彩票。作为一名老彩民，刘先生从刮刮乐上市起就一直在玩。他说当时刮了4-5张，中得很激动，今天专门调休过来领奖的。虽然暂时还没有想好奖金怎么使用，但刘先生表示未来还会继续购彩。他说哪怕中小奖也是一份惊喜。恭喜刘先生，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携手福利彩票，在传递幸运的同时，始终与公益同行，让每一份爱心都汇聚成照亮他人前行的光。
3: 2元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实则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2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2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云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2元钱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残有所住，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4: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5: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6: 新爱心买福彩，
5: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2: 朋友们，福彩有福有爱有精彩，它既是一份快乐，也是一份态度，是追求梦想的不断努力，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公益精神。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曼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点滴热血，大爱无声，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既能救助危难病患，传递人间温情，也能促进自身血液循环，有益身体健康。伸出有爱之手，捐献热血，奉献爱心，用赤诚善意守护生命，让温暖传遍四方。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0: 实干开心局，巾帼普心篇，新月亮船特别专栏，巾帼芳华映中原。

0: 今天节目中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全国三八红旗手三门峡市陕州区大营镇程村村党总支委员张如先。张如先是嫁到程村的媳妇儿，2015年她带着在外做生意赚的钱返乡创业，流转了200亩土地，成立了绿城农民合作社，带动程村100多户村民就业。借助村庄得天独厚的炎黄生态优势，他打造了集休闲、采摘、旅游为一体的绿城采摘园。2018年6月，程村村委换届选举，在群众的热烈拥护下，张如先高票当选为村委会主任。上任后，他首先从整治村容村貌做起。面对城村脏乱差的现象，他带领村委委员发动全村168名党员，通过召开村民大会、大喇叭广播、入户动员等方式做群众的思想工作。一个月内，城村拆除违建1700多处，清理垃圾1600多吨。次年，在当选为村党总支书记后，张如先又带领村两委党员干部为村民更换了饮水管道和污水管网，改造了户厕，重新规划了村庄，并相继打造了银杏大道、樱花大道等，使城村的村容村貌得到了极大改善。上任之初，村里的矛盾纠纷多，张如先亲自出面调解，并且牵头成立了城村巾帼调解队，积极组织开展各类普法宣传讲座，很快村里的矛盾纠纷渐渐少了。2018年前，城村产业发展落后，农户种植的蔬菜瓜果品种老化，卖不上价，也没有销路，依托的是传统销售方式。张如先上任之后，积极探索产业发展新模式，他亲自跑到洛阳、郑州、山东青岛等地联系客商，在当年夏季成功举办了三门峡市陕州区大营镇程村第一届葡萄节，把农户种植的葡萄一销而光，每户卖到了5000到7000元。张如先认为，作为村干部，真心服务群众，让群众的钱袋子鼓起来，带领大家致富增收是硬道理。2019年7月，在了解市场行情之后，张如先又发现了新的商机。为了让村里的葡萄卖个好价钱，他决定将本村的葡萄品种改良为市场欢迎的新品种。他深入到田间地头，认真钻研，不仅注重品种改良，还探索管理技术，并成功引进了3家龙头企业，带动小农户种植。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葡萄品种终于改良成功。目前全村已经拥有阳光玫瑰、妮娜皇后、秋天青翠等28个优质葡萄品种。葡萄种植面积由原来的100亩增加到了2000余亩。6届葡萄节的成功举办，让城村产的葡萄每年都供不应求，每亩葡萄收入增加到原来的10倍以上，村民人均增收达3.6万元。在带领村民发展产业的同时，张如先还一直牵挂着村里孩子的教育问题。在他的多方努力协调下，原来陷于困境中的城村学校得到了很大改观。如今的城村学校，校园环境优美，设施齐全，篮球场、图书室应有尽有，并且在村级学校中率先实现了网络化教育，创出了具有城村特色的教学风格。师生数量也由原来的7名教师、3名学生增加到现在的31名教师、178名学生，有效解决了城村孩子上学难的问题。作为村里的女干部，张如先非常支持村里的妇女工作，每年春节、三八节、重阳节等节日，她都会精心组织妇女群众跳广场舞、举行文艺演出等各类文体活动， 结合村内的特色产业，他还组织妇女学习三农知识，宣传农业新技术，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女农民。在他的示范带动下，城村涌现出500多名巾帼干将，积极投身到种植、餐饮、护理等行业中。在张如仙的带领下，2022年，城村党总支荣获了省级五星党支部荣誉。今年3月，张如仙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38红旗手称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激动地说：“
1: 能获得这么高的荣誉，要感谢各级领导、村两委同志和全体父老乡亲对我工作的支持。基层工作千头万绪，但乡亲们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未来啊，我会继续坚守初心，当好群众的贴心人、知府的带头人，继续带领大家探索产业发展新路子，为城村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

0: 客户端。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关注新月亮船微信公号跟我们互动。您希望节目当中谈论什么样的话题，婚姻、女性还是育儿等等，都可以加关注留言给我。
1: 可能你知道，
0: 知道，今天这期节目，小雪特别邀请家有低龄儿童的宝妈们来收听。当妈之后啊，我们可能都遇到过孩子求我们的时候，比如说再玩十分钟回家，再等十分钟洗澡，再等十分钟睡觉，我再看十分钟 pad 等等这样的十分钟的请求。那么作为母亲，我们是该妥协允许孩子延迟一下呢，还是要坚持必须立刻马上执行，不准孩子半点延后呢？我曾经看到过网上有这样一篇文章，说好吧就十分钟，这是家长的妥协，是在培养欲望的奴隶，被问题解决，或者是时间到现在行动，这是家长的坚持，是在锻造人生的建筑师，对孩子温柔而坚定，视为奇迹深远。对于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有待商榷，可以探讨。对于不同年龄的孩子，需要有不同的应对方式。比如幼年时期的孩子，他们对时间和规则感都不强，家长呢需要更多的引导和提前提醒。对于稍年长一些的孩子，虽然时间观念重要，尊重规则、尊重规矩也重要，但是生活中呢，也不是有那么必须马上立刻现在就要做的事儿。如果是可以稍稍延后的，那么就跟孩子商量一下，延迟一下也无所谓，不至于允许孩子延后一次就毁了孩子，让孩子成为欲望的奴隶。随着孩子慢慢长大，孩子经常会给我们家长提各种要求。对于像2到8岁的孩子，他可能会说，我能看一会儿动画片吗？我能烤个蛋糕吗？对于像多看一会儿动画片这样的要求很好处理，你可以跟孩子说，可以，妈妈陪你再看5分钟。对于能烤个蛋糕这样的要求则比较难办，比如在晚上8点，如果孩子想烤蛋糕，那你肯定会担心他搞得太晚影响睡觉，弄完之后谁来收拾厨房呢？所以不管是什么要求，不管我们拒绝还是允许，其实啊，你要知道，这些都是孩子向我们提要求的过程，是他们学习沟通以及学习管理自己的期望值和情绪的机会。当孩子提要求的时候，作为家长，我们该如何回应才合适呢？不论我们打算说行不行，还是再说吧，你都可以参考以下这样的步骤来回应孩子们提出的要求。首先，第一步是倾听，花点时间理解孩子到底在要求什么，表明我们听到了也理解了，这样呢，孩子才更可能接受我们所给出的回答。即使你对孩子的要求不打算答应，也可以表达一些理解。哦，我明白你为什么会想这个了，妈妈特别能理解，很酷。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停顿一下，让我们自己有机会思考一下孩子的请求。这个停顿也可以展示给孩子，我在认真的考虑。在停顿的过程，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必须说不行吗？还是可以说行？如果不能答应，我能协商一下吗？第三步，根据孩子的请求方式来回应。如果孩子是礼貌请求的，你要表扬孩子用了比较好的态度，很有礼貌，这传递出一个信息，即使你不想答应，你也会一直注意孩子使用良好态度的时候。如果孩子呢是抱怨、命令式的口吻或者威胁语气的，那你要让孩子知道，我们需要听到他用好态度来说。你可以告诉孩子，宝宝，请你好好的跟妈妈说，平静的语气说，或者提醒他先想一下你应该怎么样来提这个请求更合适。总的来说，对于孩子的各种请求，有时候我们是能够答应的，有时候呢，我们需要跟孩子先进行协商，找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有的时候啊，我们需要拒绝，无论哪种情况，保持回应方式的一致性和公平性，将会帮助

孩子学会提出要求的最佳方式。有时候啊，孩子的请求我们不能够答应，我们需要有效的拒绝。具体可以试试以下的步骤。第一，说明理由。如果我们决定拒绝，那你就最好给出一个合适的理由，这样会帮助孩子理解我们的决定。但是要简短说明理由，以免孩子失去注意力。比如说，孩子在公园想再多玩一会儿，你告诉孩子天快黑了，哎，这就是理由，我们不能继续玩了，今天没有时间去滑滑梯，我们下一次可以再多滑几次。这是第一步，说明理由。第二步，承认孩子的失望。你要知道，被拒绝总归是失望的，所以我们需要承认孩子的这个心理感受。还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天黑了，孩子想继续在公园玩一会儿，这个时候你可以说，宝宝，我看得出啊，你比较失望，因为你真的很想再多玩一会儿，但是现在已经很晚了，我们得回去休息了，否则明天就起不来了。这样的对话可以让孩子体会到我们对他们的理解，同时呢，也有助于孩子更好的配合。第三步呢，是坚持我们的决定。如果你决定好了，不答应孩子的请求，那就一定要坚持住。如果我们说不可以，但是很快又改变主意了，这样就会让孩子觉得爸爸妈妈所说的不行，也许不是最终答案。孩子后续可能会通过反复的纠缠来实现他们想要的目的。如果可以，提供一个替代方案，比如说，妈妈不能够给你买这个玩具套装，因为它太贵了，而且呢，家里已经有了类似的了。回家之后，妈妈陪你再玩一下那个已经在家的，我们之前买过的那个玩具套装吧。如果孩子接受了我们的拒绝，那我们要给予充分的表扬。当孩子被拒绝之后呢，如果他们仍以挑战底线的方式反复向我们提要求或者索要某样东西，比如我能吃棒棒糖吗？我要吃棒棒糖，给我棒棒糖，求你了，求你了。对于反复纠缠、软磨硬泡的情况，这个呢跟孩子只提一次请求的情况是不同的。孩子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他还在学习很多沟通交流所需要的技能，或者跟自我管理能力还有限有关。孩子容易被那些针对他们营销的产品所吸引或影响，所以会寻求大人的关注。应对孩子反复纠缠，我们可以尝试用别的事情来转移孩子的注意力。比如说，你可以告诉孩子，家里狗狗到时间要去遛了，你能陪妈妈一起出门去遛狗吗？如果反复纠缠发生在购物的时候，你可以为孩子恰当的购物行为提供健康奖励。比如说，如果这次出门逛商场，你能做到不索要东西，那等会儿回家的路上，妈妈带你到公园玩一下。或者告诉他，我们到家之后，你可以再吃些草莓等等。如果我们已经拒绝，并且要求孩子停止纠缠，那接下来我们就不要再沉浸在这个事情里跟孩子纠缠。当孩子的纠缠停止了，我们要给予孩子大量积极的关注，让他们知道我们注意到了。比如说，你可以告诉孩子，谢谢你这么成熟地处理这件事儿，改变你想要的计划并不容易，妈妈为你感到骄傲。或者是保持冷静，如果事情没有按照我们希望的那样发展，重要的是对自己好一些，不要自责或者觉得自己做错了。我们需要承认自己已经努力在做好了，已经尽力而为了，这很重要。好，希望以上我们所谈论的内容能够对家有低龄儿童的家长育儿有所帮助。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人生的幸福美满其实就是一种感觉，一种心情。你是欢欣鼓舞轻松快乐，还是孤独苦闷疲惫不堪，主要取决于你自己的心态。我们的身体会因为劳累而疲惫，心灵也会因为负荷过重而出现问题。要记得经常让心灵放个假，心灵安顿了，丰盈了，我们的人生也就快乐了，美好了，无憾了。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1663825105，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1663825105，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1663825105。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8494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谢谢。
1: 你好，
2: 我那个特别喜欢你这个节目。
1: 嗯，
2: 那个我有一件吧烦心事儿。我今年65岁，我有一个儿子吧，今年那个38，他工作吧也可以，他是公务员，但是他那个一直吧哈，就是说的这个对象啊，也没正式处过什么对象，自己好像吧也不太上心，因为啥呢？他跟我妈在一起居住。嗯，他父亲呢已经那个去年去世了，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吧哈，这些生活琐事呢都由我来打理，所以说他就是过了这种生活，就是比较可以说比较安逸吧。完了，有的人吧就是说吧，他是不是呢？我现在请教你一下，是不是由于我他在我身边，就是说的生活吧还没有什么压力，所以说就不想那个找这个。就是说的对这个婚姻大事就不太上心，我现在吧心里头吧也有这个负担。另外那个有的人讲吧，还是说你吧哈应当你让他单独出去那个生活，因为啥？就我们俩在一起，我现在吧哈我就请教你一下，是不我应不应当让他自己单独搬出去生活？我总觉得我作为母亲，因为啥我自己也是。现在也是我一个人，我就跟他俩。你说我要是把他给撵出去，好像是从那个这个感情方面，好像是有点做母亲有点的，说有点于心不忍吧。就是，
1: 嗯，
2: 我主要就是请教你一下这个问题。
1: 你给他撵出去目的是啥呢？
2: 目的不就说好像是他自己呢，单独生活了，这样的话吧，他生活就是。说的起码就是饮食方面没人照顾他了，他生活有点压力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好像是说那个，有一个紧迫感吧，就是。
1: 那你觉得你儿子能因为这个来找对象吗？
2: 不是吧，我也不太清楚啊，所以说我请教你啊。
1: 这个事儿你肯定跟儿子谈过是吧？
2: 当时他是这么讲的，他说我这人吧，宁缺毋滥，有点像就是完美主义嘛。
1: 所有的完美主义者到最后都是受伤的。
2: 啊，是的，是啊，
1: 这是一定
2: 的。你说和这个是不是有关系啊？和我单独生活呀，和我在一起生活，他生活没有压力，因为啥呢？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的吃饭啦，什么家里头什么衣服之类的哈，我能帮的我也就帮帮他。所以说，
1: 我个人觉得这个关系不大，
2: 关系不大哈。
1: 对，你看人正常的找对象呢，谁找对象结婚之前不都跟自己父母一块过吗？
2: 是啊，就是。

0: 也没有因为这个去耽误找对象啊，对吧？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不是个问题。
1: 啊，不是问题哈。
0: 嗯，
1: 我也觉得吧哈，因为咱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只要是说的有到心仪的人，这父母也不会因为母亲怎么的呀，在一起生活呀，是怎么的呀？啊，这不是问题哈。
0: 但是你要说让他自己过，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行的，也能够让他感觉到做母亲的艰辛。但是你要做好另外一个准备啊，就说你说没人照顾他没人吃，其实人自己能吃得挺好的，对吧？现在你不管在哪儿住，你出去走5分钟都能找到饭店。
1: 那倒是是生活是不成问题，
0: 是吧？
1: 因为啥呢，他收入也可以，
0: 这种事情吧，
1: 其他别的有，那都不是问题。
0: 这种事情吧，当家长的肯定都着急，100%，
1: 因为年龄不小了，
0: 对，没有一个家长不着急的。但是所有的家长都是一样的一个结果，着急都没有用。你再把自己急个好歹的，到最后的结果就是更耽误他找对象，是吧？你说本来看好一女孩，问你家谁呀？我妈，你妈哪儿呢？医院住院呢？咋住院了呢？急的，你可能女孩就不跟你了。所以啊，你把你自己的这个自己的啊，把自己的这个生活啊，自己的心态先调整好了，对吧？哎，然后慢慢的去劝导他，但是说实话，劝导也没啥大用，这种事情。
1: 那就顺其自然了嘛。
0: 顺其自然吧，
1: 好，那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哎。
1: 啊，祝你节目越办越好啊。
0: 再见，哎。
1: 好，再见，
2: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请听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3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1样补3样，3效合1，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4大好处看得见：1补软骨，2补硬骨，3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4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3: 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7335的这位听友，你好。
4: 你好，少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4: 那个，我现在挺困扰我自己的。
0: 嗯，
4: 我现在听学校挺迷茫的，迷茫在哪儿呢？哎呀，我现在都不知道我怎么的好了。我现在吧，我现在也是快50岁的人了， 我父亲吧，父母活前那。

0: 前也是我管他，后来我父母母亲没了，现在我父亲呢，我也管着他。完，我就我父亲有病了，我也没攀过我哥他们那屋的。
1: 嗯。
0: 完，现在我哥我姐我哥他们呢，我姐我哥前两天来了呢，说我爸有病了，完还给我打了，我现在心里特别难过。
1: 为什么打你啊？
0: 他吧，因为我父亲有病的时候吧，给他打电话吧，他电话那个不通，完了他也没怎么没过来，完了的他昨天来了呢，完可能是喝酒了也不咋的，
1: 嗯，
0: 过来就说跟我爸说，爸你怎么的呀，那个好没？完了我爸说啊浑身疼啊，你不看病了？完就我那管我要那个病治，
1: 嗯，
0: 我说我也没吱声，他说要病治，我说他哪整病，病治得是夫人，就管我要病治，二话没说过来就哐哐打我。当时我说我这病治得上医大得赴任去。
1: 嗯，他不喝酒了吗？
0: 啊，完了就真打我。后来我一看我打我，我说我能给你找病，他不像说打人一下子两下的事儿，他就是我坐在那边上根本就动弹不了，他往死里打你，全打我脑袋上了。当时打的我脑袋直懵，完了后来我说我闹糗病似的，我就跑楼下去，我就报的110。
1: 嗯，然后呢？
0: 完报110，完回110来了。完了他来啥呢？啊，那个家里的事儿，那个与你们无关。
1: 嗯。然后110怎么
0: 处理？完那个谁也管不了。后来110说不行，你打人家了，人家是被害者，你必须得上那个法院。
1: 嗯。
0: 完这不是你们上法院，不上必须得上派出所。
1: 嗯。
0: 完现在我这脑上派出所了以后，派出所就把他说了，就说他说你也就是怎么的不对呗，怎么的，但是。他呢后来就说啊，那个我要病治，那个派出所就说你要病治，病治现在都得去赴任去。
1: 然后呢？
0: 完这不就镇的吗？后来那个镇的，完我挺生气。我哥吧，他不是说的是就打过人这一次，他有一点事他就想打人，有一点事他就那什么，他根本都不讲道理，也他不像说的怎么的。我就现在跟他可生气了。后来我就跟派出所了，我说这一次哈，我说你不是说这一次的事儿，我说如果你下次要是再有这个事儿的事儿时候，我说我肯定告你，
1: 嗯，
0: 我说我一点那啥都不带跟你点，我说你太不像话了。
1: 嗯嗯，然后呢？
0: 完这呢，后来这么的派出所不调解吗？
1: 嗯，
0: 完我跟派出所说，我说这一次我原他，下次再有这事儿的时候，我肯定不能让他。
1: 嗯。
0: 完后来我这不出来，完派出所那我就出来了，出来派出所可能就跟他说，我就出来以后，完我就给我姐打电话，
1: 嗯，
0: 我姐她还那什么说了啊，说啥呢啊，那个就她我姐的谬论吧，就跟别人的不一样，
1: 嗯，
0: 就是一点都不讲道理那个谬论，
1: 嗯，
0: 我现在就跟他们都弄得可迷茫了。
1: 嗯，你迷茫什么呀？
0: 你忙啥？就现在我就觉得我身为老人不知道是对是错，我就是在我父亲有病也好干啥都是我在身边，白天晚上搁医院陪着，这谁都知道，但是他们没有一个过问说你累着了是咋的，没有过。完了呢他们还倒找事儿，就说你意思你是个老人呢，就是那个就是像我把老人就像老人为了钱伺候的似的。
1: 老人的房子呢？
0: 那个房子当初是我母亲没了以后，我父亲已经给他们都找到来了，以后找到来了以后呢，说这个房子那个归我，
1: 嗯，
0: 完了我给他们我妈那一半呢，给他们一人分了10000块钱，后来剩这个我爸这一半，我说爸说的归我，我说我让我养老送终。
1: 那你10000块钱都给人家了吗？
0: 都给了，他们都收到了。
1: 当时他们都同意吗？这种做法
0: 都同意了，他们都签的字。
1: 父亲有退休金吗？
0: 退休有。
1: 嗯，这都是在你这儿呗。
0: 那我从来没拿，我父亲他自己掌握着。
1: 嗯，
0: 但是现在我父亲出的院，完了我是累的，可能是咋的，我就住的院，
1: 嗯，
0: 在我住院当中我爸摔了，摔了以后呢，我就在那个家里，那个就镇里又给我打电话，110给我打电话说我父亲摔了，在外头镇里我又回来，我给我爸送到家，我又搁医院回来，这不镇你开始，我爸摔以后，我开始搁他家伺候他了。完这不天伺候他，就这么的，我一直白天打滴流，晚上又回家伺候。
1: 嗯，
0: 因为我父亲今年84了，身体挺不好的。
1: 嗯，
0: 完我二姐说啥呢？那个啊，就是那意思啥呢？我就我哥是他儿子，我管我爸要钱，我爸就得给他，他就是那个意思。我说二姐，我说我跟你讲，
1: 你看啊，现在
0: 我爸
1: 你现在不用说。

0: 这个哈，
1: 你看现在你跟我提到了一个是你大哥、是吧？
2: 我三哥。
1: 你这么有个哥，还有俩姐，现在在你的嘴里出现的是吗？
2: 啊？
1: 你把你旁边的收音机关掉好吗？
2: 啊，好好好。
1: 喂？
2: 喂？
1: 从你嘴里出来两个姐一个哥，对吗？
2: 对对对。
1: 这两个姐一个哥都挺不是人的，打你的，骂你的，有谬论的，不讲理的，是吧？
2: 他不是打我那俩姐妹，我给我二姐
1: 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说你大姐不讲理，对吧？是谬论。你二姐又说这样的一些话，对不对？
2: 嗯。
1: 是这样的不？你们家一共姊妹几个？
2: 我家一共姊妹七个，走了两个哥哥。
1: 嗯，现在剩五个是吧？另外一个呢？
2: 那个哥哥没那啥。
1: 我不管啊，我这么和你说啊。现在出现的这几个亲人好像在你的口中都是不讲理的。
2: 不是不是，我说那意思你没听，我说不是那个意思。少将那个老师，我跟你讲，我说他的意思是啥呢？就是比如说我哥要是说管我爸要钱，
1: 是我听得很明白。如果他真这么说了，
2: 对呀，
1: 正常人没有这么说话的。现在你出现了三个亲人啊，那我想问一句，你的父母怎么就养活这么多孩子，就你这么一个明白人吗？
2: 我不是说我也不是说明白人，我就因为啥呢？老人我伺候了，并不是说的我跟他们
1: 这些事情呢，我不想和你再去辩论了，因为家里的谁是谁非说不清，我只能和你说这么几句话。第一个啊，现在呢，你们家已经断得很明白，就是父亲把房子给你了，你来养老、是吧？
2: 对。
1: 你现在不是说你攀不攀人家，是你攀不上的问题。
2: 对。
1: 懂我的意思吗？这话不应该你说，啊？
2: 对。
1: 所以以后别说这样的话了，跟谁也别说了，你说不着啊、因为老人的房子你也占了、对吧？
2: 对，
1: 这是你应该的。然后呢、你赡养老人也不是给别人赡养，是给你自己赡养。
2: 对对对，
1: 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他们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第四个，如果谁再有这种过激的行为，就像你哥那样的一种行为啊、然后呢，就像你所说的一样，你该报警报警，该上法院上法院。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只要你自己问心无愧，就不会有这么多烦恼。
2: 对。对，
1: 好吗？
2: 好好。
1: 嗯，好，我们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2: 好，谢谢你啊，三哥。哎，好，谢谢。
1: 来，迎接尾号为0576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
1: 哎，
3: 是肖江老师吗？
1: 我是肖江，你好。
3: 哎，你好，你好。那个，我现在有点难题，我想请你帮我解释一下。
1: 嗯，怎么了？
3: 那我现在吧。我对象应该说是，应该说对象以前是媳妇，她现在就是怀孕了。
1: 嗯。
3: 嗯，怀孕，但是当时我就是她的父亲不太同意。
1: 嗯。
3: 一直憋了有半年吧，当时俺们回来。
1: 嗯。
3: 回来到现在回来之后吧，有孩子的事情也一直没告诉她。但是现在快生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她说，但是。有好多回他可能注意到，但是直接问吧也没有，就是说的太清楚。
1: 嗯，你多大了？
3: 所以说我今年25。
1: 你女朋友多大了？
3: 21。
1: 你女朋友做什么工作啊？
3: 因为在这边我一直有点自己包点小活，所以说是他爸他妈现在也知道，但是有一次认错了，认错，因为我有几个朋友是就是有纹身，就是我老丈母娘有点误会了。
1: 不，现在咱们先把这事儿放下。你女朋友没做什么工作是吧？
3: 啊，现在没有，因为怀孕了嘛。
1: 怀孕几个月了？
3: 怀孕现在是8个月吧，8个月了。
1: 现在你们俩也没结婚就要把孩子生下来，你不知道现在你俩没结婚、孩子生下来很多事儿都很难办吗？上户口也费劲啊，什么都费劲。是不是
3: 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憋吧。我俩确实都同意，但是
1: 不是你俩同意是你俩同意，人家女朋友才21岁呀、你俩认识多久了？
3: 两年多。
1: 你女朋友以前做什么工作呀？
3: 以前她在别的城市工作，但是刚回老家没多长时间，后来在我这儿工作。
1: 你们俩这事办的有点太仓促了，知道吗？因为你们俩都不大。现在关于说，女孩父亲父母那块儿， 我跟你说实话吧。

0: 你就只能实话实说了，你还想什么辙呀？孩子都怀孕8个月了。
1: 我也想过，但是我老丈人吧，有点那个血压高，我就怕一说吧，怕他受不了。
0: 受不受得了？现在都已然这样了，还有啥办法？那你这事儿，你女朋友啥意见、啥想法呀？
1: 其实说实话，这就是我女朋友意见。
0: 你女朋友的意见什么意见？
1: 就是等孩子生下来之后再告诉我老丈人。
0: 呵，哎，你们俩可真够，可以的。为啥非得那时候生完再告诉啊？
1: 因为我当时在回家的时候吧，就我父亲身体有点不太好。就是因为我上面有个哥，他到现在还没有结婚，结果婚吧也离了，但是一直没有小孩，小孩也不算，反正就生下来就是我爸没见过，就是意思想让我爸抱我孙子。
0: 不是，抱我孙子是抱我孙子。你女朋友那意思，为什么生完以后再说呀？现在为什么不告诉他的父亲啊？
1: 因为他们属于也不属于单亲家庭，属于是因为他爸跟他妈离婚了嘛，完了之后他在他爸那，就是反正他爸对他也不是那么太关心，但是
0: 反正这
1: 有
0: 事儿
1: 时候
0: 吧，
1: 要求严，有时候要求到
0: 这事儿这样哈，我觉得哈，你们现在应该告诉哈，但是呢，因为你女朋友这种情况，你只能慢慢的做你女朋友的工作，是吧？然后呢？至于说如果实在做不了的话，那就尊重你女朋友的意见，是吧？另外，我在最后和你说一句啥呢？你俩最好赶紧把，如果说到这份上了，最好赶紧把记登了，是吧？这种情况呢，你说你得对于女孩负责呀，
1: 是，
0: 是不是？你赶紧把婚结了，把记登了，这样的话，孩子出生之后很多事情都好办。你不然你现在你25岁了，他21岁小，你25岁你也小啊。对吧？至于其他的，哎呀，那都是，我个人觉得都是小事儿。啊，好吗？
1: 行，
0: 好，
1: 那
0: 再
1: 谢谢
0: 见。
1: 江哥啊，
0: 哎，再见。
1: 哎，再见。
2: 一位听友叫香水百合说：“笑匠你好，听你节目半年了，非常喜欢，点亮了我人生的一盏灯。之前你推荐的益生菌和叶黄素，我反复回购了好多次了，真的非常好。昨天又买了你推荐的同仁堂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工作人员也非常好，支持笑匠，希望你们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产品。”听友海阔天空说，儿子给我订了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说是对大脑和记忆力好，我吃完感觉挺好，进口的产品吃着也放心。人到中年以后，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记性不好，忘性大。人老了以后，最怕的就是老年痴呆、脑萎缩、失能、生活不能自理。而这些咱们最害怕的事儿，都跟大脑中一种营养素的缺乏有关。哪种营养素呢？就是神经酸。神经酸是大脑修复必须的智能营养素。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生活压力增大，35岁以后，神经酸开始大量流失，必须及时补充。补晚了，健忘症、老年痴呆、脑萎缩、帕金森就都找上门来了。之前总有河南听众问，之前那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什么时候还有呢？家里吃完了，还想要持续购买。确实，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作为爆款神经酸断货已经很久了。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它终于到货了。而且我们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5瓶送一瓶，买5瓶送一瓶，订购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被誉为天然脑黄金，一粒含有高达40倍的复合神经酸，搭配藻油 DHA 多重配方，科学护脑，激活脑神经，修复脑损伤，持续填补记忆空白，补充脑动力，升级大脑内存。我和亲戚朋友都在吃，35岁以上长期吃神经酸好处太多了，让你记性好，脑子灵，反应快，做事专心不闹心，思路清晰有逻辑，用手机生活缴费办业务都不求人。美国 FDA 标准，品质有保障，安全无添加。 每天一粒，

0: 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437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肖江老师啊，
0: 你好，哎，
1: 你好，我有个事儿想说说，你帮我解释一下呗。
0: 嗯，我们聊聊。
1: 那个我儿子是1号结的婚，我给过彩礼那时候吧，我给他过50000，亲母的也没给我返回来钱，他那意思就是给我赔送的一台车，然后呢，他这个车是花了15万，完了后期这不完了，办完结婚以后。完了，这他俩过2个月的日子，完昨天就发生矛盾了。那个这孩子吧怀孕了，完吃啥吧就吐啥。完了我儿做饭吧，他那意思就嫌我不好吃。完了就在他妈面前，完了就说啊，你做饭那什么不好吃。完我儿就有点生气。完这说完之后吧，这老丈母娘就来了。来了之后吧，我儿说话吧声音小。完了进屋之后吧，我儿就说妈来了。完了呢，这小丫头呢就是没听着他那个我儿跟他妈说话，完了呢他就那意思，你看我妈来了你也不跟我妈说话，完了我儿子生啥气，那意思我都说了，你看你没听着还赖我。完他妈说的啊，我给你俩买的饼啊，做点汤嘛，可能就是冲着我儿子说的，其实他知道他姑娘不会做饭。完我儿子就挺生气的，你说你进屋了，你说你都知道你姑娘不会做饭，还让我给她做，你说你进屋你就做口汤呗。对孩子属实是有点惯的，完了自己也没做过饭，可能是干点活伺候媳妇儿，可能也有点叽叽闹闹的，我自己当家长这么想的，我说这是我惯的孩子，他有点不怎么太会宽容那种。完了我对他吧什么都给他买，完了就是他吧对我好像不是那么孝顺，但是他也不哼着我也不囊着我，他那种人就有点自私，我也了解自己孩子。完他呢就是属于内向，那个性格挺爱上我那种感觉。完了他有点就像是我个心里吧这些方面吧，我一分析吧，他有点就像有点抑郁那种感觉，不像那孩子怎么那么开开朗朗的笑啥的，他没有那样式的，他总是挺稳重老实那种孩子，我也说不好是他是病态还是怎么回事。完就真的这我儿就没给媳妇儿做这个汤，完这个饼呢也没吃，就在桌放着。完他妈就走了，走了之后吧，我也不知道是生气咋的，完我儿就给我打电话，完不会儿吧他妈就那个来了，来的时候在楼底下就给他姑娘打电话，打电话呢他姑娘就站起来，我儿子心细啊，他正好打电脑呢，他就听是老丈母娘给他姑娘打电话，他就冲窗外瞅一眼，起来一瞅一看，老丈母娘搁车里头坐后驾驶就进去了。完了肯定他就怀疑是老丈人在头前开的车，这车开的是他的车，他陪送咱家过来的车，完了他事先他有事儿他先开走的，完了回来接他姑娘来了。完了我儿就生气啊，这怎么啊叫他姑娘走的不叫我去那个吃饭呢，我儿就生气，就给我打电话。完我说是他叫吧不叫拉倒吧，我说这那个可能是那啥呗，那生点气呗，我说这一个巴掌拍不响，我说儿子妈都说过讲话的，说过你嘱咐你那事这事你就不听我的，你就主动就给他做呗，他现在心情也不好，那不是你媳妇吗，我说这他想吃啥你就做啥呗，我说你就不能宽容别人，就这样事的。完了之后等那啥，我说那他下还能回来不，完我就不放心呢，我这9点钟我又打一遍电话，打一遍电话完了他说那意思回来了，他小声跟我嘟囔说回来了，他妈那意思啊叫他姑娘回家住2天。完了就这么说完之后，完了那个撂电话了，完了第二天早上我又给孩子打电话，完了他就说啊那个他走了回家了，我说回家了，完了啊，完了等着白天呢，不一会儿他爸也不谁又来电话了，说这个车已经就是在楼底下给他送过来了，送来之后呢，完这车呢就是又开走了，完我儿子出去给我买洗衣机去了，我儿子一回家一看那个车开没。

0: 回来，完了那意思，我一进屋，他说那个车钥匙，汽车钥匙就拿走了，这就是开走了呗。完，我儿又给我打电话，我儿说那意思啊，这可能走了，把车也开走了。行啊，他说开走开走吧，他啥也没有，这家全是那个我自个儿置的，全是我家电，什么都是。那个这车是他开走就开走吧。我说儿子，你先不用那么说。我说一个男子汉有点沉着气。我说人姑娘可能那啥呗。我说人回家住两天。我说这车开不开，咱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开家的。我就寻这事儿，我说是跟亲家母说一说，还是你说我一个劲说孩子吧，孩子也上火也生气，闷着闷着也不吱声。他说你要开冷点吧，你说你就跟亲家母就说呗，你说你给你姑娘做呗，怎么地的？他还不说。完，我估计是不是老丈母娘生气了？我就想不开这个事儿，我就合计找家长谈呢。你老说我儿子吧，我儿子也不愿意。你说完，我就寻思，当得唠唠，能给我解释解释。
1: 你儿子多大了
0: 啊？
1: 你儿子多大了？
0: 我儿子29了。
1: 29怎么跟19似的呢？
0: 嗯，我看他也有点，就是像你平时总说，我总听听广播，我心里合计，嗯，是有点惯着，好像孩子不是那么。
1: 这好像不是惯着的问题。
0: 他不会说话呀，他。
1: 你其实本来就不会说话，
0: 啊！
1: 你儿子现在这种心态完全源自于你，
0: 啊、对对。
1: 我不知道你是遗传呢，还是说是你对他的教育。其实说句实在话，就是你给他的影响。
0: 对 对, 对。
1: 你儿子现在是左右矛盾，他为啥会左右矛盾？就因为你左右矛盾。
0: 嗯。
1: 你看你说啊，儿子你就给他做呗，怎么怎么样？其实你说的这些话都是违心的话。
0: 啊。
1: 自己仔细合计合计，换一句话说，你说的这些东西都是假的。你记着孝江的一句话啊，
0: 嗯，
1: 假的就是假的，它变成不了真的。嗯，哪怕你把这假话说的再像真话，它也是假话。你儿子能够感受到你不是诚心的，你诚心的话，你不会把这话说的这么没有力量，说的这么没有道理，说的这么模棱两可，说的这么没头没尾。
0: 嗯，
1: 咱先说你的心态，你说你过了50000块钱彩礼，他没给你返回来。
0: 嗯，
1: 哎，你的意思好像这彩礼就像过家家一样。
0: 但我觉得别人家那一般的全都过来11000啊，或者过来啥，或者给孩子买个表，他一点表示都没，那我都没生气。这些家电，
1: 你能听我把话说完吗？
0: 啊，
1: 你能听我把话说完吗？
0: 啊，谢谢呢。
1: 你说跟别人家的事儿你全明白吗？
0: 嗯，
1: 别人家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吗？
0: 嗯，
1: 别人家反过来了，把钱返回来了，还得找你。哎，老张太太，你过来看看来啊，我这钱返过去了，人不就是说的吗？
0: 嗯，
1: 上嘴唇一搭下嘴唇说返2亿，你当真呢？怎么老看别人家的日子来衡量自己呢？你说没反过来，你说这个那个的，人都给你陪送一车了，这还咋的？首先你对这个事儿你自己就没想明白，你自己心里边就存在着意见，你想让你儿子实心实意的去心里边没有别的这个杂念的去跟他生活，那可能吗？那不现实。咱们说啊，你看你一整说啊，告诉儿子说是让老丈母娘给做饭，这没有道理。你给他做一天饭，天天给你做饭呢，给你做一辈子饭呢，人家来了给你买点饼了已经不错了，日子以后不得你自己过吗？是不是？然后你可好，一会儿儿子打一电话，一会儿儿子打一电话，这成了家里边被你们给形成两派了。你跟你儿媳妇有什么交流？你跟你儿媳妇有什么沟通吗？对不对？再说了，你儿子啊还赌气让做点汤都不做，那不做人家晚上带姑娘去吃饭去，人还叫你去惯着你呢。我跟你讲，当你儿子给你打电话的时候说，如果你心里边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你就应该告诉他不带你吃饭活该，你还有脸去跟人吃饭去？让你做点汤你都做不了，你还好意思吃饭？你要当母亲的，如果你态度是坚决的话，你儿子能这么不懂道理吗？是不是？你心疼儿子的话，你得明白怎么样是心疼儿子，你让儿子把自己家庭过好了，这不才是最重要的吗？至于说谁做点饭呢，谁受点什么大的小的委屈，这算个啥呀？你都过这么些年了，再说你日子过得挺好的，你得给你儿传授点经验呢。
0: 嗯，
1: 再说了，我和你说句实在话，你们家离儿子家多远呢？
0: 我们家离他那个得40分钟，他离老丈母娘家就10分钟
1: 啊。
0: 老丈母娘亲戚吧，
1: 你说这话的，你看，我问你，我说你们家离多远啊？你说40分钟，
0: 啊，
1: 然后你又告诉我离老丈母娘家10分钟，你说你这话，
0: 啊，
1: 你说你这话什么意思？你说说你自己说说你这话什么意思？
0: 嗯，
1: 你自己说，你自己合计合计，你这话什么意思？
0: 嗯，因为 为啥我说这句话呢？因为亲母咱们在一起唠嗑时吧，他知道我趁我父亲90多岁，我真的没有时间，我就拿钱给他们，叫他们出去买呀，或者交电证啊，或者是去一趟，我就得花200多块钱。完，我就合计，你说亲母都知道我这样事儿的，你说有时候孩子去了，你说孩子现在一个孩子搁家也都不做饭。我就合计，就是能理解咱们点儿，是不是？那姑爷也不是。
1: 你说这话吧，不是这个。你说的这话吧，根本就不是这意思。
0: 嗯。
1: 你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丈母娘离得近，那给做点饭是应该的，你知道吧？你内心当中，你的潜意识当中就是这种想法。
0: 嗯。
1: 我告诉你，就是这种想法才导致你儿子的想法。
0: 嗯。
1: 正因为你们娘俩是这种想法，人家才这么对你们。所以要想把日子过好，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先从改变你们两个人的想法开始。再见。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2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2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1: 来，我们先来迎接尾号为4809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小江啊，
1: 哎，
3: 哎，你好，
1: 嗯、
3: 我有个孙子今年21了，
1: 嗯，
3: 这孩子就不乐意上班，嗯、就说的我不受别人管着，嗯、我就乐意跟儿整，完了买了也不听话，又学日语，学日语完学完了也没有啥成效，完了又养羊。

0: 是他妈惯着，我儿子不惯着，他妈说算呢。是买羊，买羊呢赔了2万多块钱，完了羊也卖也兜了了。这又搁哪处一个？这个媳妇是给狗美容的啊。你说个儿大小咱不说，咱瞅劲不说，你说大八岁，这孩子就同意。你说他妈一直哭，我儿子也说不了。你说，哎呀，我当买卖是，我也听你总听你管，我那奶奶就管闲事也没啥用。我就是吧，管不管我就跟你叨咕叨咕，我就心敞亮敞亮，笑笑跟我说说，跟我，哎呀，解释解释。我说还有
1: 解释解释行啊，我告诉你啊，咱们一个个解释啊。
0: 哎，
1: 你先说他不上班的这事儿啊，说不愿意别人管。其实我个人觉得绝大部分人不愿意上班。您当年年轻的时候愿意上班吗？是不是？咱们要有吃有穿的，天上就掉钱，地下就涨钱，谁愿意上班啊？你儿子你这孙子所谓的不爱上班，那纯粹就是惯的。咱们为什么上班？因为我们也有生活的压力。对吧，我们不上班吃不上饭，不上班饿死了冻死了。他不用想这些事情，是吧，不管上不上班怎么做都有人给他托底儿。你不用说你儿媳妇惯着你儿子不惯着，这是不可能的。你儿子也一样惯着这孩子。
0: 对也惯着。
1: 对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呢，你这老太太啊，你是做不到一碗水端平的。那可能说母亲更宠爱一点吧，但是你不能说这事儿把你儿子摘出来，你是摘不出来的。所以你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这事儿呢你千万不能管，你一管呢，第一个不是说没啥用，而是你根本就管不了。第二个，你如果要管的话只能起反作用。你只能越管越糟糕。你管完之后呢，咱别说孙子和你不亲了，就是这个小家庭他都可能闹很大很大的矛盾。
0: 我不管。校长还有一说，我打扰一下。
1: 我还没说完。
0: 听。
1: 至于说他谈恋爱的这个问题啊，你儿媳妇成天哭，谁让你惯着了？人呢，到什么年龄一定要做什么年龄该做的事儿。如果到这个年龄他不做这个年龄的事儿，那么一定就有问题，而且会有其他的问题。像你这孙子啊，该工作的时候不工作，该上学的时候不好好上学。
0: 对，
1: 到最后呢，我告诉你，包括他的这爱情观都会出现问题。他没有办法体会别的孩子，比如别的孩子啊，我上班啊，我哪怕给别人打工，我一月辛辛苦苦的累了够呛，我挣了2000块钱啊，然后呢我很有成就感。然后明天我努力的再去工作，是吧，然后呢，我站在这样一个起点上，我仰望这个世界。你孙子没有啊，所以他活得很苍白。导致他的爱情观也会出现一些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事儿啊，说句不好听的话，你就看着就看着吧，你也只能看着了。再见。来，迎接尾号为767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反正就是想问一下，我结婚好几年了也没登记。
1: 然后咋的？
2: 然后就是现在两人吵架嘛，分开了将近有一年了。俺就是想要把彩礼要回来，有没有什么渠道？
1: 通过法律的渠道啊。
2: 对啊，我就是想起诉的话，但是这个胜算能有多少，就是一直在犹豫嘛。
1: 那我就没有办法来帮您判断了，因为你就这么说吧，就是比如说啊，说你们俩有孩子没？
2: 对，没有。
1: 没有是吧？
2: 嗯，
1: 就是你得让别人相信你真给他这个彩礼了。
2: 对啊，因为咱这个彩礼是经过媒人经手的嘛。
1: 就是你让，比如说你通过法律诉讼啊，你得让人家相信，让法官相信你真的给彩礼了。
2: 那这个没法取证了。
1: 那没法取证就没有办法，那人家凭啥相信你啊？对不对？
2: 对啊。
1: 是吧？
2: 嗯
1: 嗯，那为啥在一块过这么长时间不登记啊？
2: 因为就是说有点毛病嘛，女方都我不是一直在给她看病嘛。
1: 那你啥意思啊？就看好了就登记，不看好就不登记呗。
2: 对，她妈一直也是这样说，啥时候有孩子啥时候登记嘛，就这意思。我一直强调我说登记登记，她妈在里面压着嘛。
1: 她妈为啥要压着呢？

0: 这个姑娘嘛，就说这意思，她啥话都听她妈的，这意思。
1: 是，我知道听他妈的，那为啥他妈要压着呢？还是没看好你呗？
0: 当时看好了，然后过时的时候，就说咱也出去打工挣钱，女方啥也干不了，咱也没什么埋怨，
1: 你
0: 对不？
1: 多大年龄了？
0: 我今年34周岁。
1: 啊，女方呢？
0: 女方31，
1: 你给人多少彩礼啊？
0: 给有6-7万吧，农村的话。
1: 哦，那既然说给彩礼了，他不登记，你为啥要给他彩礼呢？这我想不明白。而且女
0: 这
1: 方还
0: 个，
1: 有毛病，咋的？你对他感情这么深呢？还是你找对象费劲呢？
0: 感觉农村嘛，找媳妇费劲嘛，这意思。
1: 我建议你啊，找一个律师来咨询一下啊，所谓的证据，看律师那儿给你判断一下，能不能称其为证据。然后如果说要的话，律师会给你一些建议。好，
0: 好
1: 再
0: 嘞。
1: 见，哎。一位听友叫新给我们发微信说：“肖江你好，之前订购的辅酶 Q10 和蓝莓叶黄素昨天收到了，品质非常好，现在家人也跟着吃，谢谢你们节目组了，也谢谢肖江啊，您别客气啊。”微友飞扬说：“肖江，我老伴儿睡眠不好，夜里睡眠浅，听到一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还爱胡思乱想。”我给他订了澳大利亚的睡眠宝，进口的就是有保障，现在能睡6个小时了。谢谢您的推荐。微友闲云野鹤说：“肖江，我总是心慌气短，有时候感觉心跳得特别快。听了你的节目，订购的澳大利亚进口的红曲米辅酶 Q10，进口品质吃着放心，又订了5瓶，现在已经收到了。”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那据我所知，有这种情况的朋友还不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啊，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现在夏季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它不光是国外养心的首选，更是河南听友养心的首选。长期坚持吃，心不慌，气不短，脸色红润，心脏特别舒服，干啥都有劲儿。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让我们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夏季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肖江说、和肖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 您可以拨打电话 166

0: 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
1: 哎，那位号为446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小江。
1: 哎，
2: 哎，我有点情感的问题。我今年64了。
1: 嗯，
2: 我今年64呢，老头呢67，然后呢，我俩吧后来一起吧，我们俩今年过9年了，闹点毛病，
1: 嗯，
2: 闹点毛，挺紧张的说话。
1: 慢慢说啊。
2: 哎，闹点矛盾嘛，他就回家了。他回家2个月了，回家2个月呢，完了之后呢，他现在他还想回来，还想回来呢，我就纠结，我就想听听您的建议。
1: 闹啥矛盾呢？
2: 闹就是，妈太紧张了，那个什么吧，他是退休的，我没有工资，我没有工资呢，他退休之后呢，是我给他办的退休手续，我给他拿钱，拿3万块钱，我给他办的，完了之后吧。办完之后吧，他就总纠结这俩钱这点事儿。他跟我俩过8年，
1: 怎么纠结了？
2: 他就说是这个钱不对劲儿，天天找账，干什么花了？
1: 怎么不对劲儿啊？你拿着钱干啥了？
2: 上级买菜，我不是拿着这钱都我们俩、
1: 就是
2: 上级买菜、
1: 我懂了，就是他退休以后退休金你管着，他认为你做的管的不好。
2: 这个钱吧，我们俩嘛就搁那儿。他花他也拿，我花我也拿，完了之后他就老认为这钱就不对劲儿，
1: 嗯，
2: 就这么的，我们俩就闹点别扭。有时候吧，我儿子拿钱办的手续，有时候我说这个孩子们的，他呢，他是陵园的，他一个儿子，我两个儿子，我老家是绥中，然后吧，我们俩他没有房子，什么也没有，也没有财产，一个就这3000多块钱工资，我呢在我儿子家住，他也在我这儿住，在我这儿住吧，有时候你看月八的，我合计孩子考大学了。月八的早还吃点饭吧，还要回来，完他就有时候他就不高兴呢，但是我也没说，没完说以后我就跟他讲，慢慢跟他讲，我说你那儿子指不上办退休手续吧，你要不是没有钱也不给你办，你借着钱了吗？借他个枪证他都不给钱，儿媳妇不行，儿子也不行，我说呢，我儿子冲我呀，是冲我这么大岁数了，咱们俩也认识这么多年，完咱俩走到一起都为了咱们俩的幸福，我儿子呢就为了我，也为了我的幸福着想。帮他们忙把手续办了，咱又住到这嘎，还给他买的楼。说句心里话，我儿子最孝心的是吧？我说的，咱
1: 办这个手续很费劲吗？
2: 办这手续费劲呐、啊，他老伴儿有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没了有病了，停薪留职，给他个单据他丢了，他丢了什么手续他也没有。我们俩去了10趟才把这手续办下来，找的人才办的。完了之后吧，
1: 我觉得你们俩没必要再过了。
2: 啊、嗯。我就听听您的建议，他吧，现在他后悔了，他哭天抹泪的，天天3天以后给我打电话，3天就打电话。
1: 你觉得他能改吗？
2: 我现在就纠结，
1: 你觉得他能改吗？
2: 他心眼太小。
1: 你觉得他能改吗？
2: 我感觉他够呛。
1: 所以那不还找那罪，遭那二辩罪干啥呀？
2: 但是吧，我这么大岁数了，我60多岁，我也改变不了我自己，我也要求我自己，我是不是还叫他回来？他哭的挺可怜的，儿子不管他，
1: 可怜
2: 不
1: 是生活，你不是救世主，就是反正就是你想让他回来的话，你们俩以后还得干仗，
2: 我也是担心这事儿，
1: 不是担心是肯定的啊、你儿子也是这个观点吧？
2: 我儿子说的那意思和我儿媳妇这俩还可孝敬的，完了说的那意思你是个相好，我不建议叫他回来、因为说回来那么大岁数了，那么大咱不要求人改，你也改不了你的，你还干净利索还强势，你要再生气怎么办？都这么大年能经得起折腾吗？你说我们都上班挺忙的，你自己待着也挺好，我们也不说不管你，吃吃喝喝都行，你自个一待，别上我那吃了，离我也不远。我是这么说的，
1: 所以我也不建议你让他回来。
2: 啊，行，
1: 好，
2: 哎、
1: 再见啊！
2: 哎，哎，哎，好，再见。
3: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

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名扬天下的大米之乡河南原阳，回乡创业的转业军人娄长河带领乡亲们在黄河岸的土地上书写豪情，弘扬黄河精神，实现乡村振兴。长篇联播《风吹稻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陈红旭，演播李成。按下这边不表，咱们再来说端阳。好久没见端阳了，他近来的心情很是糟糕。他在郑州的创业实在是不顺利啊。他拿着自己在部队拍摄的片子和那网上传播的火爆片子做比较，那无论是画面还是内容都和他拍的没法比。哎，可是呢，就是拉不来业务。公司这房租金每月出着，住宿的房租金也一直交着，吃喝拉撒哪儿哪儿都要用钱，眼看着从部队带回来那点复员费所剩无几了，他的心呢，一天天的发慌。人在困境中，信念容易动摇，他开始怀疑自己创业是不是错了。他甚至后悔自己应该和长河他们留在村里，可现在他是不能回去了。从小到大，他都和长河在暗中较劲儿，他从来没赢过。他这次一定克服困难，他不信自己站在省会平台能干不过长河村里的平台。可是眼下的困难怎么克服呢？端阳开始冷静思考，他感觉自己当初从部队复员回来过于自信，在不了解地方市场的情况下直接开公司创业，确实过于鲁莽了些。如果自己从部队复员回来先找个公司打工，把人脉经验资源积累到一定程度再创业，可能就不会有现在的被动了。现在啊，他有心把公司转让出去到别的公司打工，可是钱已经投了，他又舍不下，那不把公司舍去又找不到业务，早晚也是支撑不下去。心高气傲的端阳这会儿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和端阳同楼层租办公室的一个小老板见端阳不易，就给他出主意。他建议端阳先为自己运作个抖音号，把自己的抖音号运作好了，自己成了网红以后，自然会有人找上门请他去拍广告啊，那也可以接那些拍摄呀制作的视频单子了。端阳接受了这位老板的建议，开始研究抖音运作。哎，怎么养号，作品内容，作品长度，什么时间段发作品等一系列问题。他拿出了部队能吃苦钻研的精神，每天夜里啊，啃着方便面加班加点的研究。经过这位老板的点拨，端阳以老兵为名注册了个抖音号，内容是记录退伍兵端阳复员后的健身生活。端阳先用手机拍摄了两条试水，本来就长着一副好身材，又加上在部队锻炼的一身肌肉块，拍出来的视频比健身房的教练还有范儿。视频一发效果不错，第一天粉丝就破了10000，这对于新号来说相当不易了，也大大激发了端阳的信心。他隔一天发一条，粉丝在快速增长。

0: 着，不几天就涨到了30多万粉丝。端阳很是高兴，他不敢相信仅凭自己身板上的肌肉块就这么快成网红了，他更加来劲儿了。为了让自己的身材更加有块，他又到健身房办了张卡，每天坚持锻炼，使自己的身材更加有范儿了。粉丝在一天天的增多，虽然还没有人来找自己联系业务，可看着每一天粉丝都在不停增加，他终于看到了希望，有了奔头。令端阳奇怪的是，他的粉丝到了30多万就再也不涨了。他问内行人原因，人家告诉他，到这一步他就该花钱运作了。内行人是建议端阳开直播，直播能让抖音后台挣到钱，人家才能继续推你的号。端阳直播了一段时间，看直播的粉丝不多不说，打赏送礼物的少之又少。内行人又告诉端阳，直播呀得有人捧，为什么人家美女直播那么多人打赏送礼物呢？哎，就因为有人捧。人家开玩笑的冲端阳说，就你这形象和身上的块儿，吸引几个富婆为你打赏不是很轻松的事儿吗？一听这话，端阳有些泄气了，好不容易看到的曙光又暗淡了。虽然只有30多万粉丝，可由于端阳以老兵的形象出现，加上身上的阳刚之气和健壮的肌肉块身材，还是有一批女粉丝经常给他的抖音点赞、评论、私信留言的。在众多的女粉丝留言中，有一个叫王娜的女粉丝可真为热情加执着呀，只要端阳发出视频，第一个点赞的就是她，第一个留言的哎还是她。她每天给端阳最少3条赞扬或者嘘寒问暖的私信留言。端阳开始并不太注意，可这位叫王娜的女粉丝每天坚持点赞，让端阳禁不住有了了解对方的好奇心。他第一次打开了王娜的抖音号，这是个30岁左右的少妇，长相呢说不上好看也说不上难看，他发的抖音视频给人感觉不好，每一条视频都给人一种寂寞难耐的感觉。端阳看了几条，全是一样的内容，总体来看是个层次不高的女人，她就没了继续看下去的兴趣，更没了给她回私信的想法。一天晚上，端阳从健身房出来，发布了刚用手机拍摄的健身视频。视频刚发布，那个叫王娜的粉丝又是第一个点赞、留言、私信三部曲。王娜说，
1: 斌哥哥身材好棒哦，身体这么勤快，嘴巴为什么这么懒呢？就不能给姐回句话吗？
0: 端阳今天啊心情不错，就回复了一条，谢谢您一直对我的支持。
1: 王娜秒回，哇，斌哥哥终于回复我了耶，姐好激动哦。
0: 姐也在郑州吗？
1: 对呀，我就在郑州北环住，斌哥哥不在郑州吗？
0: 啊，真巧，我也在郑州北环。
1: 哇，太有缘分了，能和这么帅的斌哥哥在一个方位，幸福感满满呢。
0: 姐是什么职业呢？
1: 姐近段休息，以后的工作就是把你这个帅哥加男神捧红。
0: 啊？端阳回了个问号。
1: 因为我喜欢兵哥哥呀，现在是捧网红的年代，捧谁谁红，既然姐和兵哥哥这么有缘分，我不捧你捧谁呀？
0: 王娜的这段话让端阳动心了，翻看她抖音的视频，感觉她像个富婆。端阳回想起那位内行人说的话，

0: 自己啊，应该吸引富婆为自己打赏。他心一动，有了和这位叫王娜的女粉丝继续聊下去的冲动。突然，他的脸又一阵发烫。为了能拉来打赏，他这是怎么了？啊，自己从小就心高气傲，身为一名退伍军人，为了能吸引一个少妇给自己打赏，竟然动了陪她聊天的心思。吃软饭的感觉瞬间涌上了端阳的心头，他的脸啊，滚烫滚烫的。那边王娜又发私信了，
1: 兵哥哥，天这么晚了，你刚健过身，一定饿了吧？我能请我的男神吃个饭吗？兵哥哥怎么不回话呢？兵哥哥，你怎么不理睬我了？兵哥哥，我哪句话说错了吗？兵哥哥，您倒是回句话，别让姐着急呀。兵哥哥怎么不回话？你不是出什么事了吧？兵哥哥，无论什么情况，回个话，姐我不放心你。
0: 这王娜迫切的一条一条给端阳发私信追问，端阳看着一条一条迫切的追问，这心中啊莫名其妙地升起了一丝温暖。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没有得到过任何人关心过自己，现在突然有这样的一个大姐的关心，她不由自主地回复，我请姐吃饭吧。这王娜秒回，
1: 姐请你，你来。
0: 端阳秒回 OK，王娜给他秒回了一大串的拥抱和玫瑰花。端阳和这位叫王娜的粉丝约在北环一家名为一弯明月的咖啡馆见面，端阳的脸上显出几分尴尬，脸开始发烫。长这么大，这是他第一次约见网友，面前的女人呢，和他的抖音头像稍微有些距离，有32、33岁的年龄，个子不高，身材略显发胖，皮肤也不够白皙，倒是一双眼睛非常有神，每说一句话，眼神都要闪出一股男人都喜欢的内容。他的声音呢也非常的好听，像经过专业训练的一样，既不做作又有几分娇嗲，分寸拿捏的恰到好处，让人听了很舒服。王娜不像端阳那么拘谨，她一举一动一说一笑都显得极其自然。她和端阳说话的时候，下巴故意往下勾着，一双带钩的眼睛从下往上的翻着看端阳，这个角度的眼神啊，会生出不可抵挡的娇媚。他每一声笑既自然又甜美。见端阳面露拘谨，他一抬手拿出大姐姐的姿态，捏了捏端阳的脸说，
1: 来我的大男孩，让姐亲近你一下，你就不拘谨了。
0: 这端阳啊像中电一样吓得一哆嗦。王娜见端阳被吓了一跳，开心的哈哈大笑，笑得那叫一个花枝招展呢。笑过之后，她露出一脸妩媚的表情，把声音放得很低很柔，甜甜地说，
1: 我的大男孩，不要那么拘谨，姐不会吃了你。来，把你的手给姐，姐拉着我的大男孩去喝咖啡。
0: 端阳的手正在犹豫，王娜的手已经拉住了端阳的手，她的手很烫，烫的端阳心里一哆嗦。

0: 哆嗦。王娜感觉到了，咯咯的又笑了起来，又用媚眼儿斜瞟了端阳一眼，一边瞟还一边说：“
1: 哼，亏你还当过兵，姐是老虎啊，能吃了你不成？”
0: 王娜拿起菜单让端阳点餐。端阳没进过这样的咖啡馆，他不敢接菜单，尴尬地说：“随便随便。”王娜点了两份西餐，又要了一瓶红酒，熟练地打开了酒瓶，倒进高脚玻璃杯里。他妩媚地笑着，眼神娇媚地盯着端阳的眼睛不放，右手里的红酒杯不停地转动着，左手翘着兰花指，端起另一只红酒杯，递到端阳的手里。两只手在交接酒杯的时候，又碰在了一起。端阳又哆嗦了一下，这王娜又咯咯地媚笑了几声。他把自己手里的酒杯优雅地往前一送，媚着眼儿柔柔地说：“
1: 来，我的大男孩，为了我们的缘分，干杯。”
0: 端阳拿出在部队喝酒的作风，碰杯后把这杯中的红酒一饮而尽。王娜又一阵咯咯的媚笑：“
1: 我的大男孩啊，你这是喝白酒的做派啊，红酒不能这么喝，红酒要慢慢品。”
0: 端阳抹了一把嘴唇，不好意思地说：“
2: 酒喝到嘴里都差不多一个味道，有啥可品的呢？”
0: 王娜把妩媚的尺度又放大了一倍，然后娇滴滴地说：“
1: 我的傻男孩，葡萄酒就像浪漫的诗篇，既含蓄又优雅，喝酒不品等于浪费。喝葡萄酒啊，讲究的是品酒三部曲，看、闻、晃。这第一步是看，就是看酒的颜色是否纯正。第二步是闻，闻杯中香气，不管是红酒还是白葡萄酒，都是有香气的。一股浓郁的香气，喝到嘴里那一刻，哇，感觉真是太好了。这第三步啊，是晃。喝红酒时，你稍微摇晃下酒杯，破坏酒中的细胞分子，能让酒的香气散发得更多更快。以后如果出去谈事喝红酒，只要你端起酒杯轻轻晃几下，对方如果是内行，一看到你会晃杯会闻香，就知道你是懂酒懂行的人了。有了相同爱好，就会引出共同语言，会更快地拉近距离，对接下来谈的事儿就会有帮助。
0: 王娜对红酒那真是有研究，说起来头头是道。端阳并没接受他所说的那个喝红酒的步骤，哎，还是大口大口的喝酒。他一是呢不会慢慢品酒，二是想尽快把自己的脸喝红，来掩饰自己不自然的表情。几杯酒下肚，端阳的脸色开始发红，身体开始发烫，话也就开始多了起来。“
2: 姐，你是做啥工作啊？”
0: 这是端阳关心的问题，他希望对方是个富婆。王娜一笑：“
1: 你管姐干啥的？给你捧红不就齐了吗？”
0: 端阳一笑，把酒杯往前一送：“
2: 谢谢啊，我干了。”
0: 初出茅庐的端阳 怎么能是这位久经江

0: 江湖的王娜的对手呢？哼，不一会儿功夫，端阳就感觉头重脚轻。王娜见火候差不多了，冲端阳一笑：“
1: 我的大男孩，你不是想知道姐是干啥的吗？走，姐带你去看看。”
0: 端阳醉眼朦胧地问：“
2: 去哪里啊？”
0: 王娜说：“
1: 到了你就知道了。”
0: 端阳跟着王娜出了咖啡厅，摇摇晃晃地到车库里坐上王娜的车。王娜早已叫好了代驾，开车奔市郊而去。米贡村的新班子已经开始轰轰烈烈地烧起了他们上任后的第二把火。长河与平川带领村民们先把村外的一只干河和天然渠清理干净。这只干河是引黄河水用的，天然渠是排水用的。由于近些年米贡村不再种植水稻，两条渠到米贡村的地段，这淤泥沉积非常厚。长河号召全村人出义工清理河道，您猜怎么着？对了，村民们反应平平。长河与平川在大喇叭里一遍一遍地吆喝，就是没人响应。原因呢，一是村里大部分家庭只剩下老人和孩子，确实没有壮劳力；二呢，是现在人经济意识比较强，对义务出工严重不感冒。大喇叭里吆喝了好几天，不见有人回应。支部几个人垂头丧气，都问长河咋办呢？长河低头思考了下说：“如果就我们几个人干，多长时间能干完？”
3: 几个人都惊得张大了嘴巴。波文说：“
4: 两条渠啊，从东到西好几里地长啊，咱几个得干一年啊。”
0: 长河说：“
5: 中，咱就干一年，冬天正是清淤的好时候。如果今年冬天清理好了，明年种植水稻就能顺利用上黄河水了。”
0: 几个人同时惊呼：“啊！”经介胆怯地问：“
1: 长河，这不太现实吧？”
5: 长河说：“成功靠的不是条件，成功靠的是信念。人家小永庆书记当初在咱黄河滩苦干了十年，咱挖一年渠都不中啊。从今天开始，我一个人去清淤，你们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就算我一个人，也得给这两条渠清理干净。”
0: 说完这话，长河拿起铁锨往村外走去。平川经介、波文、程涛面面相觑，也不情愿地拿起铁锨向渠上走去。这会儿啊，天寒地冻，风如霜剑，五个人分散在几里长的河渠上，显得格外渺小。长河默不作声，只管低头清淤。隆冬时节啊，淤泥中夹杂着冰碴子，几个人虽然穿着胶靴，还是感到格外冰冷。长河冲着几个人大声说：“
6: 大家不要觉得孤单，来，把乔书记当年的口号喊起来！”
0: 几个人齐声的高喊：“
7: 拉车的上坡，烧窑的赶火，唱戏的飞板，战场上的肉搏！”
0: 长河又大声说：“
6: 再喊一遍！
7: 拉车的上坡，烧窑的赶火，唱戏的飞板，战场上的肉搏！”
0: 口号一连喊了若干遍，喊着喊着，精气神儿还真喊出来了。响亮的口号惊动了村里人，楼开公和楼立秋带着老班子成员来到了渠上。几里地的河渠上，总算多了几个人。楼开公的到来，又引来村里一帮老年人加入了清淤行列。有一就有十。

0: 有十就有几十，参与义务清淤的人越来越多。三天过后，村里的留守老人基本都来了，可清淤的速度还是缓慢的。长河知道这已经是极限了，毕竟大部分都是老年人。金喇叭看到女儿晶晶在河渠里清淤泥，心疼得直跳脚，忍不住冲长河说：
1: 长河，你这可不中啊，几里地的两条渠啊，就靠着几十个老弱病残干到啥时候啊？
0: 长河说：
2: 喇叭叔，你要心疼晶晶就下来一起清淤，你要不心疼的晶晶啊，就在河地上耍嘴。
0: 金喇叭一呲牙：
1: 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恁叔从小干活就不成，所以才长了长翘嘴啊。
0: 长河说：
2: 喇叭叔，你给我们直播鼓劲儿吧。
0: 金喇叭问：
1: 这能指我吗？
2: 能啊，咋不能啊，让咱村那些在外打工的人都看看。
0: 金喇叭似乎明白了什么，高兴地说：
1: 那中，我现在就开始直播。
0: 金喇叭回到家里，拉上老伴儿，架上两部手机，抖音快手同时直播。金喇叭把手机对准渠底清淤的人，唱起了黄河号子。
3: 清淤引来黄河水啊，
1: 哎嗨，

0: 情欲不后退哟、
1: 金喇叭即兴发挥，把黄河耗子唱得声情并茂，尤其是他把画面对着河底老年人清淤的时候，引得无数粉丝留言声讨米贡村在外打工的那些年轻人。元阳县城附近有几座大学，大学生们看了金喇叭的直播后备受感动，一所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组织联系附近几所大学的志愿者团队来帮助米贡村清淤。转天啊，正是双休日，竟然有300多名的大学生志愿者来到米贡村帮忙清淤，感动的长河热泪盈眶，金喇叭的黄河号子唱得更加嘹亮了。全村的女人们自发拿出自家的米面蔬菜为大学生们做大锅菜，结果您猜怎么着，使用了4-5天时间，一只干河和天然渠沉积了好几年的淤泥啊，就被清理完毕了。这件事儿通过金喇叭的直播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几所大学的领导来到米贡村听了长河的经历后很是感动，又请长河到他们学校做了几次退伍兵事迹报告，报告做得很成功，几所大学都愿意和米贡村建立共建单位，把米贡村作为学校的教学基地，长河自然是喜出望外。由于大学生志愿者帮助米贡村清淤这件事儿，

水稻品种。农业大学的领导听了长河的介绍，又有元阳大米这块金字招牌，愉快地接受了这个邀请。不几天后，汪教授带着一批研究生来到米贡村，先让罗开工等一帮老同志给他们详细讲述了米贡村种植水稻的经历，以及原来种植水稻的品种，然后带了一些米贡村的土和引来的黄河水回去了。正当长河为清淤研究稻种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郑佩佩打来电话，让他马上去县城一趟。

0: 乡村振兴的新篇章在这里悄然展开。一粒粒稻米孕育着黄河岸边的丰收梦想。转业军人回乡，以青春的热情唤醒沉寂多年的土地，让水稻文化在黄河沃土再次生根发芽。长篇有声书《风吹稻花》正在热播，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喜马拉雅等平台搜索《风吹稻花》，一起聆听稻浪声声，感受乡村振兴的时代脉动。
1: 正当长河为清淤研究稻种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郑佩佩打来电话，让他马上去县城一趟。这俩人呢，冷战好长时间了。长河有时候会主动给佩佩发一条微信，佩佩呢从来不回。今天主动打电话让去见面，一定是有啥急事儿。长河自然不敢怠慢，急忙把村里的事情给平川做了交代，驱车往县城而去。郑佩佩的确有急事儿，怎么着，他当主角的机会来了。五朵云豫剧团要排一出新戏，可由于资金紧张，团长把郑佩佩和潘月梅叫到办公室，动员两位年轻演员为排新戏去拉赞助。谁能拉来赞助，谁是这部戏的主演。这样一来，两个年轻演员可就开始动心思了。郑佩佩出了团长办公室的门，就开始给长河打电话。两个人见面后，郑佩佩激动地说，
2: 长河，咱不去郑州就不去吧，就按照你说的骑着驴找马。
1: 长河高兴地长出一口气说，哎呀，我的天哪，你终于想通了，冷战终于该结束了。郑佩佩说，
2: 我支持你留在村里，你也要支持我的事业哦。
1: 当然了，你一声令下，我马上向前冲。郑佩佩听长河这么一说，激动地说，
2: 长河，我的机会来了，俺团要排新戏了，这次排戏我有机会当主角了。
1: 哦，说说你的好机遇。
2: 俺团长让我和潘月梅同时拉赞助，谁拉来赞助谁就当女一号。
1: 长河听郑佩佩这么一说，眉头当即就锁了起来，他喃喃地说，
3: 让你们俩女孩子出来拉赞助啊，多少呢？
2: 俺团长说了，最少也得20万，然后团里再拿一些，再跟政府申请一些。
1: 长河吃惊地说，
3: 好家伙，排个戏需要花这么多钱吗？
2: 郑佩佩说，你以为呢，俺这是小团，人家大团排个戏都花几百万，还有上千万的呢。
3: 哦，这20万你去哪里拉赞助呢？
2: 这不让你来想办法的吗？
1: 长河很泄气，
3: 不是20万我也没有啊。
2: 你不是有复原费吗？
3: 我就15万的复原费，已经花的差不多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买车花了9万多。
2: 那没花的先借给我呗，我将来挣了钱还你。
1: 长河犹豫地说，
3: 这钱吧，还真不能动。现在俺村正恢复水稻种植，村里账户上没一分积蓄，马上又到用钱的时候了。万一不行，我这钱就能挡一阵子。
2: 你，
1: 郑佩佩既吃惊又生气，他看着长河不解地说，
2: 你宁愿把你的复原费花到村里，也不愿意借给我是吧？
3: 长河急忙说，佩佩，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就算我把剩余的钱全部拿出来，

0: 差15万吗？
1: 郑佩佩说，为了我你就不会去借吗？你那么多战友，一个人借10000也能借够呀。人这一生机遇也就1-2次，钱我们可以一起慢慢还，可机会失去就永远没了，你明白吗？
2: 我明白，可战友们回来都有自己的打算，你让我咋好意思张嘴吗？
0: 郑佩佩怔了片刻，又冷笑一声，
1: 哼，我完全明白了。咱们谈了5年恋爱，都是纸上谈兵，这次真金白银一考验，我知道我在你心中的分量了。楼长河，你知道吗，我自从进团就想演主角，可主角就是轮不到我，就凭我的条件，凭啥每天给别人配戏呀？这次好不容易有一次机会，你还不支持我，这戏是为明年参加省里比赛排的，我如果能演主角，我就能获奖了，我获奖就能评职称了，可我没想到在这么关键的时候你竟然不支持我，你还让我怎么相信你啊？你还让我怎么敢把我的一生托付给你啊？好，楼长河，以后我绝不会再给你添任何麻烦了，我看出来了，自从你当兵回来，咱俩已经完全不是一路人了，这样温水煮青蛙维持还不如早些了断，从今往后咱可算好。
0: 郑佩佩哽咽着说完最后一句，头也不回地走了。开车回去的路上，长河的脑子极度混乱，他理解郑佩佩的心情，可他又不理解郑佩佩的变化。原来那个单纯可爱的姑娘不见了，她变得心急气躁，急功近利。毕竟谈了5年恋爱，就这么分了吗？他不信，可他又看不到希望。不在一起的时候处得那么好，近在咫尺了，反而缘分要尽了。缘分这个东西啊，你信也罢，不信也罢，有时候你不得不任它摆布。什么时候有缘，什么时候缘尽，可能上天早就安排好了。可长河还是不甘，整整5年呢。刚到部队时，新兵不能用手机，他们几乎每天一封信。转士官后，部队里可以分时间段用手机了，只要有机会，他们就发微信，相互鼓励，相互关心，相助支持，谈理想，谈生活，谈未来。那时候，郑佩佩是那么会关心人，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他的温情。每句问候都能感受到他真切的爱，可现在咋说变就变了呢？他内心很明白，自己放弃郑州创业，这次又在他关键时候没有挺身而出，郑佩佩一定对自己失望极了。他理解他，作为一个演员，又是条件非常好的一个演员，他自然为自己站不到舞台中间着急，可自己又真的无能为力。他突然沮丧起来，第一次怀疑留在村里是不是个错误的选择。爱情毕竟是自己一生的幸福啊。他的心越来越沉，沉得喘不过气。他没有回家，直接把车开到村外的川滩公路上停下，他下车站在高高的石头堤坝上，看着月光下宁静的黄河水，内心却掀着波涛巨浪。
3: 黄河水呀，哗哗的流，
4: 浪大浪啊，
3: 爱情的故事河里有。

0: 美，美矮哥，矮着矮着，咋就矮成了臭？
1: 咋就矮成了臭？说不清啊！
0: 黄河儿女脾气犟，
1: 性来狠呐，
0: 醒起来可就不回头，
1: 醒起来可就不回头。
2: 端阳近段时间的心情啊，好极了。这个叫王娜的女粉丝让她一下找到了靠山。话说那天晚上，两个人在酒吧喝过酒，她被王娜拉到北郊的一栋别墅里。进屋后，端阳是一阵眼花缭乱，呵，这富丽堂皇的装修她只有在影视剧里看到过。她醉眼朦胧地睁大眼睛问
3: 姐，你是富豪啊，你到底是干啥了呀？
2: 王娜妩媚的一笑，
4: 我不是说过了，姐干啥你不要管，把你捧红不就齐了吗？
2: 那端阳不好意思再问下去了，他不知所措地站在客厅，超大超厚那真皮沙发他有点不敢坐。王娜说，
4: 我的大男孩，你坐啊，姐先去洗个澡。
2: 王娜边说边当着端阳的面把外衣脱了下来，故意露出丰满性感的体态，扭头冲端阳妩媚的一笑，迈着轻盈的步子奔洗澡间而去。洗澡间的水哗哗地响起来，端阳完全明白接下来即将发生的故事情节。他犹豫了，荆界突然浮现在他的脑海。自从上次和荆界闹过矛盾后，荆界已经给他发过多次信息道歉了，可他从来不回。他想给荆界一点颜色看看，可他内心没想和荆界真正分手。朴实的荆界是真爱他。自从两个人确定恋爱关系后，荆界一直在包容他。端阳这个小伙性格孤傲，爱耍小性子，每次都是荆界宽容地原谅他，包容他。可今晚他就这样要做对不起荆界的事情了吗？他想到了走，他不敢想和一个比自己大这么多的女人发生关系后的结果是什么？现在走还来得及。他的脚步向门口挪动了几步，可他又停下了。无论是这座富丽堂皇的豪宅，还是无法控制的欲望，都让他的脚步无法迈出屋门。他回到沙发前，轻轻地歪倒在沙发上，闭上了眼睛。浴室内还在响着水声，这哗哗声把他脑海里的荆界很快地冲走了。从那天起，端阳依旧每天准点直播，王娜不停地给他刷礼物。王娜的慷慨带动了一帮少妇粉丝给端阳刷礼物，但王娜总是位居榜首。端阳直播虽然不像大网红那样日进斗金，但每次也能分到一两千元的收入。每天坚持直播，一个月啊能有四五万的收入，这对于端阳来说已经是不小的收获了。他更加全身心地投入直播工作中，他越来越依赖王娜，越来越离不开这个女人。直播时靠她打赏，生活中他对自己无微不至，尤其是他们在一起时的激情让端阳大开眼界，犹如到了另一个世界。之前他也和荆界有过亲密关系，可他们

是羞涩腼腆的。而这个女人不同，她每一次都像一团烈火，变着不同的火苗，把端阳一次次烤着，一次次带入仙境。端阳彻底被这个女人俘虏了。长河这段时间往县人大去了一趟。米贡村是元阳县人大的帮扶点儿，春节前后是栽树的好时候。长河给县人大领导协调，把米贡村每条街道两边栽上了四季常青树。县人大想了很多办法啊，不但给米贡村每条街道两边都栽上了常青树，给每条街道安装了路灯，还让村民都用上了自来水。新班子上任半年时间，米贡村的村容村貌有了明显变化，村民们对新班子越来越信任了。马上春节了，在外打工的村民们陆续都回来了，长河马上召开村两委会，和大家商量，趁村民回家过年的机会，把米贡村恢复水稻种植以及成立公司号召村民入股的事儿，和村民们统一思想。平川问啥时候开会啊？长河说，这个事儿不能急，得先把村民们的集体意识给凝聚在一起。现在的村民啊，只顾打工挣钱，但凡说到集体意识，但凡是眼前抓不到钱的事儿，他们坚决不干。现在的村民越打工，邻里之间的关系越疏远，过了年出去打工，春节前回来了，每家每户回来给家里贴上对联，就开车回城里家过年，完全失去了农村本家邻里之间的亲情。这已经形成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现象。平川问，那用啥办法让大家能有集体意识嘞？今年一定想办法让村民们在村里过大年三十。经姐说，这不现实，现在的村民都娇贵着呢，村里没暖气，回来就说受不了。长河说，今年必须让全村人在老家过年。程涛说，这个恐怕不好办啊，除非你想到了留人的好办法。长河说，今年春节咱村举办一台村晚，利用晚会的形式增强大家的集体意识。郭文一皱眉，一台节目能有这么大凝聚力？平川说，当然，我们在部队的时候全团搞八一文艺汇演，我们连队代表全营出节目，那一段是我们连最团结的时候，上下一条心为全营争光。经界说，那农村毕竟和部队不一样啊，我担心村民拉不下面子上台演节目，组织不起来。长河说，现在的村民啊，大部分常年在城市打工，啥都见过，应该没问题。再说了，不试验咋知道中不中嘞？程涛说，村民们都没演过节目，弄得节目水平拿不出手，闹笑话咋办？长河说，如果咱村的村晚像中央电视台春晚的水平，那就不正常了。咱要的是自娱自乐的效果，要的是村民之间的互动过程，要的是啊，通过这台村晚让村民们增加集体意识，增强凝聚力，然后咱才能实施计划，这才是咱的初衷啊。平川说，行，那我今天就在村微信群里发一下咱村举办第一届新年村晚的通知，呼吁大家积极报送节目。长河说，别急，先选出导演组，再下征集节目通知。程涛说，那咱村倒是有几个活跃分子，拉他们几个进导演组呗。长河一笑，哼，我们的导演组啊分两批人，一批是真正热爱文艺的人，一批啊是咱村在外打工混得不错的人。经姐在那撇嘴，长河，我发现你现在变势利眼了，在外混得再不错，那和导演节目有啥关系啊？长河说，把村里有头有脸的人拉进导演组，和我们并肩作战，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0: 就是在一起干事儿产生的。通过一个导演组，我们的感情就建立起来了。然后我们把种植水稻、成立公司的事情和他们说，只有这批有头有脸的人支持咱们，村里其他人也就容易达成一致了。大家恍然大悟，连连向长河伸大拇指。长河把导演组的主要目标锁定在俩人身上，这两个人一个叫春堂，一个叫二宽。春堂啊，常年带着米贡村20多个年轻人在湖南一个旅游区打黄河谷。二宽呢，是米贡村在外领建筑队的小包工头。这两个人带着的村里人最多，如果他们进导演组，能带动两批人在村里排练村晚节目。当天晚上，长河和平川找到了二宽和春堂，正好俩人在一起喝酒呢。听长河和平川说明来意后，俩人不约而同地当场回绝。他们的理由基本一样，每年春节前回家，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喝酒。二宽说，
1: 你们去我车的后备箱看看，装的全是酒，一年回来一次，得和发小们把后备箱里的酒喝光。我不懂文艺啊，也不热这，就喜欢喝酒猜眉，不参与呢弄了这一套啊。
0: 春堂说，
2: 我一年到头带人在旅游区打黄河谷，大年初一就得走，就春节前的这半个月的休息时间啊，一年就休息这几天。咱黄河沿的男人没别的爱好，过年不堆几箱酒，那不喝翻几波人能算过年吗？啊，谁有功夫参与那这不挣钱耽误时间的活啊？是吧？
0: 平川见俩人回绝，心里凉了半截儿，为难地看着长河。长河笑呵呵地说，
3: 不就是喝酒吗？我陪你们喝。
0: 平川一惊，他知道长河酒量不中啊，二两准醉。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起，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传承岐黄之术，发掘先贤智慧，
1: 平息百姓疾苦，造福世人安康。
0: 中华药酒文化源远流长，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汤液醪糟的记载。
1: 一杯醇酒，本草药香，当代社会，药酒依然杏林流芳。
0: 凡中药方剂、丸散高丹、酒露汤饮，必以药酒为首选。
1: 药酒为百药之长，酒界药师，药界酒公，古人先贤配比出无数的经典药酒良方。
0: 无论是三根手指断乾坤，
1: 还是八脏辩证明阴阳，
0: 方剂是医者的生命，一剂良药治病延年，造福一方。
1: 医者是良方的灵魂，心怀大爱，悬壶济世，爱洒人间，
0: 怀揣仁慈之心。他行医56年，
1: 弱冠之年从医，他徜徉在杏林之间。
0: 他毕生研究有500种药酒方剂，用他独有的奇方、特方、怪方，让久病久药的患者实现自我康复。
1: 他热爱生活，如同我们身边的一盏明灯。他每天与你相约在这里，他就是中医李老师。
0: 只要您相信中医，愿意学习中医，李老师就会让您懂中医，用好中医，并且免费奉送给您更对症的药性十足、药效强劲、疗效持久、疗程极短、康复结果惊人的各种药酒奇方。
1: 在家动手做药酒，治病不求人，用中医为自己驱除病痛，捍卫生命的尊严。
2: 中医有情，本草有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中医文化传播课堂，九医化健康。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国家一

0: 及健康营养师，道医文化弘扬人，中医内科主任李老师。李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怪病，以其独特的治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中，李老师呢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50余年的不传之秘来教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的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等这些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想得到李老师药酒经典验方的，我们在家里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1: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0: 那今天李老师会给大家讲述哪种疾病的酒方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主讲嘉宾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各位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很开心呢，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说说话，聊聊天。
0: 李老师，您给大家申请的两瓶鹿茸身边酒的活动呢，今天是第二天了。目前活动展开的情况，您不妨给大家来介绍介绍。
2: 好的，昨天呢，是我们这次两瓶的奇酒鹿茸身边酒开始的第一天。那大伙儿也听到了，报名的朋友呢太多了。当然在这其中啊，有一位听众朋友特意啊给我打电话，说什么呢？李老师啊，您可连大家伙申请来这次活动真的是说到做到，哎，一诺千金。其实我在从医这么多年以来啊，我这个人呢一直坚守着我的人生信念，对吧？每个人都有信念，对吧？我的人生信念就是你说到就一定得做到。昨天呢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宣布了这个好事，就是只要跟随着我，愿意跟着李老师，跟着我们的节目，这些听众朋友们都可以获得一次限购两瓶酒鹿茸身边酒的机会，有这么一个优惠的活动。而且呢我还跟大家讲，就这两瓶药酒的费用，大家伙你记住了啊，你放心，将来我一定会给大家伙想办法，大家呢往后看就明白了。你记住，好事不断，惊喜连连，对吧？更多的实惠咱们呢都会给大家伙在后面尽量去争取和安排。关键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在这次活动当中，我们给大家伙承诺两瓶的鹿茸身边酒，虽然说时间不长，但是呢你肯定能够见到翻天覆地的变化，见到非常好的喝着药酒的疗效，你都会有各自的收获。但针对于我们这些常见的慢性疾病啊，高血压、脑血栓、脑中风后遗症啊、心脏病啊、风湿骨病、老胃病、老肠炎、老咳喘、老肺病啊，等等等等啊，那么大家伙呢这两瓶药酒肯定是不够用，对不对？哎，那大家伙呢还得后续继续来用药治疗。那后续呢，因为你前面你用的好了，你后面我接着还得用，那你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咱还得来去花钱去买药，对不对？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那前面我们这次你拿着两瓶药酒的费用啊，大家伙记着，李老师我给大家伙你省下来，甚至有可能给大家伙把药费都给你报销了。说句实在话，你到哪个医院也好，药房也好啊，人家能让你这样吗？你用的好了，前面的把那药费给你都报销了，不可能。但是在我这儿咱们能实现，甚至咱们说了，听说你用的好了，恨不得说你这次让你把这个多花的这个钱买药我都给你省下来。这种事 在我这儿。

咱们就给大家伙实现了，对不对？其实呢，这是啊，鹿茸身边酒，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谓是望眼欲穿。有一些新朋友会问说：“李老师啊，这鹿茸身边酒，我从来我没用过，这药酒我也没喝过，那你咋还能说望眼欲穿呢？”虽然说没用过，但是大家伙都知道这一定是好东西。因为鹿茸身边酒啊，它是一个的药酒，说实在的，已经在临床上有很长时间了。那过去呢，只有一些特殊的人才能够有资格用上。因为鹿茸身边酒啊，它凝结了尖端的工艺技术，还有和我们的传统古法去结合，以及呢，用到的都是道地的药材，而且呢，是动物药材和极品当中的极品的鹿茸来入药。那么，当我们大家伙啊，你把它用到身体当中的时候，这个药酒可以迅速的来发挥出化毒、化酸、化死结的功效，咱老慢病的患者能够更快速的康复。所以这么好的药酒，大家伙你想一想，大家能不说着急给自己用吗？是不是？包括现在我相信呢，这会儿我在讲课的过程当中，此时此刻我们场外的电话肯定是忙个不停。而且最近几天呢，其实我粗略的大概统计了啊，自从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我说这个药酒啊，马上可能价格要上涨。那涨价之前，我说我一定给大家伙想办法，至少让我们现在这批的患者得到鹿茸身边酒。所以每天呢，很多的用心听节目的、想要治病、想要健康的朋友，大家打电话去问，问我们什么时候能用上药酒啊？涨价之前还能不能得到啊？这心情呢都是非常急迫的。比如咱随便说一个，在咱辽宁沈阳的有个听众啊，老哥哥姓张，张平。他呢以前有个生活习惯啊，就每天呢早晨六点钟，他要到哪儿呢？到那个公园里面跟一些老伙伴们打打太极拳。你这个习惯呢，他坚持了三年多。但是呢，他听我说，因为鹿茸身边酒这一到货数量少，而且呢，我们只有三天的时间能够有机会用上药酒。大伙儿，您猜怎么的？啊，老哥哥啊，太极拳都不打了啊！一大早的，我得先把这个药酒先订上。不到六点钟，他就开始打电话。电话呀，好说歹说打过来了，然后呢，就跟那工作人员说：“啊，千叮咛万嘱咐，说你务必得把这名给我登记上，啊，你把这名给我报上，你报上了，我这心才能够踏实。我得把这鹿茸身边酒喝上。”那么讲到这儿，大伙儿说：“哎呀，这老大哥他为啥这么着急呢？”因为啊，之前呢，他先后是犯过两次心梗，对吧？这病可非常严重的，每一次发病，说白了，那就是在鬼门关上走一遭啊，相当于是捡条命回来。所以他自己担心呢，你这万一什么时候突发危险，担心他接下来你第三次心梗，这命还能不能有啊？那听咱们讲课，哎，一听到说鹿茸身边酒化毒还能化酸，那他血管里面那斑块不就这玩意儿吗？因为他自己知道啊，自己血管当中啊都有一些什么自制斑块垃圾毒素，要不然他不会得心梗啊。这即使就是你安了支架了，他心慌啊，心悸啊，憋闷啊，这情况经常有。

谁愿意身体里面总留个隐患呢？所以呢，他就说，哎呀，我这早一点把这药酒一定得给他用上。你看，但是对于陆荣身边酒的渴望的人呢，咱说不是这一个两个啊，刚才咱们说了啊，那是咱们沈阳的老张大哥，还有咱们在哪儿南京的啊，叫王强的，也是一位老哥哥啊，老伴60多得脑血栓了，半身不遂呀，已经有7-8年了，右边那胳膊腿就一直不听使唤，躺在床上啊，自己想做做不起来。就是说你想要有做什么动作都得靠人帮着。这些年呢照顾老伴儿，给自己呀也累得心脏也不行了，不得劲儿，不舒服。眼看着咱说岁数那一天比一天大。那老大哥就说呀，哎呀，以后这两口子你说这日子得咋过。后来呢他北京啊有个亲戚给他邮过去2瓶咱这奇酒陆荣身边酒。老哥哥一看，哎，这挺好，平时他还愿意喝一口，照顾老伴累呀，解解乏。哎，喝了这药酒很快收到效果了。而且老伴也跟着喝，老伴呢，哎，那胳膊腿啊比过去有劲儿了。这一有劲儿他就看到希望了。但希望是看到了，这药酒可快要喝没有了。哎，这次呢他听节目啊，一听说呀这药酒马上又要有了，赶在没涨价之前恨不得自己跑过来要把这药酒买回家。啊，这说啥，这机会咱别错过去，对吧？那么陆荣身边酒啊，这药酒它是有限的，咱得实话实讲啊。这次呢我给在座各位啊也是费了9牛2虎之力，咱说好说歹说把这活动啊算给大家伙安排上了。但是呢咱掐指一算也就到明天吧，能给大伙提供药酒到明天。所以啊这次呢大家伙啊一定得把握好咱们这个机会，既治病又省钱，千载难逢。你错过去了，我觉得你错过的可能不是一瓶药酒，你错过去的也许就是你一次完全康复疾病的机会。所以我希望啊咱们在座各位啊一定一定啊多把握好这机会，这是肺腑之言。可能说到这儿大家伙有的听懵了，咋回事啊？我跟大家伙说啊，我这个老朋友呢姓赵啊，叫赵新民，不到40岁的一个男同志，很年轻。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的妻子啊正在跟他商量一件事，就是说想把他的老母亲送到养老院。他老母亲呢身体不是特别好，得了脑血栓，然后呢一天到晚，尤其到夜里的时候，这种咳呀。赵新明呢家里面呢孩子还小，哎，这一听这声啊晚上睡不好觉。那老母亲因为呢脑血栓瘫痪，那大小便不能自理。哎，他妻子呢又不愿意说天天呢帮着这个去洗呀伺候啊一个瘫痪卧床的这么一个老人。所以呢就想着说实在不行就把老人送到养老院吧。然后呢也说了到养老院呢哪怕说咱出点钱儿，哎，人家有专门人照顾老人。当时啊赵新明听了他妻子这番话呢，他说这老婆我问你啊，如果现在把我妈换成是你妈，对吧，换成我丈母娘，你说心里话你会嫌弃老人不？一句话就给他妻子问住了。他咱儿子现在呢1岁多，如果他那个粑粑尿拉到裤子上了，咱们非但不会怪他，咱们肯定是心甘情愿的得帮孩子去洗去换。那反过来我们看，我母亲今年60多了，如果

做了跟咱们同样的事儿，哎，却被咱们去嫌弃。咱们儿子每天无忧无虑，不愁吃不愁喝，但我60多岁的老母亲却在那天天担心，哪一天我亲生儿子不养我了，那怎么办？不要我了怎么办？他说，媳妇儿啊，孩子是怎么长大的，老人就是怎么退化的。咱妈那衣服脏了，你给我留着，你不洗我不怪你，因为呢他养我，他没养你，对吧？那是我妈，我这一辈子只有这么一个亲生的妈，养育之恩是我一生都报答不完的，哪怕说就是一命换一命，我也要为了我母亲的健康去做这个事儿。所以呢，我恳请你能够耐心的对待老人，只是说老了，只是病了，生命它是轮回的，善良更是轮回的，谁也逃不掉，咱们都有老那一天，包括你包括我。那么赵新民呢，他这段话当时呢我跟大家讲的，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的，我觉得说的让我特别感动。我觉得呀，他呀为自己的母亲所做的这一切，尤其说是在面对他的妻子多少有些嫌弃的时候，他的这一份坚持啊，这一份执着，一份坚定，以及他这个人的这个孝道，值得我们所有人尊重他。这是一个有爱有善的人。所以说啊，咱们大家伙啊，我愿意每一次哭泣都能够被人听见啊，愿每一种生活咱们都能够看见。上天没有给我解救众生的能力，但是呢给了我一颗不得世人受苦的心。所以呢，我愿意积德行善，去帮助更多一些被苦难所折磨的人。我愿意帮助患者，是吧？咱们免费给大家伙出主意，免费义诊，哪怕说我们分文不取，我觉得我做的是一件善事，我是能够从中得福报的。所以当时呢，你看赵新民他作为孝子，他找到我，他跟我说这番话，我就直接让他母亲，我说你啥也别用，你听我的，祈酒鹿茸神鞭酒你就用它。哎呀，赵新民非常感谢我，因为呢在他心里面自己苦点累点都无所谓，真要说能把他母亲的病治好了，还让他母亲能够健康的活着，这对于他来讲那就是最大的恩惠了。那么同样来说，他母亲在用上了鹿茸神鞭酒之后，但是效果非常好。第三天的时候呢，他的咳嗽减轻了。后来用到大概第十天左右的时候，他母亲呢就已经不再说是啊憋呀喘呢，哎咳呀，这基本上就没有了。晚上睡觉也睡得安稳了。后来呢，当他母亲呢喝着药酒，喝了大概有一个月左右，脑血栓那毒栓结开始化了呀，明显减轻了。那他这减轻怎么能看出来呢？就是他母亲呢自己知道大小便了。所以昨天呢赵新民亲自来见我，他说啥呢？说只想当面啊来跟我说声谢谢。因为他母亲现在呢已经能够自己生活自理了，对吧？过去那种被疾病困扰的苦难终于说是一去不复返了。那除了呢他这个脑血栓以外，那老慢支也有了非常好的好转，不咳不喘也不吐痰。那你看同样老人身体也好，他那儿媳妇呢态度也有很大的转变，再也不说给他老母亲要送到养老院去了。所以这个赵新民呢，他是我们鹿茸神鞭酒啊疗效的一个亲眼的见证者。

希望这天下所有的母亲，像他母亲这样的人，都能够一次性的康复，也希望陆荣身边就能够帮助更多受困的人，对吧？这是他传递给我的信息。所以在座各位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们，人之初性本善，我愿天下的好人都能够有好报，好人都能够一生平安健康。赵新民的母亲脑中风脑血栓，在咱们老百姓当中这个情况很普遍，但大伙儿记住了，只要能够把毒酸结给它化掉，打通脑血管，畅通脑血管，他这病就能够恢复过来。所以陆荣身边酒他的优势是什么呢？你传统的药物做不到的他能做到，尤其呢咱们是采用了药酒独特的剂型，它也不经过我们的肝肾，不经过脾胃的吸收，直接从药物入血来治病，而且呢分子小，穿透性强，三秒钟入血，三分钟就可以强力起效。治病呢就像我们以往说血管里面打点滴似的，对吧？那个药物分子啊，快速的能够随着血液输送到我们全身的细胞当中，让身体的环境能够净化，化毒化酸化死结，哎，它的作用是最强的。所以大家伙你放心啊，无论说你常年用药的，对吧，我们身体里面陈留的都毒素特别多损伤身体，还是说啊，你那血管都已经堵了，哎，有淤堵的血栓，或者说你身体那个脏腑器官都已经有结的，长什么息肉啊，长囊肿啊，长结节啊，长这些东西啊，那么咱们呢通过鹿茸身边酒能够完全的把这些毒酸结化成水排除到我们的身体之外，这是鹿茸身边酒仅有的功效。所以大家伙你听好啊，不管说你是老慢支的啊，再说老慢支的啊，还有什么肺气肘肺心病的，还说哮喘的尘肺的，高血压高血脂啊，心脏病血糖高的啊，脑血管疾病胃肠不好的，肝胆有毛病的，骨关节不好的啊，还说泌尿系统的啊，或者是一些妇科的问题，是吧？就包括很多种，这些呢都是毒酸结和它是有信息相关的，只要你喝上药酒都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治的是病因，解决的是病根，不仅要治好，而且呢让你不反弹，它也不复发。那咱们呢身上老慢病啊，用老的方法你治了很久了，对吧？有几年的有吧，哎，肯定还有十几年的，甚至有的都治几十年了没治好。但咱们呢能够看到一次性完全康复的希望，过去看不到，现在咱们有了鹿茸身边酒，你就能够看到这康复的希望。大家伙记住，传统的治疗方法它只是个维持，它不可能说让你身体的毛病从根源解决，为啥？它化不了毒，化不了酸，更化不了结。所以说你过去我们说在家里养病，病越养越重，哎，所以养病如养虎，养虎啊必伤命啊，所以大家有病千万别怕，只要你在关键的时候你把鹿茸身边酒你及时用上，咱这病能治好啊。所以呢我敢拍良心说，鹿茸身边酒的治疗效果一定让所有的在座各位朋友心服口服，特别是现在鹿茸身边酒我已经给大家伙送到面前了，摆在眼前了，哎，咱们在座各位一定得抓紧时间，你得先登记报名，是吧？活动呢在今天明天到明天最后一天没时间了。我跟大家伙说实话啊，你每快一秒你的病就会什么，哎，就会好一秒，争分夺秒，早用早好。咱们人呢来到这世上每个人只有一次生的机会。

0: 你试一试，大家就知道我原来这个身体当中治不好的毛病，它是可以帮助我们真正康复的。过去治不好是没有好方法，您就把这后半生真正的交给咱鹿茸身边酒，咱们一样可以活得健健康康，咱不给人生留遗憾。所以时间的关系呢，我就先跟大家伙说这么多啊，机会摆在眼前了，能不能抓住看在座各位自己。那接下来咱把时间交给听众，我们来接听热线电话。
1: 好的，凡是上次没有申请到天地粥的朋友，现在开始就可以拨打场外的预订专线
2: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1: 来给自己报名抢订两瓶鹿茸身边酒了。活动时间有限，只有三天时间，活动时间有限，只有最后一天时间。下面我们来欢迎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听友。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对，电话接进来了，是我啊。你好。
3: 哎，是这么的，我用这个鹿茸身边酒呢。
0: 啊，用着呢。
3: 哎、
0: 啊，
3: 这效果真的太好了。
0: 那这是老朋友了，是吧？嗯，
3: 对。
0: 啊，
3: 你说我啥？我吧是高血压。
0: 嗯。
3: 但我自打用上鹿茸身边酒以后，
0: 咋样？
3: 我这个病情就一直没复发。
0: 啊，
3: 我就是感觉呀、
0: 啊，
3: 我比那同龄的人都显得年轻。
0: 好，这我答应过大家伙啊，喝鹿茸身边酒，一好病不反弹，二咱们健康长寿过百岁，对吧？你说我越喝越年轻，那不就健康长寿的标准吗？是不
3: 是？
0: 是
3: 是，哎呀，我真是冲你这话来的。
0: 嗯，
3: 你说的能化毒、化酸、化死结吗？
0: 哎，对。
3: 还能治疗大病，
0: 是是是、啊，
3: 哎，这真的真真正正在我身上实现了。
0: 哎呀，好，
3: 就是这个鹿茸身边酒，
0: 也非常感谢您啊，帮我们呢又再一次进行了验证啊。
3: 哎呀，关键我今儿打电话、
0: 哎，
3: 我主要我就是想订两份鹿茸身边酒
0: 啊，想来订。
3: 因为啥？啊，我正好听见咱们这次限购两瓶鹿茸身边酒的活动吧。
0: 对对。
3: 嗯，因为我上次我买了四瓶的鹿茸身边酒
0: 啊，
3: 我看完了呢，你后来都给我们顶药费了
0: 啊，是对，
3: 对呀、啊，你说这不相当于那次那四瓶我没花钱吗？
0: 啊啊
3: 啊！这次这两瓶你是不是也能帮帮大家呀？
0: 哎，你就说呀，我哪次我没帮着大家伙，是不是？
3: 嗯，对对对。
0: 所以说呢，咱们呢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肯定会尽量去帮着你啊，你放心啊。你这回你拿药酒，你给还是自己用吗？还是给谁用啊？啊？
3: 我给老伴儿，给闺女。
0: 啊。
3: 也这不都是家里亲人吗？
0: 啊，是，那怎么的？那身体都不好啊。嗯、
3: 啊。哎呀，都不好。我老伴儿今年67了。
0: 哦、
3: 啊。哎，这人一上点岁是吧，都有毛病。
0: 嗯、
3: 老伴儿他是啥？他轻微脑梗，还不严重。
0: 哦。
3: 但现在就感觉有时候他说话的时候有点发愣。
0: 发愣。
3: 对对对，得寻思半天呐、
0: 啊，
3: 得寻思得寻思几秒钟再跟你对话。
0: 嗯，那反应慢。嗯。
3: 另外他总说这身子发沉，胳膊腿都沉。
0: 哦、嗯。
3: 哎呀，懒呐，不爱动他。
0: 嗯。
3: 但瞅着他平时生活跟正常人也没啥区别。
0: 嗯嗯。
3: 我就怕啥呀，我怕你现在不动，你将来你再突然动了呢。
0: 嗯嗯。所以你这个说的也非常正确啊。老伴儿呢、
3: 嗯、
0: 我觉得他身体里面有两个危险。啊，第一个呢就是咱们大家伙可能最不想见到的就是脑中风复发加重的危险。
3: 是
0: 吧，一旦复发了，那这个时候动辄呢有生命危险，轻者呢可能也会半身不遂，严重后遗症，对吧？
3: 嗯、
0: 哎。第二个危险什么呢，就有的老人到医院拍片啊，你看那脑梗腔梗啊，腔梗你看说堵得小是不是，哎，
3: 是
0: 你说堵得小不太严重，那是什么，你眼前看着不严重，时间久了脑萎缩呀，老年痴呆呀，这都是排着队在后面等着呢。对吧，
3: 可不是的嘛。
0: 哎
3: 哎呀，我这心里头就害怕
0: 呀、啊。所以呀、啊、咱们呢发现了你就尽早去解决呀。那
3: 嗯，
0: 对，这是你老伴儿的事儿啊。
3: 可不是。
0: 刚才你说谁，还有你。

0: 治疗方法不正确的话，那到岁数那就完了啊，那很吓人的，很危险的，对吧？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说孩子现在就吵吵迷糊，走道腿发飘。
0: 嗯。
1: 另外吧，就是现在总感觉着心慌、憋闷。
0: 嗯。
1: 这头啊，就没说头一阵子，我说领他查查去，他说他心脏不太好。
0: 啊。
1: 人大夫说的是高血压来的。
0: 那就怪心病嘛。嗯。
1: 可不是嘛！你说才多大点岁数啊？
0: 嗯。他这情况啊，如果说再往下发展，十年、十五年，对吧？很容易就会导致什么？那就不是冠心病了，就会导致心衰呀、啊。你说他这么大岁数，那人可能没退休呢，你先心衰了，那人不就完了吗？那能行吧？是不是？
1: 是呗。你说我这当妈的，我一寻思我都后怕。
0: 嗯。
1: 哎呀，我真的，我心里头都不知道消停，害怕呀。
0: 哎呀，别怕，对吧？你放心吧。你说你本身来讲呢，多年高血压咱们呢得到很好的控制了，治好了，对吧？哎，
1: 嗯，
0: 老伴的脑梗啊，还有你家孩子那血压的事儿啊，你交给咱们鹿茸身边酒啊。
1: 嗯，
0: 鹿茸身边酒呢，它能够啊快速的帮助我们去清理身体当中的毒酸结，化毒化酸化子结，对吧？哎，那么我们说了，无论是血液当中的、心脏当中的、大脑当中的，哎，都可以一一的化解掉。那个血压高，对吧？本身来讲血压力大，血管容易出现淤堵。你化解了毒素了，就会减轻血液的血管的压力。
1: 嗯，
0: 哎，这样的话呢，你没有了这些毒素垃圾的刺激，那么血管哎稳定住了，血压稳定住了，啊，你们全家人呢都可以从中受益啊。这个药酒放心喝，好吧？
1: 嗯，哎呀，那真的。
0: 嗯、
1: 那太感谢你了，李老师。哎呀，你就是我们全家的大恩。那啥，我
0: 啊，
1: 我就这就打电话吧，我给报个名吧。
0: 你这个吧，一个人呢报上两瓶鹿茸身边酒啊，咱们说了，一节省费用，二咱们主要治病，名额有限，那、啊、您呢抓紧，别耽误了，好吧？啊、
1: 嗯，那我还真得抓紧，再不抓紧就不赶趟了。
0: 打场外电话啊。
1: 好，
0: 好，
1: 那我马上打电话。
0: 哎，好，再见。
1: 谢谢了，李老师啊，
0: 不客气啊，好。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饱受一体多病的困扰，多病多药，现在呢就可以通过李老师的秘方鹿茸身边酒，化毒化酸化结。现在能够获得鹿茸身边酒两瓶的限购资格，每人限购两瓶，活动只有三天时间，活动只有最后一天时间。
3: 健康咨询电话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好的，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
4: 李老师啊，
0: 你好啊，
4: 我用这鹿茸身边酒啊一个月了、
0: 哎、啊，用一个月了。哎呦啊，这也是用的怎么样啊？效果好不好啊？啊，
4: 哎呦，一个字好，两个字很好，三个字非常好。
0: 哎呦，谢谢您啊，谢谢您这么高的评价，用得好就行。嗯，啊，
4: 你看，
0: 嗯，
4: 李老师啊、
0: 哎，
4: 我和您通话，就是想让您呢帮我指导指导，
0: 啊，
4: 看我恢复的情况怎么这么好。
0: 啊、
4: 老伴儿告诉我说，让我赶紧打电话订，说这次涨价之前的最后一次活动了，
0: 嗯、
4: 限购两瓶这个鹿茸身边酒，
0: 嗯，
4: 慢了吧，说就来不及了。
0: 对对。那您就把病情呢跟我说一说啊，尤其呢治疗的前后我看看，好吧？嗯，
4: 哎哎，你看我用药第三天的时候吧，这炎是很多
0: 啊，
4: 当时我就寻思着换了，这但结果吧还真不是这样。
0: 哈哈，你呀这有点啥呢，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对吧？嗯，你这是有眼屎，那眼屎那是好事啊，那是好转呐、啊，对不对？哎，你这好转情况下你不了解，你还以为当了，哎呦，你这可是不明白啊、
4: 嗯！哎呀，等过了这个三天以后吧，就没那么多了
0: 啊，
4: 眼睛也感觉清亮了。
0: 哎，
4: 我就觉得这不是李老师说的那个排出毒素来了吗？
0: 对呀、啊，那眼屎那不就是垃圾毒素吗？原来肯定眼睛不好吧？啊，
4: 哎呀，原来有白内障。
0: 嗯，
4: 这一件好吧，心里边也敞亮了。
0: 嗯，
4: 这回还真没想到，
0: 没想到，我跟你。

0: 说啊，哎，你这个呀，本身来讲呢，白内障就是晶体混浊。你好比我们说你那个，我们这个往这个窗户外面看，对不对？上面有个玻璃，玻璃上面有灰，你看的就是雾蒙蒙、雾昭昭的，看不清，对吧？哎，咱们说你有这个雾怎么办？玻璃脏了怎么办？拿抹布给它擦干，对不对？你把灰尘呢给它擦下去，那不就亮堂了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那么我们说了，怎么能够让这个毒素啊去除掉啊，把脏东西去掉了？那什么？那叫化毒，对吧？哎，化毒、化酸、化子结，你眼睛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哎，我这收到效果了，这道理很简单。那么药酒他也做到了，明白了吧？啊，
1: 哦，
0: 哎，
1: 李老师啊，可以这么说，我这浑身啊都是病
0: 啊，
1: 有一个病吧，心里就不坦然，越不坦然吧。这病还越多越得病。
0: 哎，对，你说的对。还有啥？
1: 你看我手脚吧还发麻
0: 啊，
1: 腰还疼
0: 啊，
1: 还有这个胃也不舒服。
0: 胃怎么了？
1: 有胃炎呀，一吃不对付啊，吃不对劲了就反酸打嗝的
0: 啊，
1: 啥都来了
0: 啊。
1: 再有还有高血压，胃不好以后吧大便就不正常了，老是干燥。大便一干燥吧，一到上厕所的时候就担心，就怕把血管吧一使劲给憋坏了。
0: 那可不，那危险呢。咱别人不说，大伙儿都知道的，在讲相声那个大师马季多有名人，最后不也一使劲，最后人就没了吗？多可惜呀，是吧？
1: 就是啊。
0: 您
1: 说用的也就是说四五天的功夫吧，我就感觉大便顺溜了。原来我耳朵还老吱吱响
0: 啊，
1: 这儿子吧逐渐的也不叫了。
0: 哎，你看这不就都通了吗？是不是？
1: 通了。
0: 哎，
1: 真是一通百通
0: 啊。
1: 这露露失眠酒啊，我用这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为什么说一个字好两个字好很好、
0: 啊、
1: 三个字非常好呢？
0: 非常好、啊、
1: 因为我现在耳朵都不叫了
0: 啊，
1: 大便顺溜了。
0: 哎呀，
1: 这胃里吃东西的时候吧也不用十分注意了，也不反酸也不打嗝了。
0: 你看看啊，太好了。
1: 而且现在你看手脚也不麻木了，原来站的时间长坐的时间长都不行，现在也可以了。
0: 没问题了啊，能站住了，能坐住了，腰也好了，对不对？
1: 哎，这就像您说的病件好吧，这精头也上来了。
0: 这眼睛都倍儿亮了啊，对吧？
1: 对对对。
0: 哎，
1: 老伴一看我这精头上来了吧，走路也不像过去蔫头耷脑的了、
0: 啊、
1: 老伴心里也特别高兴。
0: 你看这回没上当是吧？
1: 对呀、啊、真是没错，不光说没上当、老伴叫我赶紧打电话订上这次优惠活动呢，还让我。
0: 你这回啊一定把活动参加上啊。这里我简单的跟你也跟大家伙再说一下，鹿茸身边酒啊它有三大的地方，分别什么呢？药材期、水源期、工艺期。这药材期，鹿茸的动物药材可以鲜活提取来入药的，每年只有一次，真正的什么药中黄金，而且又是什么血肉有情之品，所以说效果天下无双，对吧？第二期水源期，那个水呀、啊、做药酒那水特别讲究，哎，长白山的天池的天然的矿泉水入药，不仅呢它能够助长梅花鹿的生长发育，更是什么呢？咱们这个药酒的强力的一个什么推动剂，来补充身体当中的有效的物质，提高药效。第三个工艺期，古法天酿地养81天，是整个药效几十倍的提升。别看你毛病多，我说过病越重的你用这鹿茸身边酒效果来得越快，治得越好，所以说你这点绝对放心啊。
1: 哦，哎呀，对对对，我现在可以说特别有信心。
0: 好，
1: 就用鹿茸身边酒肯定治疗好我现在所有的病。
0: 对，所以你现在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现在我们名额不多，活动呢到明天就最后一天了，今天明天就这两天，你说错过去了那就赶不上了啊。 然后呢，咱们说你用了好了，回头呢一定啊打电话跟咱大家伙再说一说，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
0: 好嘞，
1: 肯定啊。
0: 行，那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哎，再见，谢谢李老师啊。
0: 哎，不客气。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饱受一体多病的困扰，多病多药，现在呢就可以通过李老师的秘方鹿茸生边酒化毒化栓化结，现在能够获得鹿茸生边酒两瓶的限购资格，每人限购两瓶，活动只有三天时间，活动只有最后一天时间。
3: 健康咨询电话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好的，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呀，李老师啊，哎，打你电话真的不容易，你这个电话太难打了。
0: 患者多啊，所以大家伙多谅解吧。哎，
4: 好，哎呀，但是呢，只要是能跟你通上电话，哎，也没问题了。主要呢，我就想参加活动，比较激动，就是想买两瓶，鹿茸生边酒。总共算下来也花不了几百块钱啊。
0: 那您这是想给谁用啊？
4: 我给我自己用。
0: 那您就把情况说说吧，您是新朋友啊还是老朋友啊？
4: 老朋友了，哎，我用了时间还是不长，就是还不到一个月。效果非常满意。这次听说活动，听说马上就要涨价了，我着急啊，就想报名。
0: 啊，那您原来都什么问题啊？
4: 哎呦，我本身呢就有多年的这个高血压，睡眠也不好，有脑供血不足，心脏供血不足，每天啊脑袋就是迷迷糊糊的，记忆力也差，就在那似的，心脏也不好，心脏还下个支架，还七八万块钱花出去了，病也没好。
0: 哎呦，
4: 你说我这个冤不冤啊？
0: 是啊。
4: 再一个还有这个骨关节病，风湿，这个类风湿。手腕啊，手指啊，这关节啊，都又红又肿又胀的。
0: 啊，那个关节都变形了吗？
4: 变形了，变得挺粗、挺大的，挺粗大。就是像我一个前头啊，都挺吃力的，非常胀。
0: 你呀、这个得抓紧啊。那有很多朋友这是不好意思啊。你看咱们见面一般都握手，啊，得这风湿的不好意思握手，为啥？那手跟鸡爪子似的呀。
4: 啊，对对
0: 对，
4: 对
0: 呀、你那严重了，你遭罪呀、你得抓紧吃啊。
4: 我也是啊，这个手指头啊，手关节就是变粗大，哎，很难看，非常难看，
0: 就像那个小萝卜似的，是吧？
4: 是的，哎呀，而且因为这个病啊，吃的药啊，都把这个胃都吃坏了
0: 啊，
4: 晚上睡眠也不好，睡着了，你看药吃药吃的也多，睡觉的时候就是烧心、打嗝。还有半夜都吐酸水，哎呀，这整天就折磨人，
0: 太遭罪了呀，难受啊。
4: 对呀，遭罪，不像人家身体好，一说上哪去玩，立马就可以走。哎呀，别人给我在我身边说这个事儿，我都听不愿意听，我心里难受啊，心态不好，也不爱跟别人交流，就是跟谁都不打交道。看人家过得好，我自己心里就是心态不平衡，心里也生气，
0: 你觉得难受嘛，是不是？
4: 是的。你看这些年嘛，钱没少花，药没少吃
0: 啊。
4: 哎呀，我跟你这么说嘛，李老师，鹿茸生边酒让我就去找了，我感觉我下半辈子就有点福气了。
0: 就咱们说，用了不到一个月，但是呢，整个看到了效果，看到了希望，对不对？
4: 对对对对，李老师啊，你看我呢，年龄还是不是很大，才56岁，60岁都不到。你说50多岁的人，现在，就这么多的毛病，以后的日子还长了，70岁、80岁该怎么办？我想都不敢想。
0: 是，
4: 但是我现在已经得了好药了，你别看我用了不到一个月，你看。晚上睡眠就改善的挺理想的，挺好的，睡得踏实，睡的时间比以前长，
0: 好，
4: 不打嗝，然后呢也不吐酸水，睡得可香了。这么多年，哎呀，我都是没有享受过这个待遇，以前就这么折腾我。
0: 啊，好，太好了。我们经常讲啊，说药对症一口汤，不对症用船装啊，选对了，是吧？
4: 嗯，是的，是的，尤其是最近几

0: 感觉确实好起来了，说话底气也足了。今天跟李老师说话，你看挺激动，底气也足。我觉得我算是有福气用上这个鹿茸陈年酒了，这么好的产品，哎，也不容易。这次呢，我就想定上跟你说啊，李老师说什么这次必须得给我把这个必须得把这个病给治好。治好了以后啊，我也想出去旅游旅游啊，跟别人一样到处玩玩啊，让自己活得开心一点，活得有这个幸福感。
1: 哎，就是这回啊，感觉生活有希望，有奔头了。
0: 对对，
1: 鹿茸陈年酒呢，它是以长白山的这个梅花鹿的鹿茸啊为主，当然呢还包括有鹿鞭、有广狗鞭，对吧？都是血肉有情之品，所以这种呢东西呢，它化毒、化酸、化死结。通百脉效果好，哎，能够呢在我们平时每天喝的过程当中气血充足啊，同时呢它可以滋养我们的五脏六腑啊，你这个人五脏六腑好的话，那你的身体就是健康的，
0: 哎，对
1: 对吧，自然而然你五脏好你就不会生病啊，所以你这个时候你有好身体，你才能够享受生活啊，享受有品质的生活，有质量的生活。
0: 是的是的，
1: 这里我也很感谢啊，咱能够把亲身的啊用药的效果、喝咱药酒的效果带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呢，咱们就说了，你坚持来用鹿茸陈年酒啊，一定啊要信心要坚定。
0: 好，
1: 只要你坚持用，这化毒、化酸、化死结，咱说你这出去走一走啊，旅个游，那都不是梦想啊。包括呢，比你严重的那患者，那现在。人家那过得都很好啊，是吧，身体都很轻松啊，所以对于你的情况我非常有信心啊。
0: 非常感谢李老师，你这样说我就踏实了。原来李老师我的手啊脚啊老是冰凉冰凉的，现在呢手脚又热不去了，我就感觉毒也化掉啊，气血也足了，浑身都舒服了。
1: 哎，为啥会什么感觉这热乎啊，这就像什么呢，就跟那个暖气似的，气血不足，家里面暖气它怎么热，热不了，对不对？
0: 嗯，对对。
1: 哎，那么后来呢，人家给你加气儿了，是不是？加了气儿之后呢，哎，这个整个热水也循环开了，哎，那自然而然它暖气就热了，你身体也是这个道理。
0: 哎，对。
1: 气足，热水上来了，你身体里面气血好了，手脚就热乎了，就这么个道理。啊，
0: 对对对，哎，你看我给你老师通上电话，心里也有底了，也踏实了。
1: 好啊，你现在呢，剩的鹿茸陈年酒应该手里不多了，对吧？
0: 哎
1: 哎，抓紧时间，这两天正好啊，好不容易给大家伙争取点啊，这鹿茸陈年酒，你打电话赶快订，好吧？
0: 那李老师，在你这个订一份行不行？你赶快给我订上，然后你派工作人员帮我送过来一下。
1: 打场外电话，咱们统一呢进行登记，啊，公平、公正、公开，好吧？
0: 嗯，好好，那我不跟你李老师多说，我就赶紧的打上我电话去订购。
1: 到明天我们这就截止了啊，你自己抓点紧。好，再见。
0: 哎，再见了，李老师。好，
1: 哎，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饱受一体多病的困扰，多病多药，现在呢就可以通过李老师的秘方鹿茸陈年酒，化毒、化酸、化结。现在能够获得鹿茸陈年酒两瓶的限购资格，每人限购两瓶，活动只有三天时间，活动只有最后一天时间。
3: 健康咨询电话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好的，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啊。
4: 李老师你好。
1: 哎，
4: 你好李老师。
1: 啊，
4: 李老师，我是您的新朋友。李老师，您好不容易争取来了这次活动，我也想参加。
1: 啊，咱们本来呢，大家伙想用的，那赶上的这两瓶限购是吧？所以说这个机会吧，非常难得呀。啊，
4: 对对对，
1: 嗯。
4: 所以呢，我想，趁着这个机会，跟您说说我的这些毛病，然后呢，您给我具体指导指导，谢谢老师。
1: 好，都是啥情况？您说。
4: 我今年52岁。首先我这个血压高，高血压有7-8年了。血压高，血脂也高。我本身呢人就挺胖，这些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不觉就长了好多好多好多好多肉。一检查，每次大夫都说有脂肪肝。而且我这些年心脏也不好，稍微活动活动就气喘吁吁的。还有就是心脏跳得特别快。

0: 那个这个心脏一快速，一这么一阵跳下跳，那个快速的这么跳，我这个人他难受的不得了，就有时候走着走着就必须站下，就停下来，静静的这么站一会儿，或者是蹲一会儿，过了那个劲儿，有那么几分钟才算那个劲儿过去，算是没事儿了。
1: 心慌啊，憋闷。你心率大概多少？
0: 一百多下吧。
1: 一分钟一百多下。
0: 哦，对。
1: 哎呦，那可不好
0: 。
1: 找大夫看了呀。
0: 大夫是就说我得减减肥，脂肪太多。我说这怎么减呀？其实我也想减，我也做过各种努力，像节食啊、运动啊，我这些我都努力过。可是这毛病还是在，我也不知道这怎么回事。
1: 这个我跟你讲，中医啊讲说这个人呢胖就是痰比较重啊。为什么胖人痰重呢？因为气虚他就会痰多，痰实际上呢就是凝结的水，对吧？痰饮水湿不化，就好比说我们说连雨天的时候，是不是啊？你这个就感觉周围湿气就特别重啊。那么这个你看那个路边的水呀，它总是什么呢？总是不干，就是这个道理啊。
0: 我呢就是痰多，
1: 你看，
0: 尤其是早晨起来嗓子没完没了的咳，老是有股痰的，老是咳不出来。
1: 你那个是什么呼吸系统的痰啊？我说的这个痰是你全身的，不仅是在你那个呼吸系统，这叫痰饮，是全身的。我们说动脉硬化呀，包括说这个身体的这个血管当中啊，脏腑当中啊，都会有这种痰湿啊。中医呢把它叫做毒，也叫做酸，这都是属于由痰化出来的，是不是啊？所以你现在呢应该化毒化酸啊。
0: 还有啊李老师，你别看我胖，晚上睡觉还睡不着
1: 啊，
0: 入睡特别困难，翻来覆去睡不着，一睡不着心口窝着就难受，好像憋闷的特别难受。虽然有时候到后半夜也能睡几个小时，但是做梦特别多。
1: 睡眠不好也是你心脏啊功能不好，那心脏治不好你的睡眠也好不了啊，因为心主神明嘛，你叫心神不宁啊。
0: 对
1: ，
0: 晚上睡不好，白天就特别犯困。中午吃完饭还没收拾呢，我就哈欠连天的。不睡一会儿就难受的不行，一整天都没一个精神，感觉提不起精气神来。干什么都浑身没劲儿。赶上下午晚上干活稍微多点，血压又高起来了，头晕头疼。有时候早上一起来也是天旋地转的，一测血压170-180。
1: 你看看那180就危险了啊。
0: 是啊
1: ，
0: 而且我每天还吃2次降压药呢，这还顶不住。我是越想越害怕，我是真的是凡事不往好处想。
1: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情况呢比较典型啊，你这更年期也没过好啊。黄帝内经讲女子啊七七天癸绝，七七多少？49啊。咱们呢现在临床啊通过分析来看，女同志啊绝经一般在多少？就是40-50左右，是49左右，对吧？你往前数5年，往后数5年，这个阶段就是女同志呢她这个血呀是急需亏虚的。所以你看女同志呢她在这绝经前后有一个帅一个啊，很少呢有得这个心脏病的啊。但是呢一旦过了这个49这几年，对吧？你之前都很好，你到这个年龄段，你看心脏病啊心梗啊，那发病率比男同志还多，因为你失去了气血保护啊，身体的毒酸就是越来越多，那你身体心脑不就是出现问题吗？对不对？那么你现在来讲呢血压血脂心脏我跟你不客气了来讲啊是很严重的。那么这个阶段怎么办？化毒化酸化结，用啥方法？鹿茸参砭酒。第一个化毒气血足，对吧？毒没有了，你不疼了不晕了，心口不憋闷啊，然后呢血压逐渐往下降，这是你自己先能感受到的。然后第二步化酸，百脉畅通啊，这个气通百脉，全身轻松。第三步化死结，死结化了，五脏强大，你的心脏恢复功能了，对吧？安安全全的50岁之前，咱们调整的利利索索，健健康康。

0: 孩的，哎，每天呢喝上一口鹿茸身边酒，哎，轻松活到99，你别着急，好不好？啊，
1: 那当然好了，李老师，
0: 哎，
1: 你这么一说，我心里放松多了。那我就听你的，跟着您，跟着鹿茸身边酒走了。
0: 哎，
1: 那活动我得参加上啊。
0: 参加，明天最后一天了，到明天咱这活动要截止了，啊，抓紧报名，好吧？
1: 行，那我就先订一份吧。
0: 去吧，去吧，好，再见啊。
1: 行，再见，谢谢李老师。
2: 好的，节目最后呢，再次提醒您，申请两瓶的鹿茸身边酒活动呢，只有3天时间。申请两瓶鹿茸身边酒的活动，只有最后一天的时间，名额有限，时间有限，请您抓住机会，赶紧拨打我们场外的服务电话
3: ：400-1615-818，400-1615-818，400-1615-818，
2: 千万不要错过。
4: 健康咨询电话
3: 400-1615-818，400-1615-818，400-1615-818。
5: 拥有健康，才能享受生活带来的幸福。
6: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7: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6: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葬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2: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3: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4: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5: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6: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侯爷要通过电波把问候送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感谢您在每天这个时段都来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这是一档为咱们戏迷朋友们所专门开设的节目，想要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或者是想在这个平台当中展示一下自己最近学唱的段子，都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分享交流。三种参与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976参与节目，点一段您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大家呢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正的邀约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上的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介绍给了我们的新老朋友，同时在线下我们呢也为大家开通了海选通道，大家可以把录制好的短视频发送过来，进而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只需要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要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是不是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啊。兴奋激动的同时，咱得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录制一下您最爱的戏曲段子，或者呢也可以看看自己的手机之前有没有录的视频让您特别满意呢，选择一下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我们先听段戏，也给好朋友们留有一些开嗓的时间。今天在节目的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唱段。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敏。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1/2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侯岩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呢，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更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计划一下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我们的线下海选，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欣赏一下好朋友们的演唱，先请出来这位孙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清风亭》当中的唱段，一块听听看。

疼，受尽艰难，有谁知今日都相见。

掌声送给这位孙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清风亭》当中的这段“儿啊，连声喊”两分半钟的唱段，不知道有没有打动身边的好朋友们呢？短时间内想要让我们一下子进入到这个情境当中，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就要以情代声，以声传情，声情并茂，用自己的声音，用自己的表演打动自己的同时，打动现场的观众。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就要把这样的一种情绪状态、人物的情感通过声音呈现出来，这就要求我们要去理解作品它的一个内涵，内在的情感转化成我们的声音，再通过强弱呀、节奏的变化呀呈现出来。所以这段唱，好朋友您在听完之后给出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呢？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爷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刚刚呢，这位老师通过他的声音呢，我相信已经打动了很多好朋友，对不对？但在接下来的演唱和练习过程当中，我觉得再用一点点的巧劲儿，就是现在放的太多了，可以适当的再收回来一点点，要学会给我们的声音去化妆。当然也是非常感谢这位朋友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不妨听一听豫剧名家柏青老师这一段儿啊儿连声喊，我们会唱的好朋友可以一块儿跟着唱。

这就是豫剧名家柏青老师在《清风亭》当中的这一段儿啊儿，连声喊，有没有打动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我们在听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通过声音来传递这样的一种情感，通过我们的咬字啊，包括语调、节奏等等这些技巧来外化情感，同时呢又非常的贴合我们的角色的一个形象，让声音呢把这个形象塑造得更加鲜活，再通过我们的表演更加立体化的呈现在舞台当中。所以对于好朋友们，您在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总结了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或者说大家呢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大家呢都可以把自己所关注到的问题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拿手好戏。我们也会针对大家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邀约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的教学。当然更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能够参与进来进行演唱啊！大家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除了我们的个人展示之外，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好朋友们可以组团参赛，比如对唱，比如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此刻您还想聆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也可以继续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来告诉侯爷。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曲剧名家孔素红老师在《小儿姐做梦》当中的唱段，这也是一位我们洛阳的朋友通过热线电话来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共同欣赏这一段《小二姐点银灯，我把活做》。

0: 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自己最爱唱的。同时在线下好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请出一位王同学，他今天要演唱的是《火红州》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来送给这位王同学，今天节目当中展示了在破红州当中的这一段九黎边庭战马狂啊，唱起来也非常的认真，为我们的这位小同学来点赞，而且他的这个声音很具有爆发力，对不对？说起我们在演唱当中的爆发力，他不是单纯的说我们的声音大，我们喊的响就是有了爆发力，其实不是，它是气息包括我们的共鸣咬字情感在高度的协调之下，通过声音瞬间的一种释放，把这种穿透力的能量通过声音传递出来，快速的抓住听众的这种情绪的变化，来强化角色他的一个张力，在听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啊，这个声音一下子吸引住我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认真的把基本功训练坚持到每一天，因为很多爆发力也好，包括我们在吐字咬字的时候，都是需要有扎实的基本功来进行一个支撑。所以今天你有没有做一些训练呢？又做了哪方面的训练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

孩子的这个好声音了啊，所以也是期待着宝贝能够把更多的唱段通过短视频的方式发送过来，在节目当中我们大家一块来听听看哈。那么对于各位来说，咱家里的宝贝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呢？平日里我们也可以给孩子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但是要像这位王同学的家长一样，给孩子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会通知家长带着孩子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给我们的孩子们多一个展示的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常派赛传弟子曹慧芳老师在《破红舟》当中的这段唱。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常派再传弟子梨园姊妹花中的妹妹曹慧芳老师在破红舟当中的一段九黎边庭战马狂。在这里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可以组团来参加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就是除了个人的展示之外，我们好朋友呢也可以来上一段对唱，或者呢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参与方法其实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这个主要针对的是我们个人展示。如果是刚刚侯岩说到的是以对唱或是合唱形式的话，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录制好的视频呢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不需要大家添加字幕啊水页啊，这些都不需要，只是需要咱们把带着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姓名以及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因为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要通知大家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好朋友们都有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所以在这里真诚的邀约你能够参与进来。

0: 花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欢迎好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或者是想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大家都可以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通过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会员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刘忠和老师在《打金枝》当中的唱段。
5: 老黄熊，你听吗？

晚上勤务国子仪呀、啊，为此事怎能够斩首级？国儿里也有孩子气呀、啊，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呀、啊。

在古道这个情关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王的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动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0: 心软的你呀，秋风我与我的儿啊，夏夜风的关系头上风你耍那么耍展翅啊，再缝一个鱼的带耍耍的爹天子宝剑赐予给你，带官满朝文武之人，你的父非要望他欺压哈你，缝一个兵前王托瓦分的高低，这宫里宫外这宫里宫外上殿下殿人民许多人有许心呀。
1: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咱朝的文火无啊，儿子你的父也不

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大家好了，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在开启今天的福利之前呢，我得问您个问题，您要是回答清楚了，那咱们立刻开启今天的福利活动。
0: 哟，你这又卖上关子了啊，赶紧的，我听听是什么问题。
1: 您看啊，我经常听到很多咱们老师就说养生的课嘛，发现大家都在说一个调养周期是3个月90天，这我就不理解了，为什么不是2个月或者5个月，就非得是3个月90天呢？
0: 这个问题你可难不倒我。在传统养生文化当中啊，3个月90天的调理周期观念在《黄帝内经》的四时养生就有体现。比如说啊，春三月万物推陈出新，重在是滋养这个肝脏，多做这个户外活动。到了现在夏天呢，要注意不要过度的阳气外泄，以补气养性为主。秋天一到啊，这个万物成熟，这个时候就要收敛心神，养护肺脏。冬天万物蛰伏，阳气要内藏，咱们就要滋补肾脏，养精蓄锐了。你发现没有，每个季节都是3个月，它是一个让身体从内环境到外界气候都完成一次调整的基本周期。
1: 那第二个问题来了啊，有朋友发现年纪大了，肌肉萎缩，腿脚没力，走路费劲儿了。那从营养的角度，肯定是要补充蛋白质。那如果想要得到好的结果，也需要按照3个月1个周期来吗？
0: 当然了，让肌肉纤维细胞重新更新一遍，至少要3个月90天。就拿我们前段时间推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来说，很多听友一开始啊，早上一杯，晚上一杯，啊，坚持补足了，很好。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喝与不喝，是不是坚持喝，这3个月之后啊，还真不一样。
1: 难怪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主题是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看来这党参黄芪豆浆粉福利活动可以正式开启了。
0: 是的，为了给咱们听友送福利，我们和厂家软磨硬泡，终于拿到了让你意想不到的福利政策了。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如果您是按照3个月90天的周期来定啊，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现在已经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这么一大袋儿，从59元降到9.9元，这降幅也太大了吧？这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我得替听友朋友们问问，这理由是什么？厂家总不能赔钱卖吧？
0: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福利价呢，不是为了清库存呢，或者是产品有质量问题，恰恰相反，这是厂家为了推广90天周期养生这个理念啊，搞的一次健康体验补贴。如果直接卖59元，很多听友只觉得，哎呀，我买一袋尝尝，喝完之后呢，感觉，哎呀，咋没啥变化呢？但实际上呢，是没喝够周期，所以为了让更多朋友能够没有负担的体验90天周期调理的好处，厂家决定每档节目拿出50个名额，直接补贴到位，每大袋到手只要9.9元。但是您也得答应我们，按照3个月周期来定，这不是让您花更多钱，而是让您的钱呢不白花。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豆浆粉呀，可真是不一般。它是用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6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呀，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的豆浆吧又觉得太麻烦，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你是不会后悔的。
0: 是的，这个配料表里边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可以放心喝。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他们的配伍可以用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现在我们把这个配伍啊做成这个豆浆粉，解决了党参黄芪口感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关键是您今天来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啊，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要9.9元。 您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三个

0: 月90天来订购，这样才能得到您想要的结果。这次呢，不但是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草本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黄芪呢，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呢，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啊，您一点都不要担心。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呢，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了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而且呢，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呢，经过了破壁技术的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的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呀，还带有丝丝的甜味，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呢当早点，晚上冲一碗呢补营养。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里啊都会用到这两味草本食材。今天呢，把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六大滋补好食材，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在一起，实现了气血同调，为您的能量加满。
0: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这个破壁技术打成这个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过过渣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虚的表现啊，或者是气血不足导致的心悸呀、头晕呢、气色差呀，都可以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作为早晚营养补充的选择。现在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您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要9.9元。如果您按照3个月的周期来订购，我们还为您包邮到家，赶紧拨打活动热线参与吧，400-710-0578，400-710-057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现在来电参加活动，9.9元一大袋给您体验，您喝到的是用东北黄豆、甘肃黄芪、宁夏枸杞、新疆红枣和桂圆精制而成的豆浆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喝下去的第一感觉就是香，第二感觉是润，第三感觉是舒服。大家记住一个数字，90天，它是人体深层修复的小周期。您呢，换个角度想，咱们缺乏优质蛋白的补充，腿呢、脚的肌肉和心肌跳动没有力气，也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咱们通过食疗的方法来改善，也得有耐心坚持。更何况呢，咱们每天都要吃早饭，每天一杯黄芪党参豆浆呢，非常的轻松，撕开袋子，开水一冲，搅拌两下，立刻速溶，豆香四溢，口感绵密。咱们普通喝豆浆的至少要3-4元吧，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很麻烦，对吧？今天呢，我们拨通热线，一袋市场价格59元的黄芪豆浆粉，您呢只要9.9元就能体验到。如果您订购满3个月，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不用犹豫，赶紧参与，400-710-0578，400-710-0578。
0: 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就像一位温和的园丁，每天给这身体呀、松土、浇水、施肥，只有坚持整整一个季度，才能让这片气血之地呀，从这个枯瘦变成丰盈，让您真正感受到内在的精气、外在的气色持久改变。再说说这用料，我们用黄芪党参来温和唤醒脾胃的运化，用红枣枸杞来补充气血的营养，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更容易被身体利用，不饱和脂肪酸和大豆异黄酮、膳食纤维，这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今天您来电参与体验，每大袋只要9.9元，订购3个月的周期啊，我们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报名，400-710-0578，400-710-0578。
1: 一袋市场价格59元的黄芪豆浆粉，您呢只要9.9元就能体验到。如果您订购满3个月，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不用犹豫，赶紧。